0: 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1: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2: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0: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3: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4: 几孔坑牙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0: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5: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6: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3: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罚在哪儿？
6: 裸露的这个部位。
1: 裸露的部位。
0: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1: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三证的。
3: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0: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6月29日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0: 节，怪物。
1: 大晚上的叫我们来丢垃圾，太吓人了。
2: 可不是嘛，万一被怪物盯上了怎么办啊？
1: 恐龙的传说还没查清楚，又出现了怪物，太可怕了。
2: 我们赶快回去，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外面。怪物出现了。
3: 哪有什么怪物，分明就是自己吓自己。
4: 真的吗？说实话我也有点害怕。
3: 我觉得不管是恐龙还是怪物，我们都要调查清楚。
4: 希望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不想碰到什么可怕的怪物。有
3: 石头，你究竟怎么了？
4: 有怪物。
3: 什么？真的有怪物？
0: 太酷了。
4: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3: 大家冷静点，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5: 怎么样，这些垃圾有利用价值吗？
6: 哇，能量反应好强啊。
5: 丢丢，我的体能源又可以增强了，快把这些垃圾带走，都带走。
6: 是。
5: 丁丁，向下一处垃圾投放点出发。
3: 我们跟上去，看看这些怪物在搞什么鬼。
4: 不会吧？
5: 那边还有很多垃圾桶，我们需要更多的稀有气体。
6: 你们觉不觉得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我们？
7: 丢丢，
5: 不会吧，这哪有人呢？
6: 说不定是
7: 丢，
6: 是怪物。
7: 丢丢，
5: 两个没脑子的家伙，怪物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6: 对，说的是我们。
5: 快把垃圾袋给我捡回来。
6: 是老大。
0: 这些怪物到底在干嘛？
3: 我怎么觉得他们不太像是怪物，

0: 会不会是环保志愿者？唉，
1: 只要不是怪物就好了。
0: 直接上去问清楚不就行了？
2: 没错，做好事不用偷偷摸摸吧。
1: 嗯，我们可以帮着他们一起清理垃圾。
2: 喂，你们是什么人？是环保志愿者吗？
3: 又是萌宝战警，整天坏我的好事。
2: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铁算吧？
0: 什么？
3: 被发现了。不过，就算知道了，你们又能怎么样？
4: 还以为是怪物，原来是萌宝战警。
3: 这个笨蛋！
2: 铁算派，你是改邪归正了吗？当起环保志愿者了？
3: 哼，什么环保志愿者？我可是天才科学家，我可以利用这些垃圾来增强我的体能源。
0: 利用垃圾增强体能源？
3: 哼，说了你们也不懂。本想让体能源变得更强大的，既然你们送上门了，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4: 丢丢！
3: 注入稀有气体的体能源果然威力无穷啊！
2: 哼，什么稀有气体？这不过是路边捡来的垃圾而已。
3: 后面交给你了，丢丢，抓紧收拾掉萌宝战警。
5: 啊，好困啊！
4: 走！

0: 行动这么慢，你们是不是害怕了？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1: 有票，
2: 是你们投降才对。
3: 好险，让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他。稀有气体能源也不过如此嘛。
2: 什么？没想到从垃圾中提取的能量居然这么强。
0: 嘿嘿嘿，怎么样，萌宝战警？现在就让你们尝尝我们的新绝招！
1: 有救！
4: 我来保护大家，超能防御避雷！
0: 打得好！
5: 大家没事吧？
6: 我们没事。
0: 啊！居然还能站起来！那就乘胜追击，打败萌宝战警！
3: 大家小心！
4: 哇，好晕呐！
0: 丢丢，你在打哪里啊？
1: 丢丢，
2: 都是你们！
1: 我们只是观察。

0: 战的。
1: 对对对对对，打那边，打那边。笨蛋，你就不能快点吗？你想吓死我呀？
2: 你是瞧不起我吗？有啊！
1: 快保护我！你到底在干什么？还不快打败萌宝战将！
0: 求救！
2: 你们太瞧不起人了！
1: 哟！我一定要把你改装成烤箱，丢丢！
2: 好机会，你们继续内讧吧！
3: 超能雷光！

0: 没想到垃圾竟然有这么强的能量，我们要不要也去收集一些垃圾呢？
1: 这还是不要了吧。
2: 哎，太可惜了。
3: 可惜什么？
4: 虽然打败了铁算盘，但小石城却少了一位环保志愿者。
5: 怎么会这样？
6: 丢什么丢？你为什么总是打我？本来差一点就能赢了。算了，体能源不太稳定，我要想想其他办法。
7: 那这些垃圾怎么办，老大？
6: 别再跟我提垃圾，全部给我丢掉。好臭啊！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玩屎猪。活跃于史先世至建先世期间，它们的牙齿锋利，咬合强劲，不但会吃掉各种动植物，还经常与同类相残，是继恐龙之后最庞大凶残的古兽。酷。第八集，移形换影。
7: 豆丁，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你要干什么？
8: 你们不用紧张。
0: 嘿嘿，好久不见呀，吴旅长。
7: 也不算太久吧，前几天才刚打完。可乐也来了。
4: 魏队长，你这个手下败将。
7: 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我的全息变形技术越来越完美了。
7: 原来是暗影者。
9: 丁丁，
8: 这次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打败萌宝战警。
0: 还好没被人看到。
3: 豆丁，
0: 石头，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找你有事情，刚好看到你，我就跟过来了。
0: 你跟踪我？难道你……
3: 我怎么了？
0: 难道你身体里安装了美食探测器吗？
3: 这……
0: 这是我妈妈做的蛋糕，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一起吃吧。
3: 不用了，我吃过东西了。
0: 嘿嘿嘿，跟我客气什么？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
3: 这
10: 不能吃人类的食物，但是如果不吃会露出破绽，怎么办？
3: 啊，我吃。
0: 对了，你刚说找我有事，是不是有恐龙的线索啦？
3: 不重要。
0: 我想起来妈妈还做了个披萨，我去拿给你。
3: 不，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石头怎么了？这么奇怪。
4: 哎，可诺，你不是去找恐龙资料了吗？
11: 我有一些重要笔记落在教室了。对了，可乐，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豆丁是想一个人独占太阳能源？
4: 啊，不会吧，豆丁是喜欢争强好胜，但肯定不会做

0: 样的事情，他或许就是自私呢。
1: 我还是相信他的。
2: 可诺，你帮我们看看这道题吧。
3: 是啊，可诺，我们解不出来。
2: 不会耽误太久的。
4: 该不会你也解不出来吧？
5: 我不会。这些小儿科题目，哈
3: 哈，太好了，可诺，你看看这道题，
2: 还有这个，
4: 还有我的，
2: 这个要怎么解？
6: 真是一群难缠的家伙。那不是石头吗？
7: 石头，你怎么还在这吃冰淇淋？
8: 豆丁，
7: 铁算盘又派出了最新最强的破坏者，我们马上去木屋集合。
8: 这么突然？
7: 没错，你先过去，我去找可乐和可诺。
8: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
7: 嘿，这次看我怎么打败你们！哒哒哒哒哒，总算有一个上当的了。
0: 哎，你今天看到石头了吗？
7: 没有啊。
0: 什么情况？
7: 酷啊！竟然有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叫什么名字？真是无知的小学生。连声音都一样，嘿嘿嘿嘿，那你看现在还像不像？是暗影者！
9: 暗影者竟然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变成了豆丁，
5: 恐怕还变成了其他人。
10: 我们知道的太晚了，新仇旧账，一起算吧！点！
0: 大家小心，
7: 准备迎战，召唤超能战警！
0: 不行啊，石头不在，
9: 我联系不上石头。来不及了，启动虚拟战场。
10: 不要浪费时间了，乖乖束手就擒。
7: 可恶的暗影者，你竟敢假扮我。
10: 哼，说起来一肚子气，不对，是一肚子的蛋糕。啊，气死我了。不能合体的超能战警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7: 原来是你吃了我的蛋糕。
5: 看来给同学们解题的也是你，还真要谢谢你呢。
10: 竟然取笑我。
7: 什么？巴布还没有联系上石头吗？
10: 那个小胖子，他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7: 你对石头做了什么？
5: 真卑鄙，用这么无耻的手段。
10: 笑话，能打败你们的手段都是好手段。必杀技，替能量回旋。
7: 什么？
10: 你们是战胜不了我的。
5: 好强大的能量！
0: 可乐，看这边。

0: 兵，趁现在！
1: 看我的！给我炮！
2: 你还是太天真了！去啊！
0: 休想伤害我的朋友！防御避雷！啊，石头！
2: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我绝不允许扔

0: 家伙！
1: 啊，暗影者消失了！啊，
2: 这下糟糕了！
0: 你们别得意的太早了，必杀技，超能量回旋！怎么少了一样兵器？
3: 你是在找这个吗？
0: 你们什么时候？
3: 看我的先必杀技，超石头回旋！
0: 怎么会这样？呀！
4: 你今天简直太酷了！
2: 是啊，石头，你竟然摆脱了铁算盘的控制。
3: 是，我在木屋里害怕极了。
4: 后来呢？
3: 后来不小心摔了一跤，发现屋子后面有个破洞，我好不容易才钻了出来。
4: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防角石是一种存活于奥陶纪的软体生物，酷似加大版的乌贼，生活在一个长植外壳中，捕猎时通过触须将猎物快速而牢固地抓住，曾在海洋中称霸一时。酷。第九集，超级武器。
5: 小坤，慢点跑！
4: 太酷了，你们一定要去试试，实在太刺激了。
2: 还是算了，我还要研究刚发现的菊石化石。啊，这不就是个大海螺吗？这可是侏罗纪时期的大海螺。
4: 侏罗纪，快让我听听有没有恐龙的声音。
3: 海螺，海。我好像晕船了。
4: 哎呀，只是玩了一下旋转木马，用不用这么夸张？
3: 旋转。
4: 嘿嘿，叫你来之前不要吃那么多了。
3: 不行，不能吐，不然汉堡就白吃了。
2: 你们不要为难他了，
4: 要对石头有信心，他是不会让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再跑出来的。
6: 萌宝战警，我是无敌火车。
4: 哎，无敌火车，怎么是你？
6: 我最近在小石城发现了几个奇怪的装置。
4: 奇怪的装置？
6: 没错，我担心会对小石城造成危险，想请你们去查看一下。
4: 没问题，有我们在，放心吧。萌宝战警，出发！
3: 你们等等我。
7: 往右，往右一点，右，右右，那是左边，笨蛋。停，就是这里，开始吧。
8: 老大，你可真有爱心，还让我们来安路灯。
7: 你们懂什么？这可是我的完美计划。
9: 老大，这次是什么计划呀？
7: 这是我研发的超级次声波增幅器，一旦开启，没人能抵御得了这种声波攻击。
9: 这么厉害？
7: 当然，只要把所有的次声波增幅器安装好，同时开启，整个小石城都逃不掉。
9: 等等，整个小石城？
8: 那我们岂不是也？老大，你不得不管我们呢。
9: 老大，

0: 你们是机器人，能有什么影响？
1: 对啊，我们是机器人。
2: 笑死我了！
0: 快点干活，不要耽误我的计划。
3: 这就是无敌火车说的奇怪装置，
4: 确实挺奇怪的。
3: 巴布，你检测一下吧。
5: 好的。是铁能源，我检测到了铁算盘的铁能源。
3: 又是铁算盘，
1: 那这肯定不是好东西。
5: 我还检测到里面似乎添加了次声波增幅器。
6: 我在书上看到过关于次声波的内容，一定强度的次声波能够对有机生命体造成巨大伤害。
1: 天哪，太危险了。
5: 是的，并且无敌火车刚刚告诉我们，这样的装置有三个。
7: 三个。
5: 这里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还有一个在火车站，
6: 另外一个在小石城郊外，
1: 他们刚好连成一个三角形。
6: 这不是把小石城围起来了吗？
5: 豆丁，我们必须销毁它。
3: 没错，不管铁算盘有什么阴谋，先给它毁掉再说。
7: 召唤超能

0: 铁算盘还怎么搞破坏？蒙宝站脚，向下一个目标出发。
1: 任务完成。
2: 这次老大不会再说我
3: 们了。住手！
1: 蒙宝战警，
0: 你们又在搞破坏！
2: 你们这次阻止不了我们了。
1: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好戏就开始了。
2: 怎么没有反应？
1: 可能得等一会儿。
0: 你就是按到明天也不会有用的。
1: 你们做了什么？
0: 另外两个装置已经被拆除了，你们还是投降吧。
2: 拆除了？
1: 拆除了？
0: 没错，这种雕虫小技还想瞒过我们？
2: 可恶，你们又破坏了老大的计划。
1: 不过这里还剩下一个，就让你们尝尝次声波增幅器的厉害吧。
0: 什么？
4: 这是什么声音？大家快堵住耳朵。
0: 头好痛，
5: 让我毁了它。超能高温雷射，
0: 怎么会这样？我没办法操控超能战警了。
1: 下面该我们表演了。吃我一拳，
6: 超能防御壁垒。不能展开。
2: 太好了，他们根本无法还手。
1: 老大的发明可真厉害。

0: 这样失败，我还没有当上队长呢。
1: 哟，我不要坐过山车。石头，坚持住啊！想想你吃的汉堡，不能浪费啊。
2: 轮到我了，最后一击。无敌火车，
3: 想破坏小石城，先过我这关。魔宝战警，你们没事吧？
1: 这东西可真难受，过山车终于停了。
0: 接下来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4: 想跑？超能电子脉冲！
5: 受不了了！
0: 往哪儿跑？
1: 超能飞光炮！
0: 无敌火车，这次多亏了你。
1: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还有及时发现了那些声波装置。
3: 不用客气，我会和萌宝战警一起守卫小石城，如果需要任何帮助，我随叫随到。
6: 这次如果没有无敌火车，后果不堪设想。
0: 不愧是无敌火车，太帅了。
7: 我们也回去吧。
0: 要不我们回去坐过山车吧。来喽，道听的史前笔记。复制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纪的食草恐龙，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长而中空的头冠，其功能很可能是沟通和警报的扬声器，让它们在遇险时向族群及时通报。
7: 酷。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1: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2: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0: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3: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4: 鼻孔坑牙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0: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5: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6: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3: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罚在哪儿？
6: 裸露的这个部位。
1: 裸露的部位。
0: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1: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的三证的。
3: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0: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6月29日晚9点20分，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7: 万福，
8: 哎，
7: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8: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7: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8: 你再说一遍，
7: 我说错了吗？干什么？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娘，娘，娘，不好了！哎呀，姑娘家家的好好说话。那个苏姑娘怕是要死掉了啊！哎呦，快去看看！
1: 哎，娘，您就别去了。我说过的，这人要是一心想死啊，你是拦不住的。要不你赶紧给她料理后事吧，咱们望春楼抬出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咱们也跟着脸上争光啊！
0: 丽丽啊，你就闭嘴吧！我的十万大洋。
1: 娘，我听说杨医生好，咱们把他送杨医生那里去吧。
0: 哎呀，拉倒吧！杨医生贵得很，回头治不好娘又赔上一笔。赶紧打算吧。
1: 你吵死了你！
0: 娘，你可一定要救苏姑娘，她心肠坏得很，怕是以后木二跟她抢头牌。
2: 哎呦，
0: 你可别上她的当。
2: 行了，我知道了。
3: 苏姑老板，
1: 这又怎么了呀？
2: 苏姑老板，门口来了一个疯婆子，口口声声说要见他们家小姐，跪在那里打都打不走啊！
4: 你就把她往死了打，打死了再抬走。哎，你说这点屁事儿你来问我啊？你吃干饭的呀你？哎，等等等会儿，十分婆子，她找的小姐姓什么呀？
2: 叫什么苏什么的。
4: 哎呀，快快带进来，快带进来。
2: 哎，好嘞。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太太，求求你救救我们家小姐！我跟你说，你救救我们家小姐吧，太太。
5: 去叫个大夫。
0: 老太太，这再好的大夫啊，如果他不想活，也是没用的。照我说，你就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他，希望这剂猛药可以救你家小姐一命。
4: 谢谢，谢谢太太啊，谢谢太太。

0: 仙儿，你们都去哪儿了？把梦儿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好苦啊！
1: 小姐，是二姨太下药害死了老爷和太太，还把我们这些知情人全都赶走了。那些上门要债的人手上的借条，全是二姨太趁老爷病重的时候骗他说是写给你的信。老爷他身体虚弱，他就昏迷不知道，他就签了字了。那些啊，借据全是假的。他还花钱让人上门演戏给你看。再说什么要不是我妮雅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你在骗我，你就是想让我断了死的念头，我而做不到。
2: 小姐，我真的没骗你啊。
1: 这一切的起因就是因为太太发现了二姨太的秘密，那个小童并不是老爷亲生的骨肉啊。被他给活活的气死的。
0: 跟我娘说，她说让我保护好苏家的。
1: 你娘是让你保护好苏家，可是你误会你娘的意思了，结果还落入那个坏女人的圈套里。
0: 童童真的不是我的弟弟，
1: 真的不是。

0: 我好好活着。
1: 既然苏小姐要以身抵债，那我们只有把你卖到戏园子去了。
2: 好好保护苏姐，好好保护自己。
3: 那个小童，不过是老爷亲生的

0: 苏姑娘，苏姑娘。
1: 吴婶在哪里？
2: 吴婶已经走了，苏姑娘节哀吧。

0: 苏姑娘，你来我这已经有些日子了，不知你是想死还是想活。不过你放心，无论你选哪一样，我都可以成全你。
1: 我想活。
0: 好，这句话我喜欢听。
1: 我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借我些钱，我想安葬无事。
0: 这件事很简单，不过既然苏姑娘选了活，那我倒要问问，烧水砍柴她是活，锦衣玉食风风光光的她也是活，那这苏姑娘你选哪个呀？
1: 狗三，你害我家国人亡，我做鬼也不会放我一等着。你好。

0: 一山兄，对于当前的局势你有何看法？
1: 那我就直言了，如果丁兄领军抗日，必将战功显著。
0: 哎，可我现在只能在上海做些自己不愿意为却不得不为之事。
1: 上海的抗日用武之地比比皆是，北方打仗离不开上海人民的支持，这也有你的功劳。
0: 李山兄，抗日保家卫国和效忠统帅是军人的职责和本分，可是当我同时面对抗日百姓诉求和上峰指令互相冲突的时候，我实属为难。
1: 丁兄所说是学生事件吧？
0: 你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我，不也是为了学生之事吗？有什么要求就说吧，我也正想弥补执行失当之处。
1: 我们想把郑军、李科、肖剑等爱国人士转移出去，希望你放心。
0: 可现在只有郑军是活的，其他两个都死了。对不起，请相信我，我一定会抓到真凶。

0: 我是三个凶手当中唯一活命的，我让你找到他。如果我找不到他，你怎么办？
1: 那我就去南京接受军法审判，我死而无憾。

哦。

0: 娘手没事吧？
1: 快看看有没有划坏。
2: 没事儿，娘放心吧，耽误不了给您赚钱的。
1: 哎呦，这丫头呀，就你嘴厉害。
3: 行了行，别说了，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个新妹妹，她呀叫苏沫儿。
1: 沫儿啊，这位是丽丽姐，她呀可是望春楼的头牌啊，快叫姐姐。
2: 我要是穿着一身学生装，一副一个清白女儿家的模样，我也不会管一个戏子叫姐姐的。哟，好俊俏清纯的一张脸，可惜你这身校服在这恐怕是穿不上了。哦，对了娘，你没告诉他吗？进了这望春楼，清白早已经被丢在外面了。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再难为他了。
5: 志坚兄啊，王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他是真心力邀啊，何必犹豫再三呢？
6: 弟兄啊，你我皆是孙先生的追随者，承蒙校长和戴先生厚爱，我侥幸有些战功，你追随汪先生也颇有成就。我们虽然在政见上有些不同，但毕竟是同一个党。余兄的一片好意，恕丁某不能从命。
5: 学生血案的事情闹得很大呀，现如今你可是元凶啊。
6: 元凶我迟早会抓住的，这个黑锅我只是暂时背着而已。
5: 南京方面会原谅您吗？陈静来上海有意取代你，这个你非常清楚吧？之所以现在没有制裁你，一是因为你在上海的根基牢固，没人取代你；二是因为戴主任要和中统争夺权力，而你是戴主任手上关键的牌；三，蒋先生有意栽培军统，用来和中统抗衡，就是你抓到学生血案的元凶，那也是戴主任的功劳。你违抗军令这一条是逃不过去的，何必替戴笠做嫁衣呢？
6: 我愿意为校长为党国忍辱负重，但这个黑锅我绝不能背。事到如今，我只能追查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上峰一个交代。
5: 到我们这边来，通电声明，说明游行事件的原委，不就洗清了吗？
6: 余兄，日寇当前，我要是投靠到你们那儿，上海必定陷入一片混乱，这岂不是给了亲日组织一个可乘之机吗？
5: 丁兄啊，你我是同乡同学，又是曾经的同志，你可要小心，南京方面会派人暗杀你。
6: 已经抓到一位了，他是军统的人，军统杀军统，真有意思啊，还口口声声的说是替学生报仇。我也要提醒你，

1: 别再对蒋先生策划阴谋，否则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上海。戴老板，为什么要停止制裁啊？
2: 丁先生对党国和校长忠心耿耿，但是难得的人才。听说王先生那里正要拉他过去，这个时候制裁他，会招来很多方面的不满。
1: 戴老板。
0: 丁先生和汪先生素有来往，如果制裁晚了，就失去机会了。再说，军统发出的指令从未撤回这县令。
1: 你给我听着，陈静，你别野心膨胀，肆意过强，欲速则不达。
0: 在丁先生身上，军统制裁令虽然不可以撤回，但是可以缓期以后再执行。
1: 缓期以后执行。
3: 这也是开了军统的先河了。
4: 执行命令。
3: 是。
4: 军统的撤销令让陈静非常失望。这么久以来，本已信心满满的取代丁志坚在上海的位置，如今却一切都落空了。让丁志坚一直做自己的顶头上司，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5: 哎呀！ 莫儿来了，来，认识一下啊，这位是林翠姐姐，刚从香港回来。
6: 林翠姐姐，
5: 小模样长得果然是标致啊。娘啊，恭喜你啊，又得到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哼哼，这园子里啊，就林翠最稳重，这说起话来听着就这么顺耳啊。来，莫儿。
6: 坐娘身边。哎呦，乔娘把墨儿给宝贝的，这将来我们是不是都得让位了？<笑>
5: 娘，这回头要都是墨儿的天下了，我们怎么办呀？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楼里头的姑娘有一位算一位，那都是各有特点的。这缺了你们谁呀？我这都毫无春色可言啊！<笑>来，咱们喝一杯。 给林翠接风啊！来，墨儿，你也喝一点。哎，对了，林翠，我听说怎么去了香港就没有人再愿意返乡啊？这妹妹怎么又眼巴巴的回来了呢？真是对着望春楼里啊情深意重，姐姐。
4: 我记得姐姐是特别喜欢用洋人的指甲油的吧？这回我特地给姐姐带了几瓶法国的，回头就给你送过去。哦，对了，我还特地带了一些广东的点心，特别的好吃。在座的姐妹啊，人人有份儿。哟，谢谢林翠姐姐了。这林翠的心意啊，可是一直都点在心里，不知道被林翠点在心里的人。
5: 他是福还是祸呢？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叽叽喳喳的像什么呀？让莫儿看你们笑话呀！吃饭吃饭吃饭！
6: 娘，钱老板来电话说晚上要过来这儿。<笑>哎呀，这钱老板可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姐姐可真是好福气，才分开没多久又巴巴的来这望春楼了。<笑>
4: 钱老板他来点的是丽丽姐姐，真是个不懂女人心思的，打谁的脸呢？就说我病了，不见，我们走。
5: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吃饭呐！咱们这是戏园子，只要客人肯花钱，那就是咱们大家伙儿的福气，是吧，娘？这楼里啊，就林翠最懂事、最贴心，从来不让我心烦。来，大家吃吧，别扫了兴。莫儿吃菜。
7: 进来。

0: 先生，加密急电。
1: 。
2: 这是免除军阀处置的最佳时机。
3: 在蒋先生、汪先生跟胡先生来沪之前，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彻底清除乱党。
4: 其实我觉得抓乱党就应该手狠，既然已经掌握了证据，我看不用审了，直接制裁算了。
3: 凡是要确定制裁的对象，一定要写成报告递交上来，再转呈给南京，以显爱部署行动。

0: 陈静最近破获了不少的乱党组织，你猜他是用了什么办法？
1: 我刚才看到被抓乱党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的便衣。
0: 是，陈静发展了不少的大学生当线，很多组织也拉拢大学生入会，这样一来组织内部的名单就容易被搞到了。
1: 他以前是搞党务的，对付年轻人很有一套。

0: 叫什么名字？你到底说不说？交出今日会的名单，我就可以把你放了。
1: 要杀就杀，何必无姓武士亲日会的？我告诉你，我就是想为死去的同学报仇。
2: 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审讯室里的监视器引起了丁志坚的警觉。
0: 几次行动的泄密会不会与陈静有关？如果和陈静有关，那么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3: 到底说说。
0: 他和徐生惨案会不会有联系？
3: 我敬你是条汉子，只要你招了，我保证放你走。
0: 我既是个将死之人，我就跟你们说说，日本占据我们东三省。 你们不反击，反而加重我们民众抗日。什么官民的彷徨的屁话都被你们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们不去抗日，在这里当个刽子手，这个卖国贼，一个愚蠢至极！

0: 顾峰啊，你去查一下陈主任之前有没有用过刚才那间审讯室。
1: 他用过。
0: 记住，以后只要是他用过的屋子一定要仔细检查。
1: 对不起先生，是我大意了。对了先生，那个犯人会不会是青日会的？
0: 肯定不是。奇怪了，我怎么总觉得他有点面熟呢？哎，那天你缴获多少记者胶卷？
1: 一共37卷，程静拿走了3卷。
0: 把他们都洗印出来。
1: 是。

0: 娶你这个大小姐了。不过你刚才在外面看到的呢，就是在正经人家的后院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没什么大不了。
1: 谢谢姐姐安慰我。自我见到无神的那天起，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姐姐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再寻死的。
0: 这就对了，凡是能来望春楼的人，非富即贵。就像那个钱老板，你看他一句话，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厉害吧？不过你在这里待久了，这样的人不怕遇不到的，所以报仇只是时日远近而已，不急。
1: 丽丽姐姐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林翠姐姐，你恨丽丽姐姐吗？
0: 恨？你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恨有用吗？你只有做得比人家更强，才是这里的女人唯一的活路，懂了吗？
1: 谢谢姐姐答应教我，默儿一定好好学习，不负姐姐的辛劳。
0: 你不用跟我客气，我帮你也只是帮我自己。行了，天儿凉了，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1: 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0: 只有杀了姓丁的特派员，才能结束这场屠杀。
1: 我原则上同意，但要组织敢死队。
2: 是啊，谁能担当敢死队的重任？
0: 是啊，郑军老师要在就好了。
1: 要不这样，恒生同学擅长长跑，而且身体素质又好，
0: 我负责筹款，弄到枪支。
2: 那谁来组织敢死队呢？
0: 你们都看我干嘛？要不等找到郑军老师，我们再商议吧。嗯。

0: 医生，什么情况？
1: 我们已经尽力了。
2: 妈的，老子熬了多少天守着他，就等他开口，没想到他倒是死了。
3: 陈主任，那郑军的尸体怎么处理？他的身上有多处枪伤，而且听说他的亲戚在上海很有势力。
2: 那就按照失踪处理。

0: 进来，先生，人已经送走了。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岳峰放走。
1: 放了他？他可是刺杀您的凶手呀！
0: 既然先生想放了他，我马上安排。
2: 要记住，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1: 学生明白。

0: 进来。
1: 有事吗？
2: 大伯，昨天那个乱党抢劫吴晓死了。
3: 他死了？
2: 是死了。我已经按照失踪处理了。
3: 走干净了？
2: 没问题，你放心。
3: 可惜呀，我们都已经花这么长时间了。
2: 据说又有乱党潜入上海，我已经派人在跟踪了。

0: 一山兄，辛苦了，有什么好消息吗？
1: 赵片商的人在南京，能找到他吗？这个人真名叫朱宝珍，朱宝珍现在回苏北老家了，一周之后回南京，我能找到他的地址。丁兄，我知道你很害怕，可是现在。 日本人正虎视眈眈地扶持北方傀儡政权。你作为军人，不能再抓那些爱国人士。
0: 我一向只抓乱党，不抓抗日爱国人士。
1: 可那些既抗日又是乱党的人怎么办？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

0: 行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 想上。

0: 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富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富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4: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富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

0: 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2: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3: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1: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2: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4: 几孔坑牙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1: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5: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6: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2: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发在哪儿呢？
6: 裸露的这个部位。
2: 裸露的部位。
1: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2: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三证的。
7: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1: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6月29日晚9点20分，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8: 万福，
9: 哎，
8: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9: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8: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9: 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
8: 干什么？

0: 小姐，车子备好了。
1: 可是我还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想去哪儿啊？
0: 我陪着你就是了。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疼你呢，这望春楼的姑娘们可不是随便哪一个都准嫁出去的。
1: 那你想去哪儿，我带你去好了。
0: 这我可不敢当啊。不过我可以替你出个主意，要不然咱们就逛逛城隍庙吧。
1: 好，听你的。但是玲珑，我可没有钱啊，
2: 咱们只能看不能买，你可不能怪我啊。
0: 小姐取笑自己了不是？你是谁呀？娘眼里的大红人儿。娘刚给了我五块大洋，还热乎着呢。走着。
1: 好。
0: 哎，小姐，你看那两个女孩，你看。
2: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经常这样。
0: 你现在可比他们俩漂亮多了。小姐，小姐，他家爆爆米花可好吃了，真的。
2: 老板，帮我拿一份爆米花。

0: 请进，请进。
1: 小姐啊，最近啊，本店进了很多新书，请您随意的挑选一下吧。

0: 你家小姐好端庄啊，在哪里读的书啊？对的。哎，咱们之前没见过你家小姐来这儿，是新搬来的吧？嗯，可能吧。你这个小子真是顽皮。
1: 你没耽误吃爆米花吗？哎，好，
0: 吃，您慢慢吃啊。
1: 国外翻译过来的小说，很精彩的，回头有空啊，我都给你听。行啊。不过，小说是什么呀？小说就是故事。那你早说呀，那前面就有家说书的馆子，那里面说的书啊，是天上地下妖魔鬼怪，很热闹的，才收3文钱。 你说你那2块大洋花的多可惜，一点都不可惜。这馆子里说的呀，和书本里的一点都不一样，而且抱着书在手里读的感觉，会特别的享受。

0: 妹妹来有事儿吗？不会专程是过来听我弹琴的吧？
1: 姐姐，你怎么总是针对我呀？我拿你可是当亲姐姐，你总是这样对我，不是很寒心的？
0: 你寒心？寒心的应该是水烟姐姐吧？本来是被赎了身要出去的，怎么就突然间暴毙了呢？你不知道吗？
2: 我对他，对你们所有人怎么样，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倒是你，如果不是那天晚上你跟他吵了一架，害他寒心，他会上吊自杀吗？
0: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那天娘就为了保住你这个头牌，亲自出手帮了你。
2: 随便你怎么说吧，你要是有证据，去官府告我都行啊。
0: 我可没那个本事。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怕过我。你夜里睡觉的时候，你都不会做梦的。
2: 我问心无愧的，我怕什么呀？哼，
0: 是啊，你心如蛇蝎，你是不怕什么？
2: 姐姐，我来找你呢，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有件好消息要告诉你的。
0: 是吗？我倒要听听你的好消息，说说看。
2: 咱们园子里呀，前阵子来了一位客人，要见识最好的卷儿，可娘却定下了木耳。这木耳虽然不错，但是没什么见识，所以我觉得它不是最合适的。
0: 说吧，说你想说的。
2: 姐姐，我觉得其实你才是这儿真正的头牌，只有你才能笼络住客人的心呢。可是这个客人不知道是什么来路，让娘这么安排。我呢，就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想让你去跟娘探个口风。哎呀，结果又惹了我一肚子气。算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0: 该说的你可一句也没落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听到钱老板想要纳妾的消息吧？妹妹，你消息可真是灵通啊！你想让我跟苏沫去争，然后留下位置来给你，你别做梦了吧你！其实我也不在意这楼里面谁被赎出去，但是偏偏你林翠不可以。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了水烟姐姐，只要我在这儿一天，你一天就别想离开这忘川。

0: 你还敢来？赶紧走，别给我添乱了。
1: 老板，你听我解释，我就是想知道那天来你这儿那个女孩后来去哪儿。
0: 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后来跟那个乡下的男人给拉走了。
1: 乡下男人？那她后来有再来过吗？
0: 没来过，我不知道。
2: 主任，刘恒生出现的那家咖啡馆要抓吗？
3: 刘恒生的背景已经查清楚了，他不是革命党，只是一个外围分子。喂，
4: 你好，陈主任。
3: 你好，刘老板。
4: 陈主任，麻烦你啊，还是我那不省心的儿子的事儿。我知道您的手下在四处找他，这些天我是再三的教导他，终于现在有些转变了。
3: 既然您开口了，我就暂时不动他。不过你可要加紧管教，再有什么过激的言行，我可帮不了你。
4: 好好好。
3: 你们继续跟踪刘恒生。
5: 是。
6: 陈静预感到刘恒生这颗棋子以后会很有用。
7: 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乱子吗？你是想把刘家给毁了吗？
5: 爸，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7: 好了，以后好好读书，别再和那帮乱党瞎混了，好好给我学着做生意吧。
8: 少爷，回去吧。

0: 墨儿啊，昨天玩的开心吗？
1: 哟，还是个孩子，怎么还玩这个呀？
2: 娘，我给您倒茶。
1: 啊，不用不用。来，墨儿，你坐。娘有个好消息跟你说。
2: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呀，墨儿啊，你说这些日子有多少客人要见你，可是娘都给你拦下来了。
1: 可是前几天他有位客人要点一位最清纯最清纯的姑娘，娘一下就想到你了。这位客人啊，他来头不小，他一下就出了2年的包银。娘啊，这辈子真是阅人无数。就这位先生，他一定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只要他肯帮忙，墨儿，你的家仇指日可报。墨儿，你说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娘在你身上花的心思那可真是不少。你觉得娘的安排你不满意？
2: 不是娘，墨儿来了这么久，早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墨儿全听娘的安排。
1: 这就好啊，墨儿。哎呀，墨儿，只要你听娘的，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我已经找人呀，给你准备了上好的绸缎，马上给你量身几件新衣裳。娘啊，一定保你赢得个满堂彩。
2: 是今天吗？
1: 啊，不是，定的是3日后。
2: 娘，我有个请求，希望娘答应。
0: 你说。
2: 我想在我正式挂牌之前，给父母去上次坟。
1: 这要叫别人呀，可真没这个规矩。可是你是墨儿啊，娘准了。不过墨儿，你可真不知道现在这世道，这国民军啊和日本军要开战了，这外面乱哄哄的，你想出去上坟，你出得去吗？
0: 只怕娘又许你一个空人情，可是娘不答应你，我又怕你心。

0: 里埋怨我，可是他现在这世道他就这么乱，你说怎么办？
1: 阿娘，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哎呀，你的心思啊，娘全都明白。人不都说吗？心诚则灵。你就是去坟上祭拜，还是在家门口祭拜呀？你天上的爹娘他都是看在眼里的。叫我说，咱们就在河边找个干净的地方，你祭拜，觉得怎么样啊？
1: 好。
2: 在没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刘恒生自己雇佣了一批枪手行刺丁志坚，却没料到丁志坚早已换了车。

0: 还好杜帮主当时不在车里，要不然凶多吉少。抓到人了吗？一共六个人，死了五个，还有一个逃跑了，但应该受了枪伤，现在正在全城搜查。按照您的意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先生以为这次是什么人？
1: 显然是针对我，不是杜帮主的仇家。
0: 这些人一看就没经过正规训练，一群学生。陈静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啊？陈
1: 静现在到处在招兵买马，而且在各大学校都安插了内线。先生，需不需要我安排我们的人进去？先不着急。
2: 看看他会不会上报秘密行动队的名单。明白。今儿啊，是你们墨儿妹妹正式挂牌的日子，一个个都我高兴起来。只要这墨儿能红，娘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3: 恭喜娘，恭喜墨儿，
4: 好好。
2: 哎呀，娘啊，你看这贵客还没来，不如让墨儿先弹一曲吧。你看他紧张成什么样了，就当是放松放松。林翠说得好，墨儿啊，弹一曲吧。一会儿就算贵客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想着都浪漫。快，把琴给他。

阳历历明显地感觉到，如今的苏木尔再也不是那个刚进来只求速死的大家闺秀，如今却是要成了这里的头牌了。头牌又如何？这里的女人一代代都是这种活法，进来时寻死寻活，到认命的接受，再到最后麻木的活着，活到不能活的时候，还不是被贱卖了出去。

苏沫儿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已经做好了看不到明天的准备。家中的变故一波三折，他只想活着问姨娘一句为什么。可事到如今，姨娘离开了上海，自己活着的念想摇摇无期。也许是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我已经把给望春楼的礼物准备好了。秀姑刚来电话，说今天姑娘挂牌，就等您去了。秀姑一天一个电话，都是我接的。
1: 哎，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冲冲霉运去。喂，
2: 丁先生，
1: 于先生，
2: 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南京和谈唐代表今晚来上海，是由陈静接战。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以前的情报说，你是这次和谈负责上海的总负责人，看样子被陈静取代了。
1: 你打这通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事？
2: 丁志坚，你该彻底明白你在南京方面是什么位置了吧？
0: 你下去休息。先生，今晚望春楼。

0: 有要员抵护，你负责安全。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南京和谈唐代表今晚来上海，是由陈静接站。

0: 什么时候来呀？
1: 是啊，我们楼下还要做生意的呢。难不成木儿妹妹的贵客把我们所有人都包了？
2: 是呀，刘公子还说来找我呢。这望春楼也不能因为木儿妹妹的贵客迟迟不来就不开张了呀，这是哪里的事情啊？
3: 我说你们都急什么呀，这贵客临时有事儿迟点不来也是情有可原的。今天可是我们木儿妹妹的好日子，你们大家伙可都别扫了兴啊。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木儿啊，别听他们瞎说，这好饭不怕晚，好事多磨，知道吗？你再弹一曲吧，怎么样？
5: 丁志坚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国难当头，党国迟迟不肯开战，内斗却从未间断过。他知道凭他的一己之力扭转不了什么局面，他更知道上面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自己现在是举步维艰，但必须要走下去。

0: 啊，出大事了。
1: 说。
0: 南京派来的唐代表在宾馆被杀了。
1: 马上封锁宾馆附近的所有路口，我马上赶过。

0: 松手，我得喊人了。
1: 秋天啊，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我不是坏人，我受伤了，请你救救我。

0: 墨儿啊，别往心里去啊，那位先生啊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儿给耽搁了。你想啊，他花了那么多金条订了今天，他可能不来吗？
1: 娘，我没事的，您不用担心，我害大家为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墨儿实在于心不忍，娘还是赶快去照顾生意吧。
0: 哎呦，真是个好孩子，你信我啊，我的直觉是很准的，那位先生啊肯定是个大人物，信我的没错。我这会就下去了，我让玲珑啊给你准备夜宵啊。
1: 娘慢走。
2: 大仇难报，我实在无颜苟活于世了。
0: 你无颜活在世上，你想死是吧？你有没有搞清楚，现在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命了？来人！
3: 来了，娘，
0: 出什么事了？这是不许扶他！你下去找个人，把这个不知死活的贱人给我捆了！愣在这儿干嘛？快去呀！
3: 那个钱老板那边好像闹起来了，要不您先过去看一眼。
0: 这个丽丽也不让我省心啊，也跟我闹事。你们这一个个的啊，你们这一个个就往死里气吧你。你把他给我看好了，待会儿他要出个什么事，我要你的命。

0: 钱老板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一定是丽丽惹您生气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还要问你，丽丽哪里去了？我出了大把的银票包她，她现在人呢？不会是你把她包给别的客人了吧？嗯，
0: 哎呦，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哪敢呢？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呀，给一个新姑娘挂牌，丽丽赌气了，跑出去了，我已经找人去找她了。您消消气儿，坐下，坐下，咱们说。
2: 算了，看来啊，真是我把她给惯坏了，从来就是个不饶人的。
0: 谁说不是呢，钱老板？这丽丽啊，脾气任性，就是您啊太疼她了。这我这当娘的，连半个不字都不敢说呀。
2: 哦，对了，你刚才说你们有个新挂牌的，叫我来让我看看。
0: 啊，他呀，哎呦，他哪能入得了您的眼呀？啊，正在别的房间演出呢。要不您找别的姑娘？哎呦，您还是等丽丽吧。这天都这么晚了，我估摸着他该回来了。
3: 哎呦，我说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吵呢？原来是钱老

0: 没事，没事，先生，我们这也不说话了。谢谢您啊，我真是麻烦您了。
1: 太太，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啊？看着仪表堂堂的，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看把我弄到这一身的血。还有啊，最近我们这屋可是差了眼啊，我可是不好随便租给陌生人的。哎，他呀，他能是什么人？他当然是我男人了，喝醉了酒，在河堤上摔的，没事的啊。
0: 我这出门急，我也没有带钱夹。我把我首饰给您。哎。哎呀，好。那这个也给您吧。
2: 行，
0: 好，
2: 那早休息。
0: 那您慢走啊。 你醒醒呀！哎，人长得还挺帅的，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还出去跟人打架呢？还伤成这样，哎，要不要我帮你请医生啊？
3: 不要不要。 我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0: 那好吧，你自己休息一下，明天早上我带些药，还有早点过来看你。

0: 起来啊，是这算怎么回事？
1: 姐，你不能进去。
0: 放屁呀、啊！我的房间我不进去，我去哪儿？
1: 钱老板和林翠姐姐在里面，娘说您回来让你找她。
0: 哼，啊，好呀，啊，真好。待会儿等他们起来，你过来叫我啊，我要亲自伺候他们洗漱。
1: 哎，知道了。
0: 对了，这昨天晚上除了这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墨儿姐姐闹自杀，被娘给看起来了。
2: 自杀？她不是已经正式挂牌了吗？
1: 那客人没来，成了这里天大的笑话。

0: 看什么呢？
1: 谢叔叔，没看什么。谢叔，
0: 怎么样，凶手找着了吗？
1: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根据您的部署，陈进在宾馆附近抓到一个，但相信还有别的同伙正在手。
0: 出这么大事，备车去看看。
1: 是。

0: 小的嘴硬，你还不说是不是？我要见丁志坚，我要见丁志坚，见到丁志坚我就找，我要见他。
1: 你们都出去。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

0: 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 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

0: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3: 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
0: 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2: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3: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1: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4: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5: 鼻孔很痒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1: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6: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7: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4: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爬在哪儿？
7: 裸露的这个部位。
2: 裸露的部位。
1: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2: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三证的。
4: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1: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6月29日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8: 万福，
9: 哎，
8: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9: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8: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9: 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
8: 干什么？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认识丁志坚？
1: 我不认识他，不过我知道他最需要的情报。
0: 宾馆的案子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杀人，我也不认识什么唐代表。

0: 从我身上搜出了枪，就说我杀人了。
1: 私藏枪械，不是盗匪就是万达。你想清楚了，开口就要说真话。
0: 我知道你是谁了。都说你讲信用，我真不想死。
1: 在我这儿，不想死就说实话。
0: 我都知道，有谁参与制造学生血案？这一条够保我的命吗，丁志坚？
2: 学生游行惨案有了突破性进展，丁志坚心里松了一口气，尽快把这个案子的真相交给南京，才能扭转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上海的爱国主战人士才能得到他力所能及的保护。
3: 先生，这两份是警察局的口供，您看看。
4: 综合我们跟局里的询问口供，可以看得出来，制造学生游行惨案的不是一伙人。
3: 您的意思是，除了朱宝珍，还有另外一伙人？
4: 至少还有两伙人，或者说，至少是八个人，而不是朱宝珍他们三个人。那个东亚青日会的嫌犯，供词基本属实。
3: 那个嫌犯很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4: 陈主任以为随便抓一个嫌犯就可以充数，他是怕无法向上级交代。
3: 这么说的话，陈主任抓的所有的叛党大部分都是充数。
4: 学生血案那几条线索查得怎么样？
5: 我这两天一直在查杀害唐代表的凶手。
4: 这次唐代表来上海，你是全权负责他的安全，如今他被杀了，你有直接的责任。我能理解你是怕上峰怪罪下来。
5: 肯定会怪罪下来的，我已经等候处分。
4: 两个上海特派员办，一个在等候军法处置，一个在等候上级处分，实在说不过去了。我劝你吧，学生运动这件事情要彻查到底，至于唐代表那边的事，我一定替你分担。
5: 谢谢。

0: 山本那边时间约了吗？已经接触过了，具体的时间由您来定。
1: 嗯，你告诉他，生意照做，约他见面。
0: 可是先生，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抵制日货，况且锄奸组织活动频繁，我看我们是不是？
1: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现在跟日本人的接触是避免不了的，快去吧。

0: 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烧了！
1: 姑娘，这些全部是钱老板从法国给您带回来的，您可要三思呀！
0: 叫你让你就让。
2: 这杯子也是他们用过的吧？真脏！哎呦，我说丽丽啊，我这还没找你发脾气，你倒先发起脾气来了。司令，出去，快点！哎呦，好了好了，哎呀！ 你说你昨天晚上跑去哪儿了啊？人家这钱老板的来这儿巴巴的等了你半宿，那脾气发的呀！要不是林翠过来给你解的这个围，你要吃大亏的。你还不知道感谢人家，你还在这发脾气，娘真是把你宠坏了。

0: 个说钱老板要过来呀？那我闲得无聊，还不能出去散散心了？
1: 哎呦，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过来了，而且钱老板呀，就是因为找不着你的大发雷霆啊！哎呦，好了好了，不闹不闹了啊！我可告诉你，人家钱老板走的时候可是又跟我说了，要赎你出去做姨太太。你看看人家对你这份心，你呀，哎
0: 呀，娘，那你答应了？
1: 我在犹豫呀，我舍不得呀。
0: 其实人家也不想去的，我也舍不得这望春楼啊。
1: 哎呦，这楼里的姑娘哪个不盼着出去做姨太太呀？你这边的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呀？难不成你是担心钱老板不是大官啊？哎呦，人家钱老板那……
0: 娘啊，我这也怄了一上午气了，我都累了，我想睡一会儿。
1: 也好，休息吧。哎，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去找林翠的麻烦，知道吗？
0: 不找，不找他麻烦。
1: 说话是要算数的。司令，来，赶紧呀，伺候你家姑娘休息啊！
2: 哎，
1: 娘走了。
0: 你也出去吧，回头如果有人来找我，你就说我睡了。娘要是再三追问的话，你就说我睡醒了，又出去散心了。

0: 先生，按照您的吩咐，唐代表的资料我已经查好了。
1: 走啊。
0: 唐代表以前在望城楼认识一个叫水烟的姑娘，后来这个姑娘死了。根据巡捕房的记录，水烟姑娘的情人怀疑是唐代表所为。
1: 望城楼，那位水烟姑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
0: 叫徐振华，听说是从南方到上海来做生意的。
1: 徐振华
0: 先生，会不会是这个徐振华杀害了唐代表？
1: 可惜啊，唐代表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
0: 对了先生，今晚万春楼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1: 让他到雅山别墅来见我呗。

0: 与刘恒生的意外相识，让杨丽丽心中产生了说不出的滋味儿。可能像松儿所说的，这就是爱情吧。杨丽丽自小被迈进戏园，她从没想过，戏文中的爱情有一天会以这种奇怪的方式降临到她的头上，会让她原本死水一样的心。
1: 荡起对爱情的向往，杨丽丽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奔头。
2: 不用不用，
1: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你怎么会跌到河里去？你是遇到抢劫的了吗？
2: 不是，我叫。
1: 刘恒生，刘恒生，我给你带了些吃的，还有跌打损伤的药，待会儿吃点东西，我给你上点药。啊，这个是我从家带了几件衣服，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身儿。谢谢。哎，你的伤怎么样了？
3: 我帮你。天哪，你伤得这么严重，我带你去看医生吧。不用不用。
1: 什么不用啊？你摔成这样，流了这么多血，不看医生你会死的。
3: 不是摔的，是枪伤。你枪伤？你不会是革命党吧？
1: 在这楼里，谁都说。

0: 好自己的将来会怎样，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1: 至于你苏沫儿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2: 凡是能来望春楼的人，非富即贵，所以报仇只是时日远近而已，不急。

0: 你别管娘很心，你说说，这娘能害你吗？啊！你家里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我这呀就是怕你想不开。 你说这山不转水转，啊，就算你家那二姨太跑到天涯海角去了，你只要有心，这仇迟早都会报的。你呀，就是一根筋。哎呦，行了行了，你也别哭了。我这捆了你一宿，这娘这心里头就疼了一宿。我一会儿就找人赶紧给你弄吃的去啊。
1: 娘。
0: 是为我安排的，是为贵客，真的吗？哎呀，真是个傻丫头！你知道那肥仔出了多少金条吗？可是我就是没有让你和他见面，这是为什么呀？这头牌得有头牌的身价，这身价跟金条无关。 头牌见的客人，那不但得有钱，还得有地位。你知道娘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思吗？嗯？你再仔细想想，如果我贪图那些金条，我贪图那些利益，我只管让你去见贵客就好了。你见贵客，你的身价就往上蹿，直到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那上海滩响当当的头牌。
1: 那样才对望春楼有益呀！娘能骗你吗？娘能是为了利益就把你卖了的人吗？可惜木耳命薄，辜负了娘的苦心。
0: 看这样子，你明白些了。
1: 纵使是追到天涯海角。
2: 我也要向我姨娘问个明白。来，你来帮我。我不敢了。不要犹豫，下周很一点，挖出来就好了。
3: 那如果要是疼得厉害？ 你就喊出来吧。
2: 我要是喊出来，不就把人招来了吗？嗯。

0: 来，把药喝了。
1: 谢谢。
2: 你倒挺像关羽呢，疼成那个样子，连声都不肯出一下。
1: 你不怕我是革命党了吗？
2: 刚听到的时候有一点害怕，不过仔细一想，现在不怕了。
1: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你不是革命党，我们就不会相遇了。这可能就像是戏文里说的缘分吧。
1: 对小姐的救命之恩，我刘鸿生感激不尽。忘了问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杨，杨丽丽。
1: 杨丽丽，
2: 你都不问我们家是做什么的吗？
1: 你想告诉我吗？

苏沫不知道等待自己命运的将会是什么。他知道，这样屈辱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报仇。报仇是他活着唯一的使命。他的身体和灵魂已不再可能属于自己。这一切早些结束，自己就可以早些离开。

0: 娘，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说你去哪儿了啊？我派人找了你大半天，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0: 娘，我只不过是嫌屋里闷，出去走走而已，你何必这么紧张呢？嗯，你放心吧，这钱老板跟我说了，这两天啊他不会过来，即便他是来了，那还有林翠在呢，不是吗？
1: 哎呦，你这醋啊都吃到天上去了，哼，你说你怎么就这点出息啊？
0: 娘，您这是笑话我呢？啊，我怎么会吃他林翠的醋呢？这钱老板要是喜欢他，尽管包了他好的，我是无所谓的，我只不过是怕娘您呐少赚了银两才是。
1: 哎呦，我的丽丽啊，这事儿呢还真跟钱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猜是什么人？日本人。日本人来望春楼找头牌啊，你又不在，你让我怎么办？哎，没办法，我让林翠去了。
0: 日本人，他们干嘛跑我们这儿来找乐子？他们自己没戏子吗？
2: 哎呦，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这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来这儿找乐子，你让我怎么办？
0: 这林翠真的去了？
1: 敢不去吗？我总不能在外头拦着不让人家进吧？啊，丽丽呀，你听娘一句劝，不要到处乱跑了。你说你这要有好歹来，你让我怎么办啊？你可是这儿的头牌，你是娘的镇店之宝。
0: 娘，我丽丽虽然是个卖艺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给他们日本人卖。现在时局这么乱，搞的这七七八八的事情还不都是他们闹的？
1: 行行行，你就别说这么多了。哎呀，你也小声点吧。哎呀，就你这脾气，也对，你也没法去日本人那儿。你不像人家林翠，温温柔柔的，能忍，他不给我惹事儿。

0: 就你，你就成天跟我作对，你迟早把我给气死，有你哭的那天。
1: 丁先生，请。改日等时局稳定了，我一定去拜访你。
2: 好的，
1: 请。

0: 先生，您觉得那个山本先生真的是个生意人吗？
1: 你看呢？
0: 我看他好像没那么简单。
1: 没错。以后提防点吧，只跟他做生意。
0: 是，先生。今晚您回哪个府邸？
1: 去见见那个望春楼的姑娘吧。
0: 是，先生。
2: 望春楼秀姑呢？你都交代清楚了吧？
0: 交代了。他们都知道苏姑娘是你的女人，没有人敢招惹她，所以苏姑娘在那儿是安全的，您就放心吧。

0: 跟丁志坚在一起的这个人叫山本。
1: 军红搞什么名堂？你彻查一下山本在上海的情况，越快越好。
0: 主任，用不用全天监控丁志坚？
1: 他反侦查能力十分强，你要小心。
0: 是，你放心吧，我已经组织了秘密行动队，随时听你指挥。

0: 学生血案的真凶已找到，在南京，他叫朱宝珍，一周之后给你详细地址。
1: 现即追查学生事件真相，接受军法处置。

0: 丁兄，你的处境我很清楚，我希望给你指一条光明之路。就是你抓住薛生血案的元凶，那也是戴夫人的功劳，何必替戴笠做嫁衣呢？丁志坚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的命究竟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沦落至此。身在乱世，每个人的命运都由不得自己。 看到他的境遇，他又不愿坐视不管。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保护这个女孩子多久，就像他弄不清自己未来的命运会如何一样。
1: 喂，10分钟之后后门口见。

0: 你们俩等吧，累的话，里屋有房间可以休息。等我办完事，我就回来见你。
1: 苏沫吃惊地发现，包下自己的客人，竟然是两次救过自己的那个人。而此时自己的身份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不知眼前的他会怎么看这样不堪的自己？以后他还会帮自己吗？羞愧和无奈包围着苏沫。

0: 别打了！哇！哎，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好了，别打了。哎呦，大爷饶命啊！大爷，我委屈啊，我冤枉啊！
1: 你说，你是怎么知道你看到的那个人是中了枪伤的？大爷，我就是个打鱼的。
0: 那天我看到那个人跑到河边，他腿上全是血呀，现在想起来还怕呢。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我真不知道啊。不过，他好像是爬上了一条空船，在船上栽愣了几下，就掉到水里去了。
0: 那你是在河的哪个地段见到他跳下去的？
1: 是在离望城楼不远的拱桥附近。 对了，当时我也没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在那跳河自杀的人总有。就今天早晨呢，有个青帮的兄弟来问我，我才想起这件事的。这没想到他，哎，就给我弄到这儿来了呀！我自找苦吃啊，大爷！大爷，我求你了，冤枉啊！
2: 你看到陈主任做事的风格了吧？
3: 郭峰，一个年轻人如果腿部中了弹，应该还有活命的机会。
2: 你连夜去彻查此事，有什么消息随时向我禀报。
3: 是，
2: 钥匙给我，我自己走。哦，安抚好那个人的家属，理由你自己想。

0: 已经查到学生谢案的活口了，我要不杀了的话，那我就会暴露。
1: 愚蠢！他很快就能查出是你所为。你要做好准备。李老师，你知道该怎么办。
2: 是。
1: 上司的暗示让陈静失望透顶。官场里的事情，每个人都不过是一颗棋子。可他陈静。

0: 那他只好转头频频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汪伪政权了。陈静决心抓住这一切机会，总有一天他会站到丁志坚的头上。
1: 李老师，你知道该怎么办？

小帮主，这次的时机掌握得很准，开始下一步行动吧。

0: 不用怕，坐。您受伤了？
1: 我没事。坐啊。

0: 你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啊？
1: 世事难料，先生就不要问。
0: 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1: 自从那天在咖啡馆和先生见到之后，墨儿家就发生了变故，我被卖进了望春楼，几乎被糟蹋。幸亏先生出手相救。
0: 继续说啊，别把我当成你的客人。我们现在是算是老朋友重逢，不是吗？
1: 不配和先生做朋友，生于乱世，是母儿的命。
0: 遇到我确实是你的命。告诉我你家里的事，越详细越好。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

0: 尿，昨天跑厕所，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昨天跑厕所。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

0: 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

0: 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过关里边请。

0: 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1: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0: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累了吧？我们去休息吧。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还有客房呢，我会住在另外一间房间。还有，以后你来了，只要弹琴给我听就行了。再见，
1: 先生。先生，您对莫尔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我再次谢谢。
2: 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不许这样，起来。
0: 莫尔，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来，我替你准备房间。
3: 丁志坚的承诺，让苏莫尔悬了一下午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一个如此位高权重的人，竟然如此毫无需求地一次次帮助自己。苏莫尔发现自己对丁志坚的好感与日俱增。

0: 喂，是我。明天下午翠岭山见。哎，就这样。进来。
1: 先生，所有的医院都查遍了，没有发现有枪伤的病人。
0: 你去把医院里面所有的外科医生，包括休假的、不当班的，全都查一遍。查完之后，你去找杜帮主。

0: 哎呦，今天娘请客，咱们给木儿祝贺。
1: 恭喜木儿妹妹。
2: 木儿妹妹呀、啊，你必是这里的头牌，这要不了多久啊，你一定会红遍整个上海滩的。
3: 志坚兄，你主动约我，一定有要事相遇吧？
4: 我深夜遇袭，乔帮主出手相救，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内情。
3: 就为这件事情，你约我的吗？
4: 快说吧。
3: 我得到情报说，有人要杀你，但是具体什么人，我真的不知情。真的。
4: 我明白了。
3: 你打算怎么办？
4: 日寇当前，我怎么能跟中统局同时操戈呢？他们就是觊觎我的职位。
3: 莫非你想请辞让位？不过这个计划也好，省区代主任和军统之间的争斗，只身抗日，我们就可以联合。好。
4: 你们用抗日做招牌，赢得社会民心的支持，并借此达到逼蒋委员长下野的目的。我虽然不懂政治权术，但我看得清楚。
3: 你还是应该设身处地地为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你的上峰，南京军事特别委员会里，主战派已经受到排挤，你的日子一天一天不好过了。辞职，到我们南方政府来，才是你最好的出路。
4: 我辞职了也不会到你们的政府去。
3: 时局难料啊，你先不要过早说这样的话，权衡利害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学生学院的黑锅你不想一直背负下去，只有像我说的那样，只有站在南方政府这边来通电说明原委，何必要愚忠替别人背黑锅呢？这是关乎到自身的清白呀。
4: 我如果到了你们政府去，岂不是越来越不清白了吗？
3: 你跟王一山往来，
5: 王一山是军统通缉的乱党。
3: 你跟日本人往来，怎么解释？
4: 王一山是被你害死的吧？
3: 什么？王一山死了？真是天助老兄啊！
4: 真卑鄙。
3: 你现在怀疑任何人都有道理，因为想整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据乔老板说，夜里杀你的人都是职业杀手，谁能组织这批人来杀你？谁敢？只有你被灭掉，学生血案才能了结。
4: 这事情我自会解决啊。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合作。
3: 讲吧。
4: 我要日本樱花会的名单。
3: 怎么？你想制裁他们？
4: 学生血案疑点重重，日本特务可能参与其中。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合作吗？这就是合作的开始。
3: 真是太好了。我们真要是合作的话，不过先要把合作的原则讲清楚。
4: 把名单交给我，再谈合作原则。你还欠我两条人命呢，我还没找你算账。王一山的死肯定跟你有关，唐代表是你亲手杀的吗？
3: 你先不要着急，三天以后我把樱花会的名单交给你。
4: 你化名徐振华，

0: 南方富户的商人，望春楼沈烟的情人。
1: 人已去，情意在。唐代表，死有余辜。
2: 喂，找到先生了吗？先生，您去哪了？到处都找不到您。
3: 您出门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4: 有什么消息？
3: 我和行动队的人查到，昨晚户籍医院有个姓李的医生出诊，是去一家私人诊所做手术，而且是枪伤，怎么办？
4: 这个是我处理。哎，他们提供的乱党线索你查得如何？
3: 陈主任说他要亲自去查，说那一带是他的管辖区，我只能秘密搜查。
4: 你要小心啊。
3: 明白。

0: 一定是怎么处理李医生的事儿吧？麻烦你啊，把李医生和医院里面所有受枪伤的人都保护起来。好，我把他们安排好了以后再联系您。多谢。
1: 陈静为了抢在丁志坚之前抓住凶手，展开了疯狂的搜捕。无论如何，他要证明给所有人看，自己的能力绝对是在丁志坚之上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宣泄一下自己位于丁志坚之下的满腹委屈与。

0: 谁啊？
1: 你猜。
0: 让我猜，那一定是美女杨丽丽了。
1: 真聪明，
0: 你真像个孩子啊。
1: 是吗？那你看我今天的这身装扮也像个孩子吗？嗯，
0: 从你一进来我就知道是你，因为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那你怎么不问我今天为什么这身装扮？
0: 不管你装扮成什么样，你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1: 不许这么说。你在院子里坐着做什么？身体刚好些，不怕着凉啊？
0: 刚才我出去了一趟，
2: 才回来，正好你就来了。
1: 你出去干嘛呀？现在外面到处抓烂的，你不好好养伤跑出去干嘛？
0: 既然我还活着，就要继续做我没有做完的事情，不是吗？
1: 所以以至于我是谁你都不屑一顾地问一下，对吗？
0: 我说了，你是我的恩人。
2: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其实你早就猜到我是做什么的，所以你才一直避开这个话题。
0: 嗯，身于乱世，做什么都只是为了活着。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没有危害到国家民族，做什么都是有情可原的。
3: 丽丽，你是个好女孩。
1: 可是小刘先生，您会嫌弃我吗？
3: 怎么会？你是我见过

0: 最美丽、最勇敢的女人。
1: 小刘先生，从那天在河边你抓住我脚腕的那一刻起，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你不要革命了，我们走吧，你带我走吧，我还有些首饰，足够我们过平平安安普通人的日子了。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待了。
0: 丽丽，你听我说，我不是嫌弃你，我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国家只要一天没有脱离水深火热，一天没有革命成功，我就一天不能娶妻生子。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革命成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会娶我吗？
2: 哎呀，这墨儿啊，他就是头牌的胚子，你看这刚一出去就给我赚了五根金条回来。
3: 娘，墨儿怎么可以擅自留下这些金条呢？墨儿需要什么跟娘说就是了，这些金条本来就是拿给娘的。
2: 墨儿啊，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叫娘不疼你都难呐。
4: 娘，哟，这姐妹们都在呢，
5: 坐吧坐吧。
4: 恭喜了，墨儿妹妹。
3: 谢谢如心姐姐，姐姐也是满面喜色呢。
6: 你拱手把张公子这么大个金主让给他，他不得意才怪呢。
7: 只可惜啊，公子有些呆傻，否则如心更是春风得意呢。
4: 说什么呢？墨儿妹妹，你是不是有件衣服不见了？
3: 什么衣服啊？
4: 我刚才看四丽啊在给丽丽洗衣服的时候，有件衣服分明是你的，你说你的衣服怎么混到她那儿去了呀？
3: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的衣服都是素颜色的，我怕哪天客人欢喜，我没有艳色的衣服扫了人家的兴，我就拿去和丽丽姐换了一件。
2: 墨儿啊，你也是的，你缺什么颜色款式的衣裳，你跟娘讲啊，娘马上做给你就是了，还跟别人换什么呀？哎呀，不过看着你们呀处得跟亲姐妹似的，娘很欣慰呀。
4: 原来是这样子呀。哎呀，我看你们平常也没什么来往，所以就多问了一句。墨儿妹妹你别多心，姐姐呀这是好意。
3: 怎么会呢，谢谢姐姐关心。
2: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赶紧吃饭吧，这一会儿伤了客人呀，咱们就不能跟墨儿庆祝了，是不是啊？
4: 娘，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不见林翠和丽丽两位姐姐呀？
2: 哎，这丽丽呀要休息，钱老板中午才走，林翠出去见客人了，咱们就不用等她了。
4: 是什么贵客呀，还要林翠姐姐亲自上门，难不成又是一个丁志坚？
2: 哼，什么贵客，日本人。
8: 看看林翠姐姐怎么接。
9: 你要运什么东西啊，直接去船员公司不得了吗？这叫什么难事儿
0: 啊。你想想，如果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会挨着一枪被人到处抓吗？为了你好，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跟我在一起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不希望你有事。
9: 可是我们现在压根没事儿啊，我们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待着呢吗？
0: 你忘记了你的担心了，你今天来的路上不是也看到有人在到处抓我吗？
9: 那你准备去哪儿？你的那些东西准备怎么运啊？
0: 我不知道，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希望牵连到你。
9: 我听戏文里唱过大隐隐于市，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10: 不如这样吧，你跟我去望城楼吧，那里什么人都有，没有人会在意你的。
0: 我的存在就是你的危险。

0: 我不希望你处在危险之中。唐生，你多虑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这忘春楼里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只要把这银两拍在桌子上，没有人会在脑门子上刻着自己的身份的。所以在那里呀，你才是最安全的。 再说了，这船运公司的公子就是我们望春楼的常客呀，只要你跟他攀上了关系，你还怕有什么东西运不出去啊？嗯？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明明可以安安心心的过日子的，不需要理睬我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自从上次你在河边扎着了我的脚腕，就从那一刻起，我的心里装的全都是你，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恒生，你就当帮帮我好不好？你不要离开我，求你了。
1: 望春楼不是我能去的，你别开玩笑了。
0: 如果你肯待在我身边，这银两可不成问题，我现在就能出去给你弄好多银两呢。哼。

0: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不过你放心，组织上的经费批下来，我会如数的奉还你。
1: 那就是你答应了。你别这样说嘛，回头等你革命胜利了，你不就娶我们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就是夫妻了吗？
2: 一段时间以来，杨丽丽终于得到了刘恒生对于两人未来的默许。虽然刘恒生给她期许的未来太长，长到不知要何年何月，但杨丽丽不在乎，她能等，更愿意等。杨丽丽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未来一定有美好的生活等着她。至于别的，都不重要了。

0: 回来了。
1: 司令上茶。
2: 姐姐，你看我给你新带的东洋脂粉可好用了，你看你喜不喜欢？
3: 哟，一股子血腥味儿，怪吓人的，赶紧拿走。
4: 哎呦，你呀，这次好好的香粉怎么就有血腥味儿了？人家村儿一片好心，这丫头。
3: 娘，这就是你不懂了吧？我听说啊，现在北方打仗打得厉害呢，那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啊，就跟杀只蚂蚁似的。你说他这胭脂，那能没血腥味吗？
2: 姐姐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上国家的事儿了？真是越来越机灵了。
3: 这是钱老板跟我说的。
2: 哦，
3: 怎么他没告诉妹妹吗？
2: 嗨，这国家的事儿啊，天天就过去了。咱们这可是望春楼，只要有钱都是客人，是吧，娘？
4: 行了行了，这不管怎么说，人家村儿一片好心。自家的姐妹掐得跟斗鸡似的，也不怕别人笑话呀。
3: 行行行，我收下了。
2: 来来
3: 来，哎，这指不定哪天日本人打过来啊，我涂上它还能饶我一死呢。
4: 呸呸呸，我们这儿太平得很。哎呦，听你们说话我都头疼。走了。
2: 哎，怎么回事啊，姐姐？这我记得你这是香水是法国的吧？怎么今天这一股，这是鱼腥子味儿啊！司令，还不赶紧给你们家姑娘洗干净衣服？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

0: 来的鱼腥子味儿啊？林翠，我看你是想吃鱼了吧？哎，司令，找人去给他做点去。
1: 不是，这不是。哎，娘，您不行，您自己来闻闻，这什么味儿？

0: 你是怎么伺候你家姑娘的啊？这么重的鱼腥味儿，你是要砸旺春楼的招牌吗？
1: 娘啊，不瞒您说啊，我身上是有股鱼腥味儿，只不过是吃鱼撒了汤，还没来及换呢。 你打他做什么呀？
2: 就是啊，娘，你看四弟可能一时的不留意，姐姐你快把衣服换了吧。娘，您别真生气呀。

0: 先生，这是墨儿姑娘的资料，她姓苏，在上海读的书，具体的您再看一下。
1: 她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个要好的男同学叫刘恒生，是学生闹事的领袖，游行之后离奇失踪。他去哪了？找到他了吗？
0: 先生，之前是我调查不周，但这个苏墨儿绝不能留在您身边，他会给您带来危险。
1: 算了吧，留在我身边的哪个能保证我一定安全？你这么着急把资料送给我，不就是想撇清他并不是你安排在我身边的人吗？对吗？
0: 学生绝没有这个意思。
1: 他的资料在里面一清二楚，我会慢慢看的。你下去吧。
0: 可是先生，他……
1: 你下去吧。刘恒生，喂，
2: 先生，我们抓到乱打嫌疑人了，
1: 我马上过来。
3: 太爷，我该说的我什么都说了，其他的我真不理。喂，长官，长官，你饶命！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你饶了我吧，大爷。
4: 我该说的我什么都说了，我其他的我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5: 闭嘴。
1: 怎么样，问出些什么了？
5: 他的房子的确租给过一男一女，男的付了商务满身是血，女的自称是他的太太，据他说女的穿着打扮很漂亮，是花钱雇他让他把那个男的背后住处的。
1: 他们还住在里面吗？
3: 在。那女的说了，等男人伤好了之后他就走。
5: 先生，抓吗？
1: 人还在，着什么急呢？别惊动他们，跟住那个女的，利用这次机会将乱党阴王打尽。
5: 是。
0: 先生，这么晚，一个漂亮女人穿着高跟鞋，又戴着这么贵重的首饰，应该不会是去找人吧？难道女乱党在望春楼？
1: 马上请墨儿姑娘到望山别墅，我想听她弹琴。
0: 马上去安排。
1: 哎，看好那间民宅啊，不许有任何闪失。顺便把这些首饰交给陈静。
0: 交给他？
1: 你忘了，那是他的地盘。

0: 来了，自然是要找一等一的美人。不知道你家头牌是谁呀？只要合眼，我包了。
1: 刘先生能光临，我们望春楼真是蓬荜生辉呀、啊！您要找头牌，那真是来对地方了。我们这儿的姑娘，个个的满您心意。来，姑娘们，

0: 这些就是你们家头牌啊！如果您想欺负我是个外地人，生客，那我就告辞了。
1: 哎，别，刘先生，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欺您是生客呀。您稍等。
2: 小姐，娘让你赶快梳洗打扮一下。现在？
3: 是丁先生来接我了吗？不是丁先生，那个。
2: 林翠姐正在忙着，然后丽丽姐又被罚，人家点名要这儿的头牌，娘让你过去先应付一下。那我去，只是弹琴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要不然我服侍您梳洗吧。不，玲珑，
3: 我不能去。
2: 小姐，你别怪我多嘴。你说既然你已经接待过了丁先生。
3: 那丁先生、李先生、赵先生有什么区别吗？你就这么一直拧着拧着，回头娘眼里重要客人再飞了。你这不自寻烦恼吗？谢谢你，玲珑，我还是不能去。我已经被丁先生包下来了。如果我再去接待别的客人，回头他要是知道了，我怎么向他交代？你就跟娘说，说我不舒服。再说。
2: 丽丽姐，她也没有犯什么大错，你替我向娘求求情，就说不要亲手毁了她手中的头牌才是。行吧，那我这就去回娘。可是小姐，万一回头娘真急了，你没事的，你去吧。要是娘问起来，我自会跟她交代。
3: 行，那我去了。
0: 我以为望城楼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美女如云。现在才知道，不过是这些货色。哎，不好意思，我告辞了。哎，
1: 刘老板，娘。什么？怎么？难不成这位就是头牌？哎，哪儿的话呀？ 这是传话的丫头，她说，她说姑娘啊，正在楼上熏香沐浴呢。那麻烦你快一点吧。要么我上去去催催她。好啊，
0: 烦劳您快一点吧。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1: 墨儿啊，你是要气死我吗？啊，不是娘不讲道理啊！你底下客人都急成什么样了？但凡有一个姑娘能应付得来，我就让他们去了。娘不就是让你给我应个急吗？

0: 木儿，请您三思。既然丁先生包了我，您又让我去见别的客人，回头他要是知道了，你想过怎么回应他吗？
1: 你这才挂了牌，你还没火呢，怎么，你已经把我不放在眼里了是吗？你是在拿丁先生压我吗？我告诉你，你是我的姑娘，你不是他的姨太太好吧？
0: 木儿。

0: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这是干嘛啊？你要造反吗？
1: 默儿不敢，娘，只是默儿现在还是女儿身，丁先生他买的就是这份清白，要是您真让我见了客，回头怕是您真的没法跟他交代了。
0: 什么？你那天回来不是说你？
1: 我知道了，你是喜欢上丁志坚了吧？啊，你做梦都想嫁给他吧？哼，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默儿不敢撒谎，娘要是不信，我可以下去。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娘。娘。 丽丽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她人美又那么红，难免是非就多。您说您罚她一下就可以了，难道您真相信她会去码头去私会别人吗？要是真伤了娘俩的和气，是丽丽姐的损失，又何尝不是娘您的损失呢？哎呀，
0: 你起来吧，起来吧。 哎呦，我知道这当官的性情怪，可是没想到这丁志坚性情这么古怪呀！哎，行了，也难为你给丽丽说情了。哎，
2: 娘，丁先生派人来接默儿小姐了，让她这就过去弹琴赏乐。真的？嗯。哎呦，
0: 这可是好事儿啊，默儿。 你伺候姑娘，赶紧梳洗打扮吧。默儿啊，现在娘可真是都明白了。刚才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3: 娘慢走。

0: 丽丽姑娘，小的可就指望您了，您可一定得想办法，否则明天我这小命可就没有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老急什么呀？不过你得告诉我，最近哪位姑娘来后院留意过我的行踪？
0: 这也不好说呀，姑娘。
1: 你就放心的说吧，这望春楼的头牌一时半会儿的还轮不到别人呢。
0: 是如心姑娘。
1: 如心？
0: 是如心姑娘，她说她知道你私自出去玩，你们晚上约好一起打牌的，叫我回头见到你，让你去如意厅玩牌，后来又说不用了，说改天约，要我就不要告诉你了。
1: 林翠肯定没有来过。
0: 没有，林翠姑娘没有来。
2: 你说这大晚上天气又冷，湿气又重。
1: 丽丽，你这是要气死我吗？我让你跪着，嘿，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跪着。我平时也没觉得你这么听话呀，怎么遇到这事儿反而认真起来了？你这是想跪出个好歹来，让我心疼啊？
3: 娘，丽丽现在已经沦落到跑去码头跟渔夫私会的份上了，只不过是个没名没分的渔婆而已，娘的话怎敢不听呢？
1: 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赶紧站起来吧。你过来把他扶起来。你过来。你是死人吗？你是瞎的吗？他才跪了一个晚上，怎么不知道把他扶起来呢？他跪出好歹来谁负责呀？
3: 娘，您是想好怎么罚我了吗？
1: 想好了，当然想好了。这来了一个大老板，比前老板出手还要大方，长得又英俊，长得又年轻的。娘啊，罚你去陪他。

0: 娘就这么罚我呀？娘，你呀可真是够狠心的了。
1: 哎呀，得了吧，我的小祖宗，赶紧去梳洗打扮吧，别让刘老板等急了。
0: 不，我偏不梳洗打扮，我倒要看看我这个一身鱼腥味的鱼婆到底能不能迷得住那个年轻英俊的刘老板。
1: 哎呦，我这迟早啊得被你气死，赶紧走吧。
2: 那你那姐姐运气这么好，能遇到啊像刘老板这么年轻帅气又有钱的老板呢。
3: 当然是丽丽姐姐，我看呀，这望春楼能入刘老板的眼，恐怕也只有丽丽吧。
2: 哟，你还不知道吧？丽丽呀，她出事儿了，据说前两天跑出去私会小白脸，现在呀被娘罚跪在后院呢。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如今她亲口跟我讲的。
1: 刘老板，您看看这位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1: 哦、
2: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1: 哎、
2: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1: 哦、
2: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嗯、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嗯、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啊，
2: 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

0: 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峨眉山市阵雨21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3到15度，银京阵雨19到30度，小京阵雨11到21度，岳西阵雨16到22度，达州阴22到30度，大邑阴20到30度，德昌大雨转阵雨19到22度，延边阵雨转暴雨20到27度，军连阵雨20到23度，古蔺阵雨转大雨20到23摄氏度。
1: 万福，
2: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2: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2: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错了吗？
4: 干什么？

0: 行。
1: 刘老板，您看看这位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

0: 真是男有情女有意呀，刘老板果然好品味。这位是我们望春楼的丽丽，您出去打听打听，这个正是我们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头牌呢。
1: 小女子丽丽给刘老板请安了。
2: 丽丽，你是丽丽啊？
1: 正是。
0: 刘老板，我们家丽丽啊，那琵琶可是一绝。您待会儿是想去楼下赌牌听评弹，还是单独到丽丽的房间听她为您弹一曲啊？
1: 我看见刘老板呀，他就长得斯斯文文的，一看啊就是个好静的人。不然，我还是带刘老板上楼去坐坐吧。
2: 好啊，听你的。
0: 哎呀，我的好丽丽呀，你呀真不愧是我望春楼的镇店之宝啊！你们赶紧上楼去，我这就去准备酒菜。
2: 哎，老板，这些金条送给你，丽丽我包了。
0: 哎呦呦，哎呦，刘老板，我先祝你在这玩得开心，你和我们家丽丽啊真是很有缘。

0: 你来了。
1: 墨儿，如果你没遇到我，真想不到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2: 墨儿运气好，遇见了先生。
1: 可是你好像还有些怕我。哦，对了，当时你那位叫刘亨申的同学，如今你们果真再无往来。
2: 墨儿现在身处望春楼，再也不是往日的学生，又有何颜面再面对往日同窗？
1: 果真如此，也许是你的福气了。你喜欢他？
2: 先生说笑了，是同学不假，但是墨儿当他是哥哥。
1: 哥哥更亲。哎，你家里出事的时候他人在哪？怎么没去帮你？
2: 那日咖啡馆之后，墨儿再也没有见过他。
1: 你突然离开了学校，他难道没有去找过你？那我来告诉你，你离开学校之后，他也离开了学校，后来不知去向。
2: 他去哪儿了？是因为那次游行吗？他是被抓起来了吗？
1: 他去哪我不知道，不过跟那次游行无关。算了，不提这些。弹首曲子给我听。
2: 先生，想听哪一曲？
1: 琴声最妙之处，不外乎是贴近了人的心情，方才为佳音啊。就弹你的心情吧。

0: 情深，充满了对未知的迷茫，这是你此刻的心情吧？又何尝不是我的呢？太晚了，休息了。我明天还要带你去个地方呢。喂，你怎么不问我明天要带你去哪里？
1: 去哪里呀？
0: 我找到你的继母和她的孩子了。
1: 真的？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彤彤他还好吗？
0: 我已经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至于他们好不好，与你有关吗？你不是想要复仇吗？
1: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彤彤他到底怎么样了？
0: 等你明天见到他，你自然会知道他们现在的状况。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早点休息。
2: 苏沫深深地感受到了丁志坚对他的好感是如此的真挚。身遇变故、几经生死的他，此时对丁志坚充满了感激。
3: 你还是住这间，我还是住那间。

0: 是我来迟了，让你受苦了。
1: 不，我不怕受苦，我千怕万怕，我就怕你到时候改了主意不过来了，你知道吗？你让我等得急死了。
0: 对不起，我临时有事儿耽误了一下。谢谢您冒险送的金条，否则我不会安全地躲到这里来。
1: 恒生，你别这样说嘛，等你革命胜利了，你们就是夫妻了，对不对？嗯。
0: 我希望我能活到那一天。
1: 一定可以的。不过恒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嫌弃我？你一定觉得很厌恶吧。

0: 为什么要嫌弃你啊？
1: 那你觉得我美吗？
0: 美。
1: 真的。

0: 喂，
1: 请问这是赵府吗？
0: 对不起，你打错了。
1: 不会的，赵老板在上海的时候亲自告诉我的，怎么可能错呢？
0: 这里不是赵府，你打错了，就这样。

0: 这么说，田中吉隆是樱花会的头子了。
1: 他是日本军界的主战代表，在上海搞阴谋破坏活动的另有其人。
0: 还有更详细的吗？
1: 只知道叫金碧辉，可能跟你们南京政府的要员有染。
0: 就这些？
1: 目前只能这样。要想知道更多的消息，我们得谈一谈合作原则。
0: 现在时局紧张，我们的合作原则就是抗日，其他的以后再说。
1: 我知道你想铲除内部跟日本有勾结的人，只怕没等你找到内鬼，你自己的身家性命早就没了。
0: 这么说，你以后不会再提供更详细的资料了？
1: 实话告诉你，我权限之内的都告诉你了。你再想知道更多的，只好跟我们的最高领袖去谈了。
0: 又一只鸡用到我头上了。
1: 随便你怎么认为。
0: 我倒是有一个内幕可以告诉你，你们的最高层跟日本人已经开始密谈了。
1: 看来我们之间真有合作的必要啊，互惠互补。
0: 所以劳您大驾，把樱花会的详细资料给我。
1: 你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事儿不好办的。
0: 告辞。

0: 好意思，今天真的手气太好了。
1: 糊了就糊了，一惊一乍，烦不烦？
2: 就是，如心，你可长点心吧。我们公子是性情中人，哪容得下你这么一惊一乍？
3: 不好意思，各位，今天有点累了，我先去休息一下。
2: 钱老板，我跟你一起啊。
3: 不用了。啊，对了，怎么没有看到丽丽？你们两个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0: 钱老板，你这么快就不生她的气了呀？你当着林翠姐姐的面提她，那得让姐姐多伤心呀。
4: 伤什么心呢？这对于没长心的人来说，谈何伤心呢？是不是？
3: 你说什么呀，丽丽？我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害得我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你。
4: 我去哪儿了？林翠最清楚啊，她没告诉你呢。妹妹，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姐姐，你来的正好呀、啊，我跟钱老板正准备回去呢。
4: 别介啊，反正也是介绍给大家认识的。这位是刘老板，做粮食生意的。咱们江南吃的大米，十家有八家，怕是要经过他才能吃到嘴里的。这位是上海地产界的红人，钱老板。

0: 这位是船运公司的少东家张公子。
1: 你好。你好。
0: 刘老板说他了，今天心情好，所以特意地想输点钱给大家玩玩，一起玩耍。
1: 丽丽，你严重了，如果我赢了算我请客。嗯，
2: 要不我和张公子就先走吧。
0: 别介啊，别人可以走，偏你俩不能走。这张公子是船运公司的少东家，而刘老板的粮食走的正好是水路，咱们边玩牌边谈生意，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张公子？
1: 是。
3: 完了，谢谢你。
2: 你们玩吧，我也先走了。好好玩啊，刘公子。
0: 坐呀，如新。干嘛？见套我跟见鬼似的，你害怕呀？
2: 没有了，丽丽姐，你能回来那就是最大的喜事儿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都担心成什么样子了啊。
0: 妹妹的好意我心领了，关键是你得自己多长心呢，要不一不小心当了别人的炮灰，回头再搭上了自己的小命，你可是不值啊。
2: 姐姐教训的是。
4: 在想什么呢？
5: 默而无依无靠，活着就是为了给苏家讨一个公道，我都不敢想等事情过去了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4: 你的未来还是得靠自己。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咖啡馆里见到你的那个样子，我希望你能够做回那个天真纯洁的小姑娘。哦，对了，以后在望春楼啊，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打搅你，我保证。
2: 谢谢先生。
6: 苏沫本打算家里的事情解决后自己就离开这个世界，却突然对丁志坚有了不舍，他的保护，他的尊重，他的深情，他的相助，这点点滴滴突然变得对自己是如此的重要，重要到一想起自己将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心里竟然觉得隐隐的刺痛。自己这是怎么了？

0: 的老爷很害怕，还把我们这些知情人全都赶走了，还有那些上门要债的人也是他请来演戏给你看的呀，小姐。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姨娘，父亲母亲待你不薄。

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苏家怎么会有现在的一切？你们全家都在捅得像珍宝一样，你怎么能这么骗？

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找到了，苏沫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到失联的彤彤，疯癫的姨娘，苏沫彻底崩溃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0: 娘果然是极聪明的，想出这么一个一夜种下风流种的把戏。
1: 林翠也配合得梨花带雨的，娘跟她不去唱戏呀，真是白瞎了这块材料了。
2: 我这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这件事儿都怪你，如果不是你自己跑出去了，哪会来这么一出戏呀？
1: 娘，人家小刘老板可是说了，我这哪儿哪儿都好，只不过是膝盖轻轻的，怪煞风景的。
2: 哎，是娘错怪你了。你放心吧，这娘心里跟明镜似的，一定还你一个公道。嗯。
3: 哟，娘，你怎么在我屋呢？找我有事儿啊？
2: 跪下。
3: 娘。
4: 什么味儿啊，林翠啊？
1: 哟，你这香水啊，果然是好闻极了，法兰西的吧？不对，瞧我这记性，是日本国的吧？好闻，确实好闻，一股子血腥味儿，真是刺激啊！
2: 跪下。丽丽，你也不要得意，这本来是你们俩一起跪的，可是昨天丽丽已经跪过了，今天就只有罚你一个人了。知道娘为什么罚你吗？
3: 娘，林翠不知。
2: 这自古以来都是和气生财，你俩倒好，跟一个要吃了一个似的。这死了一个水淹，我寻摸着这望春楼能安歇些日子吧。这倒好，你俩就给我明争暗斗起来了。如果再让你们这么给我斗下去，我望春楼迟早关门大吉。
3: 娘，林翠不敢。
1: 娘，您倒是说说清楚啊，谁明理谁暗理啊，免得回头大家心里没数，回头再不长记性。
2: 你闭嘴，你私自离开就不该，都是娘把你宠坏了。从今天开始，你如果再敢私自离开跑出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行，不去就不去。娘，反正这个码头啊，我也都溜得够。

0: 人家小刘老板可是说了，你要带我去香港呢。
1: 哼，我倒是看看你再会不会出去。林翠儿啊，你在这望春楼里是最沉稳、最明白是非的孩子，不要让娘失望，知道吗？
2: 娘，林翠知道了。
1: 知道了就好，起来吧。
0: 咱们这聊了半天了，忘了恭喜林翠了。妹妹，真是恭喜你啊，终于博得钱老板的欢心了啊。
2: 那也是姐姐让的呀，还得多谢姐姐呢。不过姐姐贵人多福，新客是个英俊富贵的年轻老板，但是妹妹要在这提醒姐姐一句了，要记着咱们的身份呀，爱上不该爱的人，吃亏的可是咱们自己个儿。

0: 得罪姐姐，我忘管后面的家丁了。这小六子啊，经常私自放猎物出去，听说这丽丽啊，天天她不上天自闹。你说丽丽她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啊，她每天都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哎，你说这外面不是养个小白脸，干嘛那么神神秘秘的，对不对？
1: 你说他向来是风风光光的，这出门啊不是坐轿子，那也是坐黄包车的。这小六子还跟我说，他这回来的时候，这脚上。

0: 谈去。
1: 谁呀、啊、你？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是谁呀、啊？
0: 我等你半天了，你这个女革命党啊！
1: 你抓错了吧？我
0: 把他带走。
1: 我不是女革命党，哎，我不是。
0: 走。
1: 你们放开我！

0: 先生。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忘掉从前所有的人和事吧。等家里的事情办妥了，你就去法国。
0: 可是童童的胆小，他怕黑。
1: 他又不是你亲弟弟。
0: 可是自打他出生起，我就把他当成我亲弟弟。我甚至可以为了他也买进望春楼。我不想这件事情牵扯到

0: 莫尔，你听我说，你别迷糊了好吗？你怎么养他？等他长大了，他就是你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把你炸得粉身碎骨。
1: 不会的，先生。

你没事吧？待在车里等我。

0: 我说啊，你冷静一下，坐下来等消息就是了。我说过了，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去的。这么好的报仇机会，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们再想找到他的一丝线索就不容易了。你现在的身份很安全，你要利用现在的身份做更重要的事情。前线需要药品，需要物资，现在运输关卡关得那么紧。 你可是唯一的希望，你可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1: 可我并不喜欢再望尘楼待着，我更不喜欢利用一个渴望爱情的不幸女人。她救过我，又帮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怕我还不起人家了。王生，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到我们中来。我知道，那个女人是帮了你很多，可是你想一想，等哪一天抗战胜利了，她和所有人一样，站在阳光下平等的做一个人的时候，她会想到，她今天做的一切，其实更多的是帮助她自己。
2: 算了算了，不聊这个。
3: 我要你马上救人，枪上不敢治，我禁止。
4: 好，我治。快，
3: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警戒！面对为他挡住致命一枪的苏沫儿，丁志坚积蓄已久的情感在手术室外突然爆发了。 他要这个柔弱而又坚韧的女孩子活下来，他要重新为她安排她的未来，他要她是安全的，他要她是幸福的，因为他要苏沫儿，他要和她永远在一起。
5: 情况怎么样？
2: 先生，请放心吧，他已经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那个身在比较虚弱，没什么大问题。

0: 回来已经半年了。
1: 现在上海时局紧张，你是个优秀的军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组建一个特别行动队，经费没有问题。
0: 是。
1: 苏姑娘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0: 是。

0: 我们三位同志都牺牲了。
1: 那个丁魔头死了吗？
0: 没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他的车身都是血，可是地上没人。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0: 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

0: 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你想去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

0: 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

0: 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3: 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4: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3: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4: 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我们三位同志都牺牲了。那个丁魔岛死了吗？没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他的车身都是血，可是地上没人。
1: 我说过，我也要去的吧？啊？这家伙人没有自杀身亡，还搭上我们三位同志的性命。
2: 不行，你不能去。
3: 为什么？
2: 你看看小马，他这么年轻，你又肩负着这么重的任务，不想，我宁可取消这次行刺计划，你也不能去。
3: 郑书记，你什么意思？
2: 是不是因为那个丁魔头救过你的命，你想以公济私报恩呢？恒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制裁丁志坚是几个月前上级下达的命令。 可是这几个月呢，我们根本就联系不上。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差错，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情报知道，丁志坚在暗中保护很多抗日的爱国人士。如果现在我们制裁他的话，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你知不知道？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放过那个杀人恶魔？
2: 我们牺牲多少同志就白白的算了。我必须声明，牺牲同志，我负主要责任。
3: 你怎么负责？
2: 恒生，我们现在的上级是抗日同盟会，我们为前线送运送药品的计划是对的，可是这和制裁丁志坚是一回事。前线各方面都在变，我们必须也要变。
0: 但改变不了他杀学生的事实。
2: 我再告诉你，恒生，你的任务就是运送药物去前线，其他任务你一概不准参加。

0: 什么事？说吧。
1: 林翠已经被陈静抓到了，现在在审讯室，就是那天和山本喝酒的女人。
0: 林翠也能跟乱党扯上关系？
1: 先生，如果我们现在去审讯室，林翠肯定会认识我。万一她真的和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办？
2: 哎呀，长官，你说你关我做什么呀？我又不是乱党，你们抓错人了。哎呦，哎，哎呀，长官，你们可算是……你们怎么说话？跟你好好说话也……哎，那个长官，你……我跟你说，你们抓错人了，我跟那宅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丽丽，她在那个宅子那边养的小白脸，我真……
3: 丽丽是谁？
2: 丽丽就是我们望春楼的姑娘，哎呦，她可是头牌，就她，她才能养小白脸呢，绝对是乱党，你们快去抓她去吧，这抓我这也没有用啊。
3: 你也进了那个宅子？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乱党？
2: 先生，哎，我可真的不是乱党。哎，就前几天山本先生送了我几瓶日本的香水，我还送了丽丽一瓶呢。然后吧，我今天一进那个屋子，我就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了。还有，我发现了钱老板的衣服，钱老板可是丽丽的客人呢。他一定是背着钱老板把那衣服送给小白脸了。
4: 林翠，你要再不说实话的话，我们可要动刑了。
2: 哎哎，先生，哎呦，先生，我真的不是乱党，你们真弄错。

0: 我先生，我跟您说，我真的不是什么乱党，你们真抓错人了，就是那个丽丽，她前几天偷偷溜出望春楼，我就起了疑心，就跟着她了，谁知道能撞见你们呀？谁知道她是什么乱党啊？你们不是要抓乱党吗？她现在就在望春楼呢，你们就过去抓她呀，把我放了吧，我又不是，我保证你们一定能抓到她的。
1: 云翠，你长得很漂亮，要是脸花的话，你就做不了头牌了。但是你可以做乱党，可是你能保证你出去吗？
2: 我要听实话。

0: 你马上去找张建辉。是。
1: 对自己行刺的刺客，他们到底是谁的人？丁志坚不停地猜想，可对疑犯审讯的事情，却只能交给陈静去办理。丁志坚不知道陈静与此次行刺是否有关，不知道陈静会不会把最真实的审讯结果告诉自己。丁志坚觉得，他不可以再这么被动下去。 是时候主动出手了。这屋也太热了点儿吧！好热呀！
2: 陈主任，
0: 人呢？
2: 都搬走了，
0: 全家都搬走了。

0: 陈主任人呢？回丁先生的话，陈主任他去望春楼了。丁先生，他们都不相信我，但是您得相信我呀。 这全是丽丽干的。你说，她在外面养小白脸，她是乱到，你们把我给抓进来了。哎，丁先生，要不你把我放了吧？你们快去抓她呀！抓我真的没有用的。
1: 你确定是那个叫什么丽丽干的？
0: 我当然确定了。

0: 先生，你就相信我这一回吧。你说你们把他抓过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你们非得抓我。哎，就这首饰你拿到望春楼一问，大家都知道是他的。你们，你们真是抓错人了。
1: 你刚才叫我什么？
0: 丁先生啊。你是丁先生，我记得的。
1: 你没什么大事，一会儿就放你出去。
0: 真的？谢谢丁先生。

0: 哎，护士小姐，今天下午送过来的枪伤病人，他住几号房？
1: 他在四号房间。
0: 哦，那他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他还在昏睡着。

0: 你醒醒，苏沫，苏沫，苏沫，
1: 你是，
0: 我是恒生啊。 受伤了呢？是在做梦吧？你已经死了吗？苏沫，你没有做梦，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离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真的不是在做梦吗？你到底去哪儿了，苏沫？我一直都在找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会在这里呢？我，这是哪儿啊，恒生？我。
0: 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1: 恒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拿枪做什么？我，
0: 你会知道的。
1: 恒生，恒生，恒生。

0: 老板，这一看您就是达官贵人呀，您是相上我们楼里的哪位姑娘了？
1: 丽丽。
0: 丽丽啊，这丽丽是

0: 你是我们楼里的头牌，我想见你。哎呀，丽丽，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1: 求求你，千万保佑他平安的回来。谢谢。他要是不回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哎呀，丽丽啊，丽丽，哎呀，出大事儿，出大事儿了！这楼下来了一群官家的人呐，指明了要点你啊，人家枪都指着我脑袋了。你赶紧下去，把他们给我打发走，赶紧给我打发走。
2: 娘说，官家的人找我。
3: 小院的那被老板被警察找到以后，不得已交出你抵给他的首饰。嗨，
4: 那首饰本来就是我给他的，他还给谁就给谁呗。我才不在意他给谁呢。来，喝三杯汤。
2: 他们抓的是革命党，而我就是。你的首饰落在他们手里，我担心他把你也怀疑成革命党了。
3: 就因为那几件首饰，我也成革命党了。
4: 你看，我担心的事儿果然发生了。你不能留在这里了，太危险了，我必须想办法安排你转移。丽丽，那正好，官家的人，我正要找他们呢。这堂堂的望春楼东西说丢就丢，还有没有王法呀？我倒要看看这望春楼是什么地方啊？是贼窝吗？你说这东西说丢就丢，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
0: 就这几件东西，我要是找不着啊，我可就得把这望春楼给闹个鸡飞狗跳。
5: 姑娘，什么重要东西丢了，值得你发这么大脾气啊？
4: 老板，您是哪位呀？您赶快离开这儿吧，回头您要是丢了东西啊，你也会生气的。
0: 丽丽，你有没有规矩了？是这位老板点的你，还不赶给这位老板请个好？
4: 啊，老板您好，让您见笑了。 望春楼，丽丽给您请安了。不用，谢谢。你说我这人呢，平时我就不大爱把那首饰都给锁起来，从来都是这么明晃晃的放在明面上。这昨天小刘先生说想让我穿几件素色的衣服，所以我就想起了钱老板送我的那几样首饰，我就开始找。
0: 可是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得到。老板，您说说啊，这个地儿您说还有王法吗？
3: 丽丽啊，人家老板是来消遣的，不是听你来报官的。不就这么几件首饰，你至于吗？你平时见过那么多宝贝，
0: 就稀罕这么几件啊？你是头牌，丢了自己的身份。
3: 姑娘，他不说了吗？你什么珠宝都见过。
4: 怎么对几个小首饰失窃，这么在意啊？这确实不符合你头牌的身份。是，先生说的是，我是平日里什么珠宝都见过，可是偏偏这几样不行。这几样可是钱老板送我的，他可是我的客人，却生生的让那个灵翠给抢走了。钱老板说是要赎我回去做姨太太，这整个望春楼里没人不知道这事儿。
0: 也不瞒你们说吧，我本来是想找出这几样饰品，重得钱老板的欢心。可现在倒好了，这弹琴卖唱的日子，我也不知道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了。哼，哎呦，我这会儿算是听明白了，那钱老板只是临时的包养林翠，他怎么可能给林翠赎身啊？你是不是想着林翠把你这首饰给偷了的呀？
4: 林翠那丫头平时是有点小毛病，你要承认。可是这首饰她绝对不可能拿，娘给你打保票。娘，林翠她心心念念的惦记钱老板，对我不满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你就不要再把她怀了钱老板的孩子、骗钱老板的心这种事情拿出来说好吗？
0: 丽丽，你是要造反啊？啊，你还要不要你头牌的脸面？
6: 你安静一下。

0: 永生，我们跟踪你啊，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父亲找过我，你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对得起你父亲吗？
1: 我没有杀人，我也不想杀人。你们冤枉我了。
0: 冤枉你？我杀你十次都不冤枉。 这会儿你父亲救不了你了，你知道你要杀的人是谁吗？我只杀魔鬼。你口中的魔鬼，连我们委员长都非常器重。就凭你说这句话，十条命都不够你死。
2: 离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0: 你们几个是怎么保护的？这点事儿都干不了，被打死的人是什么人知道吗？
1: 。
2: 墨儿，你没事吧？哎呀，你为我受了枪伤，又害你受到了惊吓，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这儿的。墨儿，不要害怕，我会亲自守着你，保护你，我不会再让任何人进来伤害你。
3: 墨儿没事的，饶先生费心了。
2: 谁说没事？你看你，脸色那么苍白。
3: 先生，晚上跑出去的那个人抓到了？
2: 还没有，我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不过你放心，一定会抓到他的。墨儿，害你两次险些为我送命，对不起了。
3: 先生不要这么说，墨儿担不起。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担得起，我保证不会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哦，对了，你看到那个人的模样了吗？如果知道了他的模样，我们比较容易抓到他。你仔细想一想，想好了告诉我。我知道你受了惊吓，没关系的，慢慢想，不着急。
3: 先生。

0: 那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是乱打。不过你不用害怕，他是冲着我来的，与你无关。
0: 很疼。
1: 不过我命大，因为我有你在我身边。

0: 刘璋，你要想活的话，就踏踏实实的交代有价值的内容。
1: 恒生啊，你跟我好好说说，革命为了什么呀？
2: 革命，革命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不再有剥削压迫，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1: 革命就是把你手中的红酒分给别人，把你身边的女人让给别人的，你明白吗？再革命，你脑袋就要搬家了。
0: 我看你没活的意思啊。
2: 我一个字都不会对你交代。
0: 刘少，古人云三思而后行，我再给你10分钟，如果你实在想死的话，我成全你。

0: 夫人，这小子嘴挺硬啊，要不要我去动刑？
1: 用不着吧，带他去见阎王。
2: 我当时迷迷糊糊的，没有看清楚。算了，不提了。进来。
3: 先生，我们根据后事的描述，我们做了一张绘图。是这个人吗？
2: 不是，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不管是谁，我们都一定会抓到他。好了，不提他了。你在这儿安心养伤，我想早点听到你的情深。要是木儿的手。
3: 再也谈不了情了呢？
2: 不会的，你会好起来的。

0: 营长，我数三个数，只有三个。一，
1: 革命就是把你手中的红酒分给别人，把你身边的女人让给别人，你明白吗？
0: 二，
1: 再革命，你脑袋就要搬家了。三。

0: 先生，陈主任的手下查到，那些首饰确实是一个叫丽丽的女人的，但是因为客人，丽丽和林翠之间有矛盾。是吗？先生的意思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叮嘱望春楼，放在那个林翠。
1: 是。
0: 还有，医院里面要加派一些人手，现在这个年头想杀我的人多的了，让一个姑娘无端替我送了命。
2: 我丁某面上无光，先生请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没死，你以为死人还会尿裤子吗？没什么丢人的。 谁都怕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死还是活，
3: 这次可不是空的。我还数三个数。
4: 刘涛，剩下的交给你了。哥，你说了，不可能是林翠。哎呀，娘，这事实都摆在这儿，你怎么还是？哎，你回来了。
5: 对呀、啊，我们不是约好了吗？今天晚上你唱曲给我听，我一做完生意啊，就跑过来了。
4: 哟，秀姑老板也在啊。
5: 小刘老板好。哎呦。 这小刘老板可真是年轻有为啊！丽丽这丫头可是等了你一宿啊！你看她高兴的样儿。哎呀，得了得了，你们聊吧，我去给你们准备酒菜。哎，
4: 等等，
5: 秀姑老板，这是酒菜钱，你收好。那我就收下了。
6: 哟，还不少啊！啊，丽丽啊，好好给人唱个曲儿啊，别使性子。嗯、小的啦，娘。嗯，娘，那您慢走啊。哎呀，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你可急死我了。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4: 没事，让你担心了。对
6: 了，恒生，刚才呀，你没有必要给娘那么多钱的。我是在
4: 给你添光加彩。哎，对了，那你哪来的那么多银票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站！革命是为了什么？
6: 放心，钱会越来越多的。你累了吧？我给你放个洗澡水，你去泡个澡。嗯，
4: 不用了。我现在只想喝酒。你怎么了？见到你高兴，我就想喝酒。
6: 啊，好，那我陪你喝。

0: 既然望春楼你不愿意在那儿住，就撤出来。不管怎么说，那里是非多，安全第一。至于运送物资方面，现在水路和陆路都管得非常严谨，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再走其他方式。
1: 组织上什么时候批准我的申请？是要等很久吗？
0: 有时候等待就是战斗。恒生啊，我要再三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制裁丁志坚任务就此暂停，等我回来了再做打算。

0: 阿生，我们就在此告别吧。你呀，自己多保重。等我找到了组织，就回上海来找你。
1: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那你路上小心点。
0: 哦，对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薪火永续，百炼成钢。
5: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6: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7: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5: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8: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9: 鼻孔坑牙热，尤其是疼到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5: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10: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11: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8: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罚在哪儿呢？
11: 裸露的这个部位。
6: 裸露的部位。
5: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6: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三证的。
8: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5: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6月29日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12: 万福，
13: 哎，
12: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13: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2: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13: 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
12: 干什么？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

0: 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组织上什么时候批准我的申请啊？是要等很久吗？
1: 有时候等待就是战斗。恒生啊，我要再三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制裁丁志坚任务就此暂停，等我回来了再做打算。
2: 保重。

0: 又去了医院，莫非你还想刺杀丁先生？
1: 你们跟踪我？
0: 你以为拿了你张名单，从此就不理你了？跟你在江边告别的那个男人是你的上线吗？
1: 他明明就在上海，为什么上次给我名单没有他？知道他行踪的人并不多，如果我供出他，一定会被他们识破的。
0: 真是读书人啊，瞎话编的都比别人好啊！
1: 我没有，
0: 行了吧，我是吃拿晚饭的。 真话假话我会听不出来啊！我是不爱跟你计较，因为我看中了你，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想怎么样？第一，绝不能再打丁先生的主意；第二，再有一句假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1: 上线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回上海？他叫尚军，他的行踪也不会告诉我，我也是等他通知。
0: 那他的上线呢？我不知道。好，知道了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
0: 别再去医院了。

丁先生已经带着他的女人回了自己的家，他的家戒备森严。我不像你一样，还没立功，就白白的送命。

苏穆尔养伤期间，丁志坚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此时苏穆尔已无心去猜想刘恒生对丁志坚描述的对错。面对丁志坚的温柔体贴和几次三番对自己的帮助，苏穆尔对丁志坚渐生情愫。在乱世之中，能留在他的身旁，苏穆尔感到如此的温暖和安全，这就够了。

0: 墨儿，等你伤好了再回去吧，秀姑老板已经同意了。
1: 墨儿不是不想住在这儿，只是已经不少天了，承蒙先生呵护，墨儿只是觉得再不回去有些不大好。
2: 这都怪我啊，经常早出晚归的，没好好照顾你，
0: 实在抱歉。
1: 怎么会呢，先生，这就好比说一个苦命的孩子居然还能过上安逸的生活，墨儿已经很知足了。
0: 墨儿，
2: 我一定会替你赎身的，还你自由，给你幸福。
1: 墨儿，谢谢先生，但先生不必为墨儿所累，墨儿终究是风尘女子。
0: 不许你说什么风尘不风尘的，你并不属于那儿。以后如果你喜欢住在我这儿，你可以一直住下去。
1: 先生，墨儿就是担心您的安全，墨儿怕拖累您，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您，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杀您啊？是您做错什么了吗？
0: 墨儿，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并不重要，关键是那些人只要看着我活着就不高兴不快乐。
1: 那墨儿认识您这么久，墨儿能问您一句，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0: 墨儿，你跟我在一起快乐吗？

0: 丽丽，昨天晚上我是不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让你不开心了？
1: 小刘先生给我讲了一晚上和莫尔的故事，真让人羡慕。
0: 我喝多了。

0: 难过的分明是你，喊了一夜的墨儿，墨儿。
1: 对不起，
0: 小刘先生。如果有一天你的革命胜利了，我和他都在你的面前，你会选谁？
1: 别傻了，不会有这样机会选择的。
0: 是，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这么一天。也许等你的革命胜利了，我们都六七十岁了，还选什么呀？对了，身上的银票不够了吧？今天我去当了些首饰，这些银票你先收好。不要再跟我说你欠我这样的话了。我的钱是给了我内心的希望，只要希望还在，我就幸福一天。

0: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的选择。若真有那一天，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哪怕是六七十岁，只要我活着，我是要跟你在一起的。
1: 这小刘老板和姐姐在这儿说悄悄话呢。哦，对了，姐姐，默儿妹妹的伤刚好，正在厅里啊和娘聊天呢。姐姐，您不过去看看她吗？
0: 默儿。
1: 嗯。丽丽。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小刘老板。
2: 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呀？没事儿，风大，迷了眼睛。走吧，我们去看默儿吧。哎，小刘先生，我腿有些软，你扶我一起去好吗？
1: 你要吓死娘了！娘这些天呀，吃不下，睡不着的。哎呦，你是身体好了吗？还能弹琴吗？能
3: 的，谢谢娘。哎呀，
1: 妹妹啊，你这次真是了不起了！你为丁先生挡的那一枪，他现在心里啊，扎扎实实扑你身上了。你们郎才女貌，妹妹的好日子就不远了。
3: 姐姐，你认识丁先生？哦，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觉得，这个自古凡是能办大事的人，他都是英雄，对不对？你看啊，这个英雄救美人，现在成了美人救英雄了，这传出去岂不是佳话了？是吧，娘？这林翠妹妹的嘴巴可真是十里飘香啊，我这隔着老远的就闻到味儿了。 来，小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默儿妹妹。
0: 离家出事以后。 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4: 默儿，你的快乐跟我做什么工作无关的，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

0: 关于木耳的事儿，我就知道这么多。现在你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真没有想到他的姨娘会做出那么绝情的事情。都怪我不好，当初我执意去找他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会带他走，对吗？你不敢跟我讲真话，你是怕我一生气给你赶出去？
1: 不是，我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你私情不是我现在该考虑的。我只是听到他现在的处境，有一点点难过而已。
0: 这么久了，我也在望春楼，你什么时候为我难过过？刚才外面开枪四处抓烂党，你们就那样四目相视，你不怕别人看出破绽影响你的革命吗？
1: 哎，别说了，我现在心里有点乱。
0: 你想见他是吗？
1: 是，不管他是谁，你说过只有他才能拿到通行证，相信我，丽丽。
0: 恒生，你就一定要运你的那批货物吗？你要运你那批货物，你就一定要找他拿通行证吗？
1: 是，无论从谁的手里，通行证是一定要拿到的。
0: 好，那我就再赌一次。我赌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不会输。

0: 人在心凉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冷的，我也是这样。
1: 你来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忙着。
0: 我真想把你从这儿推下去。
1: 我记得你问过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爱情的事情。

0: 没有，我是真心的。
1: 我告诉你，苏沫儿，我就是爱小刘先生，为了他，我可以做一切他所想让我做的事情。
0: 戏文里

0: 我不像你，在丁先生那里可以指鹿为马的去保护他。我告诉你，为了他，我就情愿可以去死。
1: 我猜到了，以你的清高和骄傲，会为了他来找我，安排我们见面。
0: 丽丽姐，你真的很爱他，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0: 我不会为了你所谓的耻笑而退却半步的，别做梦了，哼！我告诉你，苏沫儿。 你给我听好了，我跟你争的是刘恒生他的一颗心，我绝对不会为此退让的。

0: 是啊，有日不见了。你长大了许多，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如果你是指枪伤的话，已经好多了，谢谢。苏沫，这些日子你受的委屈，我也是才知道。 当初学生游行之后，我去你家找过你，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出嫁了。我虽然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否则，就算我丢了性命，我也会拦下这件事情的。
2: 拦下又怎么样呢？拦下我就有机会和心情重返学校吗？

0: 你不知道，当时一夜之间天塌地陷是什么感觉。再说，我当时为了彤彤，为了苏家，我已经无路可走。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也放弃了读书的机会。
1: 我们在学校的点点滴滴，我一点都没有忘记。我就不相信你会喜欢一个汉奸。我知道，你不想在望城楼多待一点。既然命运让我们又遇见了，我必须带你离开这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
0: 丽丽呢？她那么爱你，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她对我千好百好，我无以回报。可是你，你是我唯一爱的人，在我心里，我从来就没有容下另外一个女人。恒生同学。 要是丽丽姐听见你今天的话，不知道会有多伤心。你今天不顾危险的来见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
1: 相信我，我当初跑遍了大半个上海去找你，我发过誓的，我今生今世非你不娶。恒生同学。
0: 请你注意咱们俩现在的身份，会有男人了，你知道的。那你知道他现在是干什么的吗？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能带给我快乐，不就足够了吗？一个女人的幸福和这男人干什么的有关系吗？可他是杀我们学生的指挥者，
1: 就是他下令杀我们的。
0: 这已经足够证明他的品质了吧？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不想谈别的，恒生同学，丽丽姐对你情深意重，还望你珍惜。我今天前来见你，只是为了纪念当初的自己，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不爱他。
1: 我跟他，只是为了养活我的工作。
0: 不早。

0: 先生，昨天几个人冒死闯关卡都被击毙，但是药品不获，全都失踪。
1: 你带几个人去调查此事。
0: 是。
2: 爹。
3: 主位，报纸看到了。
4: 我也刚看到。您觉得这批货要运到哪儿？
1: 陈主任，我正想请你调查此事。
4: 行，交给我。
5: 这下子老天成全你我呀，丁志健这下子着急了吧？
4: 于先生，丁先生没事的时候你不会出现，每当丁先生出现危机的时候，我总能看到你。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5: 我胸襟坦荡，光明磊落，
6: 坦率地说，我就是要拉丁志健下马，只有他下了蒋先生的马，才能请他骑上汪先生的马。
4: 这次你是主谋。
5: 古人闯风索线杀人越货的事儿不是我的风格。

0: 怎么了？报纸上又有坏消息了？
1: 嗯。
0: 哎，你去哪里啊？
2: 家里事。
0: 注意安全。

1: 现在你们两天破案，否则唯你是问。是。
2: 戴老板要求我们两天破案，这是刚从刘恒生那得到的情报，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3: 最近走私药品的案件频发，参与其中的不止一个组织。这信息如果有一条是真的，就够了。他是一聪明人，我想他知道分寸。
4: 先生，陈主任好像找到线索了，郑准备抓人。
3: 这次他怎么这么快？郭副官，这次应该会牵扯不少人。 你马上去通知那些爱国抗日的组织，请他们做好准备。
4: 明白。

0: 除了铁雪慧的人，其余的都没抓着。好个刘恒生！
1: 主任，我觉得他给我们的消息不假。
2: 怎么讲？
0: 我们去的时候虽然扑空了，但是能看出来屋里的人走得很匆忙，可见他的消息是真的。只是
1: 有人在我们前头放了消息。
0: 这个人应该不会是刘恒生吧？应该不是他，要不然他没必要给我们真消息。那您是怀疑我们内部？你刚才说抓到什么人了？哦，铁雪慧的人。要不要连夜去查？不行。
3: 只得给丁志坚打一招呼。是。戴老板，陈主任正好来了。戴老板找你。
4: 你好，戴老板。铁血会里有我的人，刚才和丁先生已经说过了，全都放了吧。

0: 是。特委员，难道体恤会的人是戴老板的嫡系？
1: 陈主任，上海卧虎藏龙，很多事情连我都不知道。
0: 那后我上哪儿去找啊？审体恤会的人是跟上峰作对，要是不审的话，那很多的疑点恐怕永远就是谜了。
1: 我们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0: 特委员，我来上海时间短，我实在搞不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组织是有南京背景。
1: 陈主任，连我都想知道啊！看来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可能又是一个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

0: 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5: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6: 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7: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6: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7: 你再说一遍，
8: 我说错了吗？
9: 干什么？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特别啊，我来上海时间短，我实在搞不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组织是有南京背景的。
1: 陈主任，连我都想知道啊！看来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可能又是一个。

0: 什么？
1: 有事吗？
2: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华北，现在对上海虎视眈眈。你怎么看？
1: 唐生，你是知道我的，我对于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懂。我过去陪着你游行也是因为，也只是因为你。我现在一个风尘女子，你没有必要再问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2: 就算你什么都不懂，还是能够分清楚爱国者跟卖国贼的区别吧。你可以陪着我去参加学生游行，难道你还可以为了他去加入汉奸行列吗？
1: 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2: 那如果是呢？你怎么办？
1: 他一定不是。
2: 难道你爱上他了？我不信。
1: 像我这样的女子，还有什么资格说爱？
2: 谁说你没有？你有。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知道你没有忘记当初，我知道你没有忘记我，我更知道你不会爱上他。
1: 唐生，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回到当初。
2: 只要我把你救出去，我们就可以回到当初。
1: 救我？怎么救我？当时若不是莉莉对你伸出援手，你在哪儿？你现在说要救我，那他怎么办？
2: 感情和恩义，这是两码事儿。
1: 你别骗自己了，这从来就没有办法分开。
2: 就是因为那个杀人恶魔对你有恩，你就要拿感情来还吗？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至于我，我已经一无所有，即便我舍出性命，我也没有办法报答他，你懂吗？
2: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感激他？
1: 生，算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望春楼里都是苦命的人，你真应该多想想莉莉对你的好。
2: 如果没有杨莉莉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你怎么不问我要带你去哪儿？
1: 不管去哪儿，只要能待在先生身边，母儿就很安心。
0: 当真？希望你待会也能安心。
1: 这话怎么讲？
0: 医院打电话来了，说你姨娘的病已经治好了。
1: 那我们现在是去医院见她吗？
0: 该怎么做，你得想好。
2: 丁志坚把如何处置姨娘的权利交到了苏沫的手中。苏沫知道，家仇终于可以得报了。可是苏沫情愿他还是封着的，这样自己或许还可以有理由逃避下去。
3: 沫儿，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
1: 先生，这几天沫儿想了很多，事已至此，如果我现在退一步，即便我不快乐，可是彤彤他们一家三口会过得很幸福。就让这一切结束吧。
3: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尊重你，但你可得要想好了。
1: 先生，沫儿是经历生死的，这不是我的一时冲动，这就是我的最后决定。
4: 姐姐。

给姐姐跪下，我谢谢你放过我们俩，答应我，以后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活着。

0: 我都搞脏了。
1: 跟姐姐说再见。
0: 姐姐再见。

0: 我的父亲，母亲的谅我。梦儿，你的父母不会责怪你的，他们会为你感到骄傲。我连仇都报不了，有什么好骄傲？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我也不知。你是我认识所有女人当中心灵最干净的，最善良单纯的一个。想干净来到世上容易，想干干净净离开世上却很难。
0: 梦儿遇到先生，是不幸中的万幸。
2: 遇到你，也是我的万幸。

0: 夫人相见，可好？
1: 还好，谢谢你。
0: 刚才张公子派人过来说，运输的卡车已经准备好了，付过全款后，随时可以出发。
1: 真的吗？

0: 这太好了！这段时间，这是我听到最好的消息。你先别着急，现在要打仗，油价都涨了，所以运费也会涨的。
1: 我会尽量想办法的。
0: 小刘先生，到时候你会一起离开吗？不一定啊。不过你放心，我知道这段时间欠你太多钱了。等事情结束以后，我会上报组织，连本带利的还给你。把钱还给我。
1: 然后我们就两清了，对吗？不是，我知道我欠你的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0: 即便你见到了他，你还是要还的，是吗？

小刘先生，这里是戏院，你离我那么远干嘛？你平时不是最怕别人看出破绽吗？过来，过来搂着我，这样不是才符合你在这里的身份吗？

0: 如今前方急需药品，
1: 上海这边却迟迟运不出去，
0: 你们有什么办法？
2: 现在这段时间风声太紧，
1: 这样你们就害怕了啊？
2: 郑军说过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了。
1: 我有一个办法，如果拿到通行证不就安全了吗？可是全上海的通行证都要丁志坚签字才可以，咱们可能拿到吗？
3: 如果我拿到通行证，你们敢不敢押船运粮？
2: 我看啊，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还是等郑军回来再商量吧。
1: 胆小鬼，
3: 船我联系上了，
0: 钱也交上了，通行证也帮你们弄到了，而你们却临阵退缩了。
2: 可郑军说过，
3: 别拿郑军啊，
2: 郑军是真正的革命党，我们还没有资格加入。不该多听取他的意见吗？
0: 如果这次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有资格加入革命党了，到那时候郑军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1: 干还是不干？嗯，
2: 听你的，
1: 听你的。

0: 刘恒生，你还想和我说丁先生的事儿？
1: 难道你忘了吗？就是他下令枪杀了我们芜湖那么多学生。
0: 我没有忘，我永远记得。可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整个上海除了他，还有谁能够下令开枪？
0: 我不懂，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做这些事情。
1: 你别傻了，所有人都知道枪杀学生是最高长官下的命令，而丁志坚就是那个杀人恶魔。
0: 恒生，以我现在的处境，你何必和我说这些？
1: 我知道了，你现在是上海大人物的如夫人，大汉奸刽子手的如夫人，被包养的女人，这就是你的处境。苏沫，我说错了吗？
2: 你没说错，你说的特别对。我现在不但是被他包养的女人，还是沦落望春楼的风尘女，不是吗？
1: 我希望你能看清楚，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不能眼看着你这样糊涂下去。
0: 你要是觉得我糊涂，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糊涂着呢？你不觉得糊涂也是一种幸福吗？
1: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
0: 那就别说了。还有事儿吗？没事，我走了。
1: 有。我想让你找丁志坚，帮我办一张通行证。前方抗战急需药品，可上海的水路被他掐得死死的，没有他亲笔签发的通行证，谁都运不出去。我知道你能办得到。如果他不答应，你可以告诉他，我们运的是禁药。如果他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他就会答应你。如果他拒绝了，
0: 那就能证明他是你说的那种人吗？
1: 他帮不帮你，你敢面对吗？
0: 行，我试试。
1: 哦，对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就算给了我们通行证，他也有可能派手下劫药抓人。
0: 刘恒生，你既然有这方面的担心，你为什么还要去冒险？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是让我帮你弄通行证吗？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那个姓丁的死心塌地的，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既然这样，我也不会弃你不顾的。这次我就会用生命来做赌。如果我活着回来，我必须带你走；如果我死了，
0: 怎么样？
1: 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到时候你就不会继续错下去了。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是我的战友，因为你热爱着这个国家。
3: 刘恒生的话让苏沫的内心充满纠结，他不相信丁志坚是刘恒生口中那样的人，他决定去找丁志坚

0: 怎么了，诺儿？什么事那么难过？
1: 先生，你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的情形吗？
0: 我怎么会忘了？
1: 那天我和同学们一起为了抗日救国去向政府请愿，可是突然四面八方都响起枪声，木儿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是好多同学再也醒不过来。
0: 怎么会突然想起说这些呢？
1: 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所以那天的情形就一下子涌了上来。
0: 想说什么？继续说。

0: 我觉得是不是先生下令开的枪？
1: 你觉得呢？
0: 木耳的想法不重要。
1: 不，你的想法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先生，你怎么了？是木儿说错了什么吗？
1: 我没事。不管这世上有多少人误解我、唾弃我，也不管有多少枪口一支一支地对着我，我从来都不曾流泪。但是你刚才那句话，着实让我感动。木儿，我没看错你，我知道你懂我。
0: 先生，一定受了很多委屈。
1: 木儿，并不是我下令枪杀学生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挑动了情绪，制造了混乱，引发了枪战。我本来是想保护雪山的，但是我没有能力制止，我没有保护好雪山。我本来要自强明智的，可我不愿意承担这个千古的罪名，所以我一直在追查雪山游行血案的真凶，希望能给社会、给雪山一个交代。我是一个军人，我早就把死视为应该，把生当成是一种忠诚。我如果把枪口针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那我岂不是猪狗不如？
0: 既然先生发自内心

0: 我有一件事情想请先生相助。我答应你，先生不问木儿想要做什么吗？你都能相信我，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你。不管你要求什么，我照办。
1: 我想要一张由您亲笔签批的通行证。
0: 可以。
1: 先生不问木儿要通行证做什么吗？
0: 你想说便说，不想说，我绝不多问。

0: 喂，
1: 先生，陈静要派人去查江边的药品仓库。
0: 什么时候去的？
1: 马上就要行动了。
0: 啊，我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喂，
1: 张主任，一会儿开个会，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可是特派员，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一宗可疑药品的交易啊。
1: 这样啊，还是先把我们接手的军需案结束吧。
0: 眼下上头最重要的是药品的事儿吧？
2: 你说是吧？
1: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先去查吧，结束之后我们碰个面。

0: 扑了一空，让您失望了。乱党相当狡猾，不要气馁。可每次都扑空，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你那些消息都是从哪来的？也不是什么特殊渠道，只不过是在台上当中发现了疑点，便顺势追下去了。
0: 老话一句，别气馁。
1: 谢谢。
2: 去忙吧。丁志坚怀疑陈静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他，可到底是什么事？丁志坚决定要调查清楚。墨儿。
3: 先生，您怎么才回来呀？一些例行公事，你别担心。那先生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墨儿担心。
2: 我知道。啊，墨儿，我要送你一样东西。这个玉坠子呢，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是我们丁家的家传护身符。 我要把它送给你，也许你不会喜欢，但这是我的一番心意。
3: 不行，先生，您的心意墨儿领了，这坠子太贵重了，还是挂在先生胸口更好。
2: 不，当初我母亲告诉我，这个玉坠子能够保佑我带给我平安。现在呢，你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平安了。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保佑你。
4: 我挂着他已经30年了，接下来的30年，就让他保佑你吧。丁志坚的承诺，让苏沫心中的疑虑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

0: 会骗自己的。
1: 先生，百味包子铺是在这条街上吗？
2: 先生，太好了，您活着，太好了。
3: 好了好了，来，别激动，坐，先生坐。
2: 先生，前段时间上海在拼命的翻查革命党，所以我就躲出去了。今天刚回来，本来我是想去找刘洪生的，正好就遇见你了。
3: 我们中断联系之后，你接受过什么新的任务？
2: 自从得知你牺牲的消息以后，我们计划着向前线运送药品。
3: 送过没有？
2: 关卡太严，一直没有行动。
3: 和你在一起的还有谁？哦，
2: 刘洪生、小盛、小马，还有抗日同盟会的一位领导。
3: 你最近啊，不要参加任何活动，听我的安排。
4: 先生，你要查的事情已经查到了。
5: 看来苏木儿真的要帮助抗日组织了。
4: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
5: 你认为苏木儿会害我们？
4: 他我都不担心，但他背后的人真不好说。
5: 他明明知道我所处的位置，还对我直言不讳，还把如此重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他对我的信任弥足珍贵。
4: 但是先生，如果木儿姑娘被利用的话，你会很危险。
5: 通行证还是要给的，其他的该查的还是要查。
4: 您的意思是公事公办？
5: 对，公事公办。
4: 陈主任，这份是丁先生让我交给您的。
6: 此公司申请北方运输许可，但觉得可疑，望认真查办。
4: 这个公司和丁先生有点关系，但丁先生希望您能够秉公执法。
6: 张氏运输公司在上海很有势力，怎么跟丁先生扯上关系了？
4: 主任，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告辞。
6: 既然特委让你查，那就走走形式，你去吧。
7: 主任，刘恒生跟张家那个傻儿子好像有联系。
6: 觉得过了。

0: 通行证的事儿，你跟他提过吗？
1: 他答应帮我了。
0: 你就不怕他趁这个机会再次屠杀爱国之士？
1: 你别说了，他不会。
0: 你那么信任他？
1: 是。

0: 父母，你醒醒吧！刘恒生，我知道你拿命在赌，我也不会下空竹。如果事情成了，皆大欢喜；如果不成，我一定自杀谢罪可。
1: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0: 恒生同学，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为了你，为了大家的安全。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以免节外生枝，可以吗？
2: 我会证明给你看。

面对苏沫的移情别恋，刘恒生的心中怒火中烧。他决定，无论是怎样的铤而走险，也要去杀了丁志坚。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我托人找丁志坚，找他的。
0: 什么意思？想干什么？
1: 那还用说？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1: 八字还没一撇呢，没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早晚会知道的，就像现在这样，根本不需要我汇报。
0: 什么船？什么时候走？
1: 我说了，八字还没一撇呢，我也在等通知。
0: 别耍花招啊！
1: 我耍什么花样？上次给你们的消息不准吗？既然用我，又何必怀疑我啊？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

0: 4980。
1: 不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

0: 这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 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

0: 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 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0: 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2: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错了吗？干什么？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什么船？什么时候走？我说了，八字上没一撇，我也在等通知。别耍花招啊！
1: 我耍什么花样？上次给你们的消息不准吗？既然用我，又何必怀疑我？上次的消息根本没起作用，我们全扑空了。 这笔账没跟你算呢，
0: 消息是真的，我也绝对没有走漏风声。扑空了是你们的问题，这笔账应该跟你们那儿算。

0: 内部出了问题。
1: 你能笼络我，难道别人就不能笼络你？
0: 你头脑倒是很清晰。
1: 我要是傻，你犯得着跟我都会忘吗？
0: 有了具体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1: 你放心，这个船你抓定了。

0: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件事情。
1: 说说看。
0: 第一，不要为难我的朋友。
1: 如果你指的是苏木尔小姐，没问题。
0: 第二，等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功劳方面……
1: 你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
0: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贪功，这份功劳应该是丁志坚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等他事成之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被革命党人刺杀，是再合理不过的。
1: 还惦记刺杀的事儿？你不想活了？你要想杀他，我先杀你。
0: 总被他捆住手脚，你甘心吗？他死了，上海就是你说算了。那我们以后的行动就方便多了。你不是告诉我，他是委员长十分器重的人吗？难道你不希望委员长同样器重你，甚至更器重你吗？
1: 这话轮不到你说。我问你，既然你已经脱离了乱党，为什么还要帮助乱党刺杀丁介长？
0: 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我自己。
1: 恐怕是为了苏木尔吧。
0: 看来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没错，是苏木尔跟我，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私仇。
1: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行，我支持你。事成之后，不但是我，连戴老板都会赏识你。
0: 那我先谢了，告辞了。

0: 主任，军国大事他却扯上儿女私情，这种人靠不住吧？
1: 有私仇才有私心，有私心的人用起来才顺手。你去看着吧，从今天开始，他会真正跟我们合作，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战果。
2: 与陈静合作，如果可以除掉丁志坚，夺回苏木尔的心，为什么不呢？他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离开中国，但他知道，只要苏木尔留在丁志坚身边一天，自己心里的愤怒就会多一天。
3: 那这么说，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4: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可能性很大。本来嘛，我们的组织结构就不是统一的，出现问题很难查。但这一次，无论如何都得把那个内鬼给揪出来，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死和抗日事业的安全。
3: 先生，需要我怎么协助你？
4: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周围的同志有什么变化和反常的行为。
3: 那要不要告诉我的其他几位同志？
4: 不，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不要轻举妄动。
1: 恭喜于先生就任高位。
5: 你我客气什么呀？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1: 是来挖人才的吧？我们这是有人才，但是有很多跟你政见不合呀。
5: 不愧是丁先生的天下啊，一个个自称爱国，捞得腰包满满的。不瞒你说，我们还得配合。都说擒贼先擒王，这个丁志坚我们策动了这么久没起什么作用，我要改变策略，先从他的身边人下手。
1: 丁先生身边的人是望春楼还是办公室？
5: 别拿女人过来当事儿。他身边那个郭副官你帮我搞过来。
1: 这可不行，我们现在

0: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 好啊，
0: 墨儿，这个是你要的通行证。
1: 先生，墨儿相信你。
0: 墨儿，我绝对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

0: 刘先生刚才说的计划，我都十分的欣赏。这样吧，你先到我这里任一个分队长，事成之后，我自然会提拔你。
1: 追随汪先生，学生自然高兴。
0: 欢迎刘洪生同志加入到我们政府特纵部。
1: 多谢提拔，那我先走了。

0: 这个姓刘的什么来路？
1: 陈静介绍来的队员。山本君刚才听他讲话，有何想法？
0: 夸夸其谈，一无国事。
1: 他对我们应该有价值，至少他的计划还不错。
2: 通行证我已经见到了，丁兄打算如何？
3: 暗度陈仓。
2: 你的意思是走陆路？
4: 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拥有通行证的船必须是无懈可击的。
2: 我明白了。
4: 如此一来，人手方面可能需要更多了，你有问题吗？
2: 放心，中国人从来不缺爱国人士。
4: 可在这些群体当中也会有害群之马的。
2: 这一次我们一是运货，二就是要找出这颗老鼠屎。
5: 刘老板，从我得到的消息看，内鬼必然会出手这批货，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冒险闯关。
6: 难道内鬼是为了钱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这批货我们可以买下来，然后逐渐平息也可以，就怕这批货再次流到北边，那就出大事了。
5: 请戴老板放心，只要内鬼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6: 好，那就这样吧。
5: 是。
7: 内鬼必然会出手这批货，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冒险闯关。
6: 难道内鬼是为了钱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这批货我们可以买下来，然后逐渐平息也可以，就怕这批货再次流到北边，那就出大事了。
7: 请戴老板放心，只要内鬼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6: 好，那就这样吧。
7: 是。
1: 抓鬼了。
8: 老赵，
3: 进来。
9: 他们都准备好了。
3: 30分钟之后，那张通行证就会发生效用了。陈主任，我祝你一战成功。
9: 谢谢。您就踏踏实实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3: 国峰，
10: 是。
3: 20分钟之后，你带着陆路关卡的人手去水路帮助陈主任。
10: 是，先生。
11: 见。

0: 我睡不着啊。我也是。那你能陪我一会儿吗？我们俩今天晚上做个伴，也许还能好过一点。可惜我平时不信佛，现在我想请求佛祖能够保佑恒生平安，也不知道佛祖会不会理睬。恒生他是个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
1: 哎，郑局，我们不去码头了吗？
2: 码头不归我们管。
1: 那我们这是
2: 走陆地关卡。
1: 那药品不走水路了吗？
2: 药品的去向我也不清楚，现在只是执行上级命令。走，快。

都过来。今晚水路那边有状况，我们过去支援，你们两个留下，其余人跟我走。

0: 确定东西是在水路和陆路，现在怎么办？
1: 陆路那边有咱们的人，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咱们只管守住这边了。

0: 知道，你带上人马，速击陆路关卡。那这边怎么办？两边只能堵一边。
1: 守住这边是丁知县的命令，而刘恒生给的消息又不一定准确。你有把握？
0: 武当，我有一种直觉，郭福甘突然间带人过来，不那么简单。
2: 万一要是陆路那边扑空了，这边再有什么闪失，这责任可太大了。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即刻出发。是。陈主任，刘副官这是干什么去了？
1: 根据线报，又一批乱党企图攻击陆路。
2: 主任，我看这个事儿，我还是先汇报丁先生吧。
1: 郭副官，将在外。 须得顺势而行，况且乱党已经改变了计划，怎么能死守命令？
2: 我先去给丁先生打个电话。
3: 你相信丁先生吗？我当然相信啊，就像你相信恒生一样。不。 我不相信他，你不信？怎么会呢？我相信恒生他是个好人，但是我不相信他会一直跟我在一起。他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你不用安慰我了，在他心中。 很多事情都比我重要。其实你看，对丁先生来讲，我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

0: 我不该去想那么远，因为将来总还是个未知数。
1: 这么一点药品，走。传什么东西啊？
2: 车库。啊，你从哪儿来的呀？
3: 从河南来的。
2: 孙证有吗？
4: 长官，我们有证。
1: 搜。
2: 报告主任，船上没有可疑物，只有木材。
4: 只有木材，对，复印证，
2: 在这儿。
4: 是不是这个？
2: 没错，就是它。
4: 再搜一遍。
2: 是。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舅爷，车里拉的都是水果，要不给爷也搬两箱？
2: 水果？
1: 是啊。
0: 来，兄弟们，搬两箱。
1: 哎，小声小马，愣着干嘛呀？给爷搬水果。

将军，有人来了！大圣，你先走！将军，快！

0: 追上。
1: 主任，确实没有发现。
2: 那就放行吧。
1: 是。
3: 没想到扑了个空。
2: 没想到吗？我倒是想到了。守队。

0: 行动有收获吗？水路那边已无所获，不过陆路那边刘涛传来的消息，
1: 陆路有收获。嗯，遇到乱党火力闯关，正在追捕当中。陆路如果有收获，陈主任，你居功至伟。
0: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立功也是托您的福啊。
1: 好说。
2: 你说恒生它会安全吗？

0: 刚才那个情形我骂你几句，你别见怪啊。
1: 怎么会呢，主任？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内鬼的事儿，您打算怎么处理？
0: 这个内鬼不简单啊，设了这么大一个局，把咱们耍得团团转。
1: 如果不尽快查出内鬼的话，咱们是没法向上峰交代的。
0: 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四个人，我、丁志坚、郭峰还有你。
1: 您是不是在怀疑丁志坚？
0: 丁志坚他有发放水路通行证的权利，如果他想帮革命党，动动笔就可以了，用不着跟我们打招呼。但是我不明白，如果他是内鬼，为什么要安排我们去码头步兵？现在就剩下一个人，
1: 郭峰。
0: 对，从发放通行证到码头步兵再到临时换证，他都是第一时间知道。我记得他当时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向丁志坚汇报，是不是趁此机会他向乱党捅了枪？
1: 没错，本来我们是可以抓住那伙人的，结果突然冲出来一伙黑衣人，肯定是郭峰向他们走漏了消息。
0: 可车上并没有货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运送一车水果，这解释不清楚啊。
1: 这学生也想不通。
2: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3: 水路陆路都是障眼法。
4: 药品送到了吧？
3: 啊，你们的人撤了之后啊，
5: 就从另一个关卡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安徽了。
6: 没遇上麻烦吧？
2: 你发的通行证怎么会有麻烦呢？只是过几天你的戴老板肯定骂你了，
3: 说什么北方的抗日分子又收到了从上海流出去的药品。哎，你是怎么做的？
6: 这么多的人为国家牺牲了性命，我受这点罪又算得了什么？
1: 主任，郭峰的事情要不要通知丁志坚？
0: 千万不要，郭峰是丁志坚的人，丁志坚很信任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他是不会相信郭峰背叛党国的。而郭峰如果是内鬼的话，丁志坚就难逃罪责，他肯定会力帮郭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1: 拿出证据。
0: 对，水路和陆路既然都没有查到禁药，我相信这批药肯定还在上海，而那些乱党势必再找机会运出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我相信一定能抓住有价值的东西。
6: 一山兄啊，这次药品是运出去了，内鬼的事情查得如何？
2: 我们这一次啊，精心设的迷局就是要抓出那个内鬼。三条线路方案给了三拨人不同的信息，他们都认为自己送的就是药品。第三条线路出了上海，说明这一拨人没问题。
6: 第一条线我原本已经安排了阻截，所以应该不是你那边的问题。
2: 对，第二条线路出问题了，叛徒应该就在那拨人当中。
6: 当时陈静的副官说接到了线报，然后他就着急调人扑向路卡，这应该就是那个叛徒提供的消息。这次行动可谓一箭双雕啊，既送出了货又进了门户，真是恭喜你了，一山兄。
2: 没那么简单的，那批人大部分都被我隔离控制了，但是有两个人在混战中下落不明。据我分析啊，这两个人出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只有找到他们

0: 才能知道谁是叛徒。
1: 需要我帮忙找人吗？
0: 丁兄啊，你我虽有志于抗日，但都各为其主。你说的对，清理门户还得自己动手。
1: 理解。
2: 郑云寿啊，
3: 这边我弄了一点吃的，快吃吧。
2: 没人注意你吧？
3: 放心，没人。
2: 真是拖累你了。
3: 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要说拖累，也是我拖累你了。
2: 你我有志于革命，流血牺牲都不在话下。只是可惜的是，这次药品没能送出去，前线将士们的期望又落空了。
3: 不是说好了吗？走船运的，钱也花了，好不容易才弄到通行证，为什么突然间改陆运了？
2: 我也是听命于上级，上级领导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
3: 这说的什么道理啊？人也受伤了，货也没了。
2: 你看看你，总是那么激动，很多事情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么简单。

0: 最好回到望川楼，我就在这里。
1: 那怎么行？
0: 你如果不回去的话，会招别人怀疑，而我现在受了伤，目标那么明显，如果你跟我待在一起，太不安全了。
1: 你伤成这样，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0: 皇上，重感情是对的，但是革命更要讲纪律，更要有大局观。你要记住，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找到小生和小马，继续用你们的热血为国家做贡献。

0: 看来你一切都好啊，我真的白担心你了。你要是真担心我，就不会让你的手下对我开枪了。做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刘涛他心里有数。你看你现在不是毫发无损吗？ 你是不是因为你同事受伤而闷闷不乐呀？你别忘了，从你给我们消息那一刻起，就应该知道我们会要他们的命。唉，
1: 我累，有什么话尽快说，我要回去休息。
0: 就你一个人累啊？我们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忙了一晚上。
1: 可结果呢？药品不是被你们截住了吗？你还想怎么样？你说的是什么药品啊？是船上的木柴，还是车上的水果？什么意思？水路和陆路都不是药品。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0: 大的胆子，说，药品藏在哪儿？

0: 你何必担心他呢？
1: 怎么不担心？那通行证是他签发的，要是发生什么意外，他肯定难逃罪责。都怪我。
0: 你从前跟我说，你对恒生已经没有儿女之情了，我不相信。但是现在，我信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心里爱着丁先生，你是容不下别人的。我们爱着的男人都身处在危险当中，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种感觉真不好。
1: 虽然没有好消息，但至少我们没有得到坏消息，不是吗？
0: 希望如此吧。

0: 我再信你有。
1: 难道我们被骗了？
0: 你说的我们是谁啊？是你和我，
2: 还是你们腾东劲儿？
1: 与其怀疑我的忠诚，不如你去查查你的内部。两条线都扑空了，一定是有人在里面捣乱。
2: 这个我自然会去查，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推卸责任。
1: 我到现在都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情况我也是凤毛麟角，我有什么办法？
0: 没有办法可以想办法。跟你一起逃走的那个人是谁？
2: 他现在在哪
1: 儿？你能不能动他？没有他，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们的组织。
2: 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做事。
0: 时至今日，你还想有所保留？我告诉你，从你给我们消息那刻起，你手上已经沾满他们的血了。回不了头了。
3: 郑军是吧？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儿。

0: 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7: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6: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7: 你再说一遍，
8: 我说错了吗？
9: 干什么？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哎呦，
6: 痛

0: 住手！真把他打死了，以后就开不了口了。你这个叛徒，卖国贼！
1: 小子，他就是想求死，不要上他的当。
2: 什么情况？说说。那个人就是当晚逃掉的乱党之一，我们是在地下室抓到的。他的罪名是什么？难道是走私水果吗？你说他是乱党，证据呢？我的线报可靠，他不仅是乱党，而且位置相当高。我想只要撬开他的嘴，就能把上海的乱党一网打尽。
3: 这个特殊时期，咱们就不拘泥证据和罪名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你的消息可靠吗？
2: 消息绝对可靠。
3: 能让陈主任如此有信心，我倒是想见见那位提供给你消息的朋友。这个恐怕不大好吧？
2: 怎么，陈主任不相信我，还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
3: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这种朋友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您走到哪儿就前呼后拥，难以做到彻底保密。万一被身边的人泄密，我是怕连累您。
2: 好吧，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3: 那这个乱党怎么处置？

0: 报告，死了！
1: 。
0: 快说呀！
2: 我回来的时候，门卫被打晕了。
0: 谁干的？
2: 人没见着，但是您想想，今天晚上谁没出现？
0: 郭峰，
2: 就是他。

0: 别吓我！怎么了，文生？嗯，
1: 没事，做了一个梦。哎，别怕了，没事儿，都过去了啊。谁叫我？嗯。
2: 郑军怎么样了？你是关心他的生死，还是关心他招工的信息？
3: 都关心。
2: 那你可能会失望，因为他已经死了，什么也没说。不合作，只有死路一条。
3: 如果有机会接触到乱党的上线，把这个党给他们看。我说过，我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他们的组织。我给你创造机会。
2: 你想怎么做？通行证。
3: 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疑点，那就是说，乱党为什么冒着风险运送一车毫无价值的水果？现在想通了。
2: 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乱党也在查内鬼。他们怀疑到我了。经过这件事儿。
3: 你应该在怀疑之列，不过郑军死了，这一点对你非常有利。你的意思是，
2: 郑军就是那个给我们通风报信的内鬼。
3: 好，就照你说的做。

0: 哪儿了？墨儿担心死了，没事吧？
1: 放心吧，一切都还好。
0: 可是，先生，你为什么会安然无恙呢？
1: 小满，你希望我出事吗？
0: 不是，墨儿当然希望先生平安。可是，我听说那张通行证出了问题，而且还死了人。先生没有受牵连吗？
1: 因为我没有被牵连，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
0: 没有，先生。墨儿不想怀疑先生，我宁愿怀疑自己。所以，请先生你打消我的疑虑，让我觉得我的怀疑是可耻的。
1: 我只有一句话，墨儿，请相信我。
0: 可是，
1: 你若信我，就不要再问；若不信，
0: 先生想怎样？
1: 门就在那儿，我绝对不会阻拦你。
0: 先生，
1: 离开或者留下，你自己决定。
2: 现在呢，你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平安。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保佑你平安。
3: 这次我就会用生命来做赌注，如果我死了，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
0: 先生，你累了吗？我为你奏琴。

0: 先生，莫尔姑娘已经送回去了。
1: 辛苦了。
0: 莫尔姑娘她没事。
1: 不知道呢。毕竟码头阻截的事实摆在眼前，她不再信任我也合情合理。
0: 您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呢？
1: 你忘了，革命党内部出现了问题，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对抗日事业就多一份威胁。
0: 您受累了。
1: 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受累的是他。

0: 想请你去我屋里给我讲讲戏文。
1: 什么戏文啊？
0: 这几天你一直给我讲的，你忘了，还没讲完呢。
1: 哦，好，我们走。

0: 怎么还唱上戏文了呢？
1: 这哪是戏文呀，娘，这分明是在唱戏嘛。
0: 唱什么戏啊？
1: 双簧。嗯，不对，应该是三簧。
0: 三簧，我就听过三簧机，我还没听过三簧戏呢。
1: 我跟您开玩笑呢，娘。
0: 对了，林翠，我有个事儿问你啊。
1: 您说。
0: 那个叫山本的日本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他就是个生意人啊。
0: 生意人，他要是生意人就好了。我可听说啊，现在很多的日本特务都在上海活动，你可留个心眼啊。
1: 娘，这满大街都可能是特务，您管那么多干嘛呢？咱有钱赚不就行了？
0: 你小心当汉奸。
1: 哎呦，娘，你还真管这事儿啊？
0: 怎么了？啊，戏子就不能在乎这事儿了？我告诉你，我们就算是戏子，那也是中国的戏子啊。戏子是下九流，可是汉奸是什么？那汉奸是畜生。
1: 娘，我知道了，您别生气啊，你小心隔墙有耳。你
0: 什么隔墙有耳？我在自己家里头骂狗，还隔墙有耳？小亮。换茶。
2: 你见到丁志杰了？
1: 见了。
2: 他没事？
1: 他很好。
2: 所以你很开心？
1: 你想说什么？
2: 他没事意味着什么你知不知道？他设下了圈套，杀了那么多爱国之士，就像当初他杀了那么多爱国学生是一样的，你知不知道？
1: 别说了，恒生，我不懂，我什么也不懂。
2: 你必须懂，因为他是个汉奸。
1: 你到底和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希望我做什么？杀了他吗？
2: 不需要你杀了他，我一定会杀了他，为同志们报仇的。
1: 恒生，你想做什么我不会拦着你，你也没有必要非要告诉我。
2: 苏沫儿，我知道你心里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证明他已经是个坏人，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
1: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现在已经不想追究了。他现在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他说他没有我就相信他没有。
2: 你在逃避，你已经堕落了。
1: 也许你说的对，从我进望春楼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堕落了。现在外面世界刮什么样的风我不想管，我也管不了，我只想找个安稳的避风港，我有错吗？
2: 我告诉你，跟汉奸在一起你也是汉奸。
1: 你错了，我永远也不会是汉奸，我只是一个戏子。

恒生没有想到，用尽了一切办法，苏沫还会依然对丁志坚不离不弃。苏沫的态度像一根刺扎着刘恒生的心。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苏沫的这份无条件的信任曾经是属于他的，可如今竟然全部给予了丁志坚。刘恒生不甘心，他一定要从丁志坚手里夺回被拿走的一切。

0: 谁呀？
1: 是我，唐生。
2: 唐生，你没事太好了，
3: 总算等到你们了。
2: 郑钧呢？他怎么样了？
3: 郑钧。

0: 背叛了革命。
1: 什么？这
2: 郑军怎么会是叛徒呢？他现在在哪里？
0: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是我一时半会儿能交代清楚的。而且据我所知，革命队伍当中也许还有内鬼，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在我没有见到上级组织，我不会透露任何证据。哦，对了，当时救你们的人是不是组织上的人？
2: 救我们的的确是组织上的，而且是郑军的上级。
0: 快带我去见他。
1: 如果你见到他，你就能把事情说清楚吗？
0: 当然，这件事十万火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
2: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发消息。
0: 好。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夫人，收到刘恒生的消息，他已经和那波乱党接触上了。
5: 好，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证据的事做大。
4: 是。主任，这个事情要不要通知丁志坚？
5: 先不要告呢，咱们要提防郭峰。等事成之后，我相信他会理解。
6: 先生，您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
5: 你是指陈主任？
6: 以往抓住乱党，他肯定会大做文章，制造恐怖气氛，让人觉得上海的乱党不停地在落网。而这一次他如此的低调，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7: 我也注意到了，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一时半会也摸不清楚，只能静观其变了。
8: 怎么样，恒生？我已经联系到了上级，可以带你去见他。
0: 快带我去吧。
6: 等等，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0: 请你理解。
9: 没事，来吧。
8: 现在上级的确在查叛徒的事，所以非常谨慎，希望你这次见到上级领导之后，这件事能查个水落石出，我们也好更加放心大胆往前行动。
0: 一定会的，快带我去。
10: 领导，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9: 来，坐下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0: 那天我们受伤了，就躲到了一处地下室。当时呢，我昏迷了，在我醒来的时候，郑军不见了。我正想出去找他，我刚一出门，看见几个特务冲进了地下室。如果我还昏迷着，一定会被他们抓走的。
9: 你怀疑郑军出卖了你？
10: 我一开始没有这么想，因为郑军是我的引路人。

0: 他是一个背叛革命的人，可是后来，我看见他跟几个特务在交谈。
1: 你亲眼所见？
0: 我当时是穿郑军的外套，我在他夹层里面发现了这个。
1: 军统的联络密令。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敢断定，它一定是来自军统，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不会藏在夹层里面。这件事情，我会调查的。你现在住哪里？
0: 王城楼。

0: 喂，
1: 是我，
0: 戴老板。
1: 你们手上最近死了一个人？
0: 对，是一个乱党分子。
1: 你们杀错人了，他是我的人。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这里头有点复杂，先不说了。我的人死于非命，必须有个交代。
0: 您的意思是？
1: 给他平反，举行军葬。
0: 是。
2: 陈主任，戴老板打了通电话来，说我们杀错人了。
3: 谁呀？那个乱党分子啊？
2: 戴老板说是他的人，还命令我们给他平反。
3: 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
2: 那个人没有表明身份，戴老板也没事先打招呼，这只是场误会。我相信尚峰不会轻易怪罪下来。
3: 希望如此吧。
2: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的内部又出现了问题，那个人不随意暴露他自己的身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他为何要咬舌自尽？
3: 也许咬舌自尽只是一个假象。
2: 你的意思是？
3: 不是说内部出现问题了吗？我想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2: 如果真是内鬼所为，他不解救乱党，却痛下杀手，这又是为何？
3: 照我看，内鬼击杀乱党，无非就是想杀人灭口，以免重要的情报泄露出去。
2: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3: 那平反的事怎么办？
2: 那就依照戴老板的指示举行军葬。这件事还是要劳驾你亲自出马。
3: 行，交给我。
2: 你早些休息，不打扰了。
3: 老板，这件事实在紧迫，我斗胆请您相助。
1: 你刻意绕过了丁志杰，是什么意思？
3: 老板，内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这件事儿知情者越少越好。我对丁志杰毫不怀疑，但是他身边的人，我不得不防啊。
4: 你刚才说他们那边搞了个军葬，
5: 还登了报纸。
4: 自己的特务被干掉，这是件丑事，却又大肆张扬。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5: 大概是有心做个人看吧。但愿他们越乱越好，这样咱们只等坐收渔利。
0: 陈静的意

0: 次郑军是被革命党人杀死的。
1: 那可是军统的审讯室，哪个革命党进得去？
0: 我倒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有人为了保护我而杀了他？
1: 先生，我郭峰为了保护您确实什么时候都跟你出来，但是这个郑军绝不是我所杀，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如果不是自杀应该是刘涛干的。
0: 没有陈静的命令，刘涛是不会下手的。陈静最想要的是情报，而不是一条性命。
1: 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戴老板打电话说那是他的人，就应该错不了。
0: 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2: 特工死于非命，中央为其举行军葬。
3: 丁志坚的心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谜团，凭直觉他感到了这些谜团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阴谋。他此刻最想见到的人是王一山，只有见到了王一山才能解开这些谜团。可是王一山迟迟不出现，该怎么办？

0: 是报纸，看来这也是我那么着急找你们来的原因啊。
1: 郑军真的是叛徒，我们信错人了。如果郑军真的是叛徒，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我想带大家去避一避。
2: 郑军已经死了，我们没有必要怕一个死人呢。
0: 不是怕，是谨慎。现在时局艰难，我不想再有任何的损失。
2: 可是，一旦我们撤离了上海，谁来负责药品运输的事儿呢？
1: 是啊，我们可不怕死，
3: 我也不怕。
1: 报纸上虽然没有写，可是郑军的死还是有些蹊跷。也许有人帮我们灭口。哦，对了，军统内部不是有我们的人吗？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查查，如果郑军没有供什么消息。
2: 我们可以不需要躲起来了。
1: 军统里有人，谁说的？郑军说的。郑军对你说军统里有人，什么时候？怎么说的？这个我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在地下室吧，他跟我说的。
4: 从刘恒生的话语里，王一山深感到丁志坚所处的危险比自己的预料还要严重得多。他不能让丁志坚被他身边虎视眈眈的人查到一丝马脚。此时去找丁志坚，无疑只会为他平添更多的危险。看来只能借苏沫儿的口，来为丁志坚传递这个重要信息。
5: 我不会杀你的，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都别留。
6: 哟，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7: 我没事，娘。
5: 哦，郭副官来接你了，你要是不舒服就别去了。
7: 没事，娘，我去。 也是哈，丁先生那儿更舒服。
5: 走了啊，
6: 娘慢走。

0: 有心事。
1: 没有。
0: 告诉我，我想知道。
1: 木儿怕我说了，先生您会担心。
0: 那我就更要知道了。
1: 今天在郭副官接我之前，有个蒙面的男人潜入了我的房间。
0: 他做了什么？
1: 先生您别担心，他没有伤害我，只是他让我转告先生一句话。
0: 什么话？
1: 他说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不留。
0: 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1: 先生，他是不是在威胁你啊？你会不会有危险？
0: 墨儿，你先回去吧。
1: 先生，如果你有危险，墨儿要和你在一起。
2: 你别担心，我只是有点累了。郭副官，
3: 送苏小姐回去，注意安全。
1: 先生，墨儿不想走。
0: 听话，

0: 莫姑娘，你怎么了？
1: 先生，
0: 先生，
1: 先生，他一定有危险。
0: 什么？
1: 怎么办？

0: 说郑军是戴笠的人。
1: 上面给我的消息是这个意思，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0: 郑军绝对不是被军统的人杀的。是不是被你的人杀的？
2: 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0: 难道他真的是自杀？
2: 他回到自己的阵营，为什么要自杀？
0: 这一点我一直弄不明白。
2: 看来局势比我预想的还要复杂。可这时候偏偏运输任务又来了，
0: 药品的运输才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耽误。
2: 丁兄啊，你虽然不是革命党，但是你抗日救国的热情不输给我们任何一个同志。
0: 不管是哪个党，抗日一定要摆在第一位。
3: 喂，什么情况？
4: 郭峰忽然掉头回兵线了下，警卫全部被撤掉，而且发现附近有可疑车辆。
3: 一定有鬼，冲进去，必要的时候开枪。
4: 是。

0: 你什么意思？丁先生现在有危险？
1: 危险？恐怕让丁先生陷入危险的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洛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

0: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呀、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落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昨天呢，我在现场见证了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6轮绵阳九州长虹红队和宜宾长江守城队的这场对决。整场比赛最终定格在0-0，看似颗粒无收，平淡收官，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局，直接改写了首届川超的争冠争亚两大格局。首先，客场2-2战平乐山的成都锦城队，凭借这场绵阳平局的赛果加持，提前两轮锁定了首届川超联赛冠军，成功登顶。其次啊，稳居积分榜次席数月的绵阳队，积分被近期状态火热的德阳队是步步紧逼。原本趋于明朗的第二名瞬间变得扑朔迷离，首届川超的亚军归属要直到最后一轮才能尘埃落定。16轮赛事战罢，悬念却丝毫未减，这就是足球最独特的魅力，也是绿茵场上最动人的地方。本轮战罢，各队球迷啊都在球迷群里边为自己的球队算分，但是推演再缜密，算得再清楚，也算不出球场上的瞬息万变，猜不到竞技体育的无限可能。今天呢，我也想为提前加冕的成都锦城队点一个大大的赞。首届川超从去年9月开赛，跨越4季鏖战至今，整整一个赛季，全川赛场都响彻一句口号：干翻成都。这一整个赛季啊，成都锦城都处在最特殊的氛围里，球迷调侃他们没有主场，全是客场，少有随队助威的观众，赢了球无人喝彩，输了球无人安慰，但是数据从不会说谎。纵观本届川超全程，成都锦城队是进球最多、失球最少、红黄牌最少的球队，攻防两端纪律风貌都是联赛的顶尖水准，可以说他们是本届川超实力最硬却姿态最低的冠军。赛季以来也一直有争议的声音，说成都锦城是雇佣军，队里边土生土长的成都本土球员并不多，但其实大家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这支队伍里的队员有人在成都求学扎根，有人在成都打拼立业，有人在成都长大成人，这群深耕成都扎根四川的年轻人身披锦城队的战袍，为这个城市为这片土地而战，本就是最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实不只是成都锦城，回看这届川超所有世周队伍，无数挺身而出的城市英雄，他们也恰恰是在成都得到了最好的锻炼，再回去为家乡球队效力的，恰恰印证了四川足球最温暖的底色。世周赋能成都，成都反哺全川，双向奔赴，共生共长。所以啊，不必再纠结阵容的籍贯归属，竞技体育的答案也从来不止一面。奖杯和荣誉实至名归，属于成都锦城，而滚烫的热爱、纯粹的足球情怀属于每一个四川球迷，属于整片巴蜀大地。赛程渐近尾声，但属于川超的精彩远远没有落幕，剩余两轮对决，排名悬念、荣誉争夺依旧拉满，首届川超高潮留在最后，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守候到最后一刻。昨晚除了绵阳对宜宾这一场比赛，其他的每一场都进球了，下面就先来看看精彩画面。
1: 看这个球，传中打门，球进了。比赛来到第11分钟，这个球呢是通过右路的一个传中精准地找到了前锋20号何瑞，老将何瑞再次发威，将比分改写为了1-0。
2: 传得漂亮，凌空也打得非常的精彩，
3: 发向前点，头球进了。

0: 又是鲜小龙，
1: 已经拿到了第15个进球，继续领跑金靴。
2: 哎呦，
3: 有，
2: 哎呦，这是好进了。
3: 肖烈俊，
2: 这是肖烈俊，这个进球其实是头球摆了一下，球打到地上弹起来的。
3: 这个反弹球肯定扑起来非常难。小龙，然后哎，中路有机会，
2: 哎呦，哎呦，这是一个配合，
3: 看能不能直接打，哎呦，选择强扑，传中，哇，这个点不错，二点，打门，投进了，陈明志在川超的第12粒进球了。我们再来看，哇，这个罗洪成一传，这一漏是精髓，
2: 对，这一漏太精髓，
3: 对，是没有直接打，然后往前一扑，传中，
2: 唐英杰能触啊，这得是什么样的心性才能忍住碰那球？
3: 哎，给到陈明志，
2: 漂亮！
3: 这不敢传，要越位。对，陈明志自己在处理。哎呦，辗转腾挪，直接打门！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太漂亮了，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展现啊！周围有4到5名防守球员。前点，哎呦，球不错。
2: 其实李天成是防住了这个球的，在
3: 对
2: 第一落点，
3: 这个球带着旋转，大家看啊，带着旋转，然后这个第一时间触球的时候，李天成没有把球扑出来。直接打门，哎呦，打得很突然！哎呦，这个分球分得很漂亮，
1: 肖俊
3: 穿了三个人来到门前，
1: 三个人
2: 了。肖俊，
3: 刁俊可以打了，肖俊一定会吊门，打在了门梁上。正面前
1: 这一下，
2: 有机会，敏浩吊起来，
4: 球开向中间，有没有？66号刘亦菲非常漂亮的一脚补射啊！刘亦菲之前的在射手榜上排名第3是11个进球，那现在她也是12个进球了。七号陈子航传到66号刘亦菲，再有一个小配合，
5: 球还没解围，
4: 又要补射。陈子航47号陈子航
5: 在2分钟之内连进两球
4: 啊！哎，阿布杜拿到了球，单刀了，打门，球进了，比分被改写为了1-2，川超夺冠的悬念又回来了。哎，这个球，
5: 这里面身体的一次碰撞，
4: 裁判给了点球。哎，漂亮的扑救啊！阿布杜能不能拿到？乐山队提出了挑战，点球，两个人的一个终极博弈，张哥继续打这个点，球进了，
5: 这一次的角度啊比刚刚那一下要好太多了。
6: 昨晚27日，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赛前由南充市营山县承办的主题文艺展演惊艳亮相，这座有着1400多年建县史的千年古县，将晋式文化的历史文脉与翻山饺子的非遗绝活搬上了绿茵场，用一场古今交融的演出亮出了文体旅融合的新名片。而南充首个夜间主场的点亮，也同步点燃了夜市商圈的火热消费，让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相映生辉。
7: 文艺展演在《晋式流芳》篇章中拉开帷幕，60名身着汉服的少女手提灯笼，60名扮作晋式的书生手持纸扇列阵。随着鼓乐渐起，书生们拱手展扇依礼，动作庄重不失灵动，让营山云凤书院的千年书生仿佛在绿茵场上再次回响。
8: 营山有科第诗焕、甲鱼蜀都的美誉，宋代至清代走出过57名晋式，清代晋式数量位于全村第5，晋式流芳这个节目就是想把营山的勤耕力学、今世济民的晋式精神展现出来，让观众读懂这座城从文上学的文脉底蕴。
7: 书香未散，饺子升起。源自营山县明德乡传承170多年的省级非遗营山翻山饺子震撼登场，现场80名舞者手持铜制小镲，踏着激昂的唢呐鼓点，如潮水般涌入场内。 饺子手以打擦翻转为核心技法，铜叉翻飞间清越铿锵，展现出迎山儿女刚健豪放的豪迈风骨。
9: 以前的饺子我们是翻山越岭为我们的三里八乡送去金榜题名的喜报，亲人结缘的佳音，今天我们把这份报喜的欢腾带上川超赛场，就是想用响亮的饺子声为场上的球员们助威。
7: 如果说前两个篇章呈现的是历史文脉，第三篇章共筑川超则集中展现出迎山的现代活力。场边两名身着白裙的女孩踩着平衡车缓步领行，恐龙宝贝与柑橘娃娃牵手跟随，以足球为媒，让南充与自贡两座城市完成了一次温暖握手。而平衡车的出场也让人自然联想到迎山中国小轮车之乡的体育基因。
10: 以前觉得这些老传统离我们挺远的，今天在球场上一看真的很震撼，特别是翻山饺子和平衡车一起出现，感觉我们迎山既有老底蕴又有新活力，真的很棒。
11: 这次我们把进士之乡、翻山饺子、中国小轮车之乡三张名片带到川超赛场，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迎山不仅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更有敢闯敢拼的体育精神。
7: 赛场内的展演精彩纷呈，赛场外的夜经济同样火热。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也是南充首个夜间主场，完备的赛场灯光系统让夜晚赛场激情拉满。除了现场观赛的球迷，在南充顺庆区、嘉陵区等多个第二观赛点人气同样爆棚，球迷市民齐聚夜市商圈看球赛、品美食、享夏夜，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持续激活体育加文旅加消费城市新动能。
12: 这是南充队第一次夜场比赛，和一群球迷朋友在大排楼吃烧烤、喝啤酒、看赛事，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13: 最近川超赛事和世界杯热度都很高，我们也特意安排了高清大屏直播赛事，店里人气也在不断上涨，每天人流量比平时多过一到两倍。
14: 我们针对性营造球迷观赛氛围，优化消费体验，赛事期间到店观赛消费的顾客有足球红包月、观赛专属套餐等活动。体育赛事为我们实体商户呢，也带来了实打实的流量和销量。
6: 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除了精彩比赛，赛场同步上演融合八丛文脉、通川本土特色与足球竞技精神的文艺展演。中高考学子也奔赴球场，以足球为媒，以呐喊为礼，用滚烫青春为家乡球队助威，为这个盛夏书写专属的热血篇章。

0: 赛前，达州市通川区倾力打造沉浸式主题文艺盛宴，向大家展示潮涌达州、跃动通川的城市底蕴与热诚魅力。整场近千人的沉浸式文艺大秀，以巴山汉子的刚毅为底色，以银色船桨的工业力量为筋骨，以高空特技的攀爬为视觉符号，以街上芭蕾的绚烂为升华，以风帆起航的奔腾为号角，全景式展现达州通川在新时代浪潮中劈波斩浪、御风飞翔的昂扬城市精神，与川超赛场的热血体育内核完美契合，刚柔并济，气场全开。
1: 本轮主场演出主打一个宏大视觉盛宴，主要就突出一个大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巨型足球彩车，震天大鼓，还有上百面大旗组成的旗阵，总共有近千名的演员同台打造这种宏大的场面。划桨和风帆起航寓意着超越，也是属于我们达州这座城市，属于川超赛场上的时代强音。
0: 经过激烈角逐，达州队最终0-4不敌德阳队，但在达州市体育中心，球迷们的助威和呐喊却从未停歇。在西看台上，一群特殊观众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们正是通过四川观察客户端以金榜之名赴川超之约活动免费来到现场观赛的中高考学生。
2: 我基本上每一场主场都是来那儿的，有两场实在是因为学业原因确实没有到现场来，但是我也通过直播一直在关注我们川汉子足球队。我参加志愿者的话，我能够将我自己投身到我爱好的事物当中去，能让我收获到精神上的食粮。
0: 高考落幕，少年相约观赛，将积攒许久的热爱与呐喊尽情献给家乡球队。
3: 今天我来到川超现场，亲眼见证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的热血姿态，深受

0: 感动。今天和同学一起来，全场一起喊雄起，积压的压力全都释放了。达州球员拼尽全力的样子特别鼓舞我。这场球赛算是给辛苦的高中时光画上了热血的句号。
1: 赛场外配套打造的打品市集汇聚大竹肉丁面、达县米线、开张板鸭等六个品类，36个达州本土特色农产品原创手作，非遗好物商家，吸引大批市民、观赛球迷和外地游客驻足打卡，选购消费。
2: 接着川藏赛事来逛市集，既能看到精彩的球赛，又能买到达州本地的特色产品，体验感特别好。
1: 赛场市集点燃线下消费活力，惠民政策则持续撬动消费热情。6月22日，达州启动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涵盖餐饮、零售领域，将持续到9月30日。
3: 我们将持续做好川超打品市集、有奖发票等重点促消费活动的宣传推广，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惠民措施，持续激发消费信心和市场活力，为服务业提质增效、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商务力量。
4: 昨晚，绵阳九州长虹队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两队本赛季首回合较量中，绵阳队客场3-1取胜。此番相遇，这不仅是一场决定川超元年亚军归属的核心一战，赛前赛中精彩的文艺展演，更是将本场比赛的期待值直接拉满。
5: 比赛还没开始，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已经沸腾，上万名球迷将看台装点成红色海洋，助威声此起彼伏。这场收官阶段的直接对话，对绵阳队而言，只要主场取胜，就能坐稳川超第二的位置。正是这样的关键节点，让绵阳球迷对胜利的渴望格外强烈。
6: 我认为绵阳队是整个川超球队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具有韧性的球队，它不惧怕失败。我们也不对赢到球之后有过太多的骄傲，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绵阳雄起，绵阳加油。
7: 我们作为球迷联盟，我们的第12人和他们是心连心，第一次我们都是走在一起，输了我们就是一起扛，赢了我们一起狂。
5: 赛前一场以希望田野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率先拉开序幕，展演以原生态安州山歌清唱再现居水彩桥祈福场景，以油菜花田中翩跹的舞者与多彩风筝描绘锦绣山谷，更以瓜果飘香、爸爸盛宴展现丰收盛景。尾声全新改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响起，巨型定制风筝腾空而起，将从泥土到沃土的主线推向高潮，传递出绵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赛事注入温暖昂扬的活力。
8: 打造川超新大众文艺的绵阳的一个样板，希望将绿茵场变成一个流动的立体的城市文化剧场，将绵阳深厚的历史文脉、现代科技城的创新活力以及乡村振兴的蓬勃朝气融为一体。我们力求通过沉浸式的场景构建，让每一位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不仅能看到一场热血的球赛，更能感受到绵阳这座城市古老与现代交织、传统与潮流共生的独特气质。
5: 比赛中场休息时段则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西游奇遇记》，86版《西游记》经典 BGM 与《大王叫我来巡山》欢乐混搭开篇，师徒四人漂流师生登场，大小专封反转反派形象，化身俏皮向导推介安城、安米等本土好物，白水湖畔孔雀公主优雅亮相，尽展山水灵韵。而这一创意恰恰源自安州的罗浮山和白水湖，他们正是86版《西游记》续集的重要取景地之一。如今，两地经过差异化打造，正以全新姿态迎接八方来客。比赛开始后，绵阳队频频撕开对手防线，多次在门前制造险情，可惜只开花不结果，未能取得进球。一边再战，两队及时做出换人调整，继续发动攻势，不过比分始终未能改写。随着中场哨响，两队0-0握手言和。
7: 这场比赛其实可能在一些方面我们没有做得更好，又没有取得胜利，我们接下来会在进攻这方面做出很大的改观，接下来比赛肯定是全力以赴的去取得胜利，然后给现场的这么观众一份回报。
4: 昨晚川超乐山赛区迎来最后一个

0: 主场对阵成都队。一个赛季每一场比赛，乐山的区县都带着自己的文化来坐庄。有人说这不是足球联赛，这是一场流动的非遗博览会。足球赛场融合非遗、美食、民俗，乐山以体育赛事为载体，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体旅商融合发展路径，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消费增量。收官之夜，沙湾区和五通桥区接过了最后一棒，他们在这片绿茵场上书写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回到现场去看一看。
1: 赛前，82岁的祝光全站在了看台上，他是乐山市级非遗同和山歌的传承人，在大渡河边唱了70多年。这一夜，他带着同和山歌队把千年古调唱进了足球场。
2: 我还唱个12来年，我大概就是喝到99，哦，我就是喝好就唱好久。我还是想呢，要把这个同和山歌唱得更远，上更大的舞台。
1: 紧接着，中国麻辣烫发源地五通桥区登场了，女生手持串串，男生端铜锅，把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搬上了绿茵场。但这只是开场。暖场时刻，三艘帆船破浪驶入跑道，盐工肩扛麻袋装卸穿盐，还原日薄千舟夜燃万盏的码头传奇。随后龙舟竞渡长卷在球场中央铺展开来，劈波斩浪，奋楫争先。
3: 说实话，我看了这么多场，我觉得每一次我们乐山的节目办的是真的很有，每一场都很有意义。
4: 特色嘛，
3: 对，很有意义，而且他把周边区县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都展现出来了。
1: 雨意之下，上半场乐山队0-2落后成都队。中场时刻，郭沫若的故乡沙湾区带来了以郭沫若经典诗作为叙事脉络的情景剧表演，童声朗诵《天上的街市》，一盏盏明灯次第亮起，两只无人机牵引的火凤凰从球场上方慢慢升起来，振翅翱翔，震撼至极。凤凰飞过之后，乐山队像是被郭沫若诗篇中的那一声更深了点燃。下半场在0-2落后的绝境中，他们连入2球，最终2-2逼平对手。
5: 在我们的最后一个主场对阵成都，我觉得能扳平成都就已经是战胜了我们自己。
6: 我觉得回到我们的主场，也是这一届川沙的最后一个主场，那么我们能够打平，也算是给球迷朋友一个完美的交代，对我们乐山足球队也是一个完美的回报吧。
1: 这是乐山队的最后一个主场。回望整个赛季，马鞭的彝族姑娘曾在这里跳起朵洛河，井口河把绿皮火车开进球场，鹅边的村民把玉米蜂蜜搬进绿茵场，展开巨幅衣袖，大小梁山金灿灿。木川的草龙和德阳的桃花龙在球场中央交颈共舞，景阳的盐工耗子、前卫的岷江耗子等等，一区县一亮点，一场次一主题，12个主场就是12场微型文旅推介会。
7: 自川超开赛以来，我们乐山文旅是精心创排，累计共打造了12场、25个场内的节目、14个看台文旅展示，全域覆盖了乐山5区、1市、6县参与这次文旅展演活动，致敬每一个在这个聚光灯背后的平凡的身影。
1: 台前精彩展演离不开幕后无数工作者的坚守，赛场内外处处藏着动人暖意。远道而来的客场球迷收获主队暖心礼物，主办方开通免费球迷摆渡车，优先让出停车场地。大雨里，志愿者不间断发放雨衣，守护观赛群众。本赛季，乐山12个主场取得5胜4平3负的成绩，可留在大家记忆里的远不止赛场比分，还有整座城市双向奔赴的温柔。
8: 我觉得川超的意义就在于所有的兄弟城市，然后互相团结在一起，然后互相拉动一下距离，让所有人更亲切一点。我以前真的有点点内向，我现在能够比以前自信一点，比如说现在能在看台助威，然后大声的叫乐山雄起，乐山雄起，然后谢谢川超，谢谢川超。
1: 球员与球迷的真切感受是川超留给乐山的温情侧写，赛事拉动城市消费的数据则是实打实的发展答卷。数据显示，2025年乐山4个主场场均上座17500人，2026年8个主场场均上座24000人。赛场门口的加州美式集市场场销售火爆，围绕赛事经济，乐山联动1000多家优质商家，在川超节假日和周末期间发放各类消费券超3000万元，覆盖文旅、体育、 餐饮加

0: 电、汽车等领域，带动消费超3亿元。凭穿钞票根，市民游客可以享受景区半价、百家商户专属优惠。票根经济成功将赛场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周末下班直奔乐山，成为游客常态。
1: 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比赛战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榜单。成都锦城队10胜3平1负，积33分，排在积分榜首位，提前锁定了川超元年的冠军。绵阳九州城队积24分，排在积分榜第二位。此后分别是德阳、自贡、梁山、南充、乐山、达州和宜宾。在射手榜方面，南充丝绸原点队的仙小龙以15个进球的战绩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德阳重装队的陈明志和成都锦城队的刘亦菲，他们的进球分别是13个和12个，射手王之争仍有悬念。7月5日，也就是下周日晚上7点35分，川超决赛阶段的第17轮4场比赛将同时开打，分别是南充对德阳、成都对绵阳、梁山对乐山、宜宾对达州。这4场比赛啊，现在已经有2场售票信息了。宜宾和达州的比赛明天上午10点开票，成都对阵绵阳的比赛呢，明天下午2点开票。上好闹钟，登录四川观察抢票吧。除了可以抢川超门票，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昨晚达州队主场演唱的主队加油歌《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

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正持续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资阳雁江雁家坝村，看当地如何把地方特色文艺转变为消费业态，盘活乡村振兴这盘棋。
0: 今天，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系列赛首站比赛在巴中通江临江开赛，赛后一堂纪念碑下的思政课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开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思想武装实践，强党强国有了长远遵循。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上率下，深学细悟。眼下，从机关到企业，从园区到社区，从线上课堂到田间地头，四川各地正掀起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热潮，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1: 理论学习为何如此重要？答案其实已经镌刻在105年前的这片土地。1920年，四川江油籍高校教员王佑木赴上海考察，接触到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先驱者陈独秀，深受触动。回川后，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皇城明远楼建立起四川首个马克思读书会。为此，他还自费订购《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手抄油印《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不少会员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四川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2: 理论武装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本书，一群人的执着坚守。今天我们应该向王佑木同志学习。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强党兴国的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

0: 以中国实现的话，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从皇城明远楼下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到如今巴蜀大地上如火如荼的理论学习热潮，四川一代代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为什么学、怎么学、学什么。
2: 作为一名从事红色资源宣传的讲解员，通过原原本本学习，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和认知，还能提升我们的工作本领。
1: 从历史深处走来，向着时代潮头奔去。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6月视察的村。连日来，村党委组织基层党员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共同探讨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了14个坚持，通过学习，作为一名永丰村的基层党员，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觉得我们的最大使命就是要为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继续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让更多四川粮装进中国饭碗。
1: 在凉山州昭觉县解放沟镇火浦村，党员干部自发聚集，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围绕如何建强基层党组织展开热烈讨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对我们基层党组织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代理乡亲，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当作一种信仰，在乡村振兴中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达州万源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同志奉献一生的地方。眼下，当地多次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周永开教育基地，重温周永开先进事迹，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5: 对我们党员干部来说，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条底线。我们要像周永开同志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葆党员本色，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办实。
1: 党建强则发展强。在宜宾，民营企业纷纷组织党员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学懂弄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要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寻找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党建密码。
6: 实践证明，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接下来我们还要组织企业的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建在项目上，把党建建在产业链上，用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家的智能制造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在南充蓬安县，社区党员干部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契机，以全省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试点项目为载体，持续把党建工作与便民服务、民生保障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在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上见成效。
7: 我们还要继续组织我们支部的党员逐章逐句学，进一步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把党建引领贯穿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小区治理、文明创建全过程，
1: 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已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发行。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我省还将通过专题研讨、集中培训、线上学习等多种形式，组织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0: 在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的故乡，川剧资阳河流派发源地的雁江，藏着一个叫雁家坝的村庄。当地既无名山，也无名胜，他却靠着一批老底子，引来超百位手艺人进村开店，年接待十余万游客。
1: 雁家坝村藏着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匠，守护匠人匠心。

0: 酿造，这个村子是如何让手艺变成消费业态，从而盘活乡村文化振兴这盘棋的呢？
1: 村口最醒目的展示墙上，一个硕大的酱字像一句不说话的宣言，讲述着燕家坝乡村振兴的内核。顺着村道往里走，振声川剧展示体验馆的欢笑声先飘了出来。
2: 我今天画的脸谱叫魔力海，我用了紫色、红色、绿色、橙色，我非常喜欢画脸谱。
3: 咱们幼儿园呢，离我们的这个燕家坝非常的近，所以我们都愿意啊，时不时的带孩子们走进我们的乡村，来感受我们这个川剧文化的这种氛围。
1: 村里的川剧课在燕家坝早已是日常。资阳燕江是川剧四大流派之一的资阳河流派发源地，早在明清时期就创下日开三场、一票难求的盛况。变脸大师彭东怀就出生在燕江祥符镇，他常说自己的绝技最根源就是川剧资阳河流派。
4: 川剧资阳河流派它是我们资阳的一个地方特色文化，那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方式，让这种地方的特色文化来助力我们资阳的乡村的文化振兴。跟燕家坝他们打造了以后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入驻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各种活动给燕家坝村带来了流量。
5: 到这儿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您觉得发展的怎么样？
4: 这五年的话应该说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化惠民演出，还有我们的研学活动，加起来有50场以上，给我们燕家坝村带来了这个大概1.5万名这种游客。
1: 老戏窝子配上新村子，戏声重新响在了田坎边。燕家坝的巧劲儿在于没把川剧做成孤立的一台戏，而是把整条文化链路铺开了。村里盘出3巷8馆、12院、24铺，一整套游玩空间，把燕江的老民俗、非遗手艺和新文创业态揉进同一条动线，游客一趟就能把地道乡土文化摸个遍。
6: 我们就搞一些研学和培训班，来一个是传承这种手艺，如果是带动就业的，直接销往国外。
5: 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手艺变成了一门生意，
6: 对，把中国文化传递出去。
5: 其实，在我们的乡村里面去剪纸，跟在其他的地方剪纸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7: 因为乡村哈，它就是我们那个剪纸题材的一个大的宝库。你比如说像，我奶奶制作的就是，燕江的那个，燕园哈，燕园那个作品，燕江那个小龙虾哈，那些就是与农村生活的那个，题材哈，就是非常那个哈，接地气的
5: 生活。
8: 燕家坝平时就是接待团建的比较多，就是企事业单位啊、学校啊，他们都就是会组织过来，然后就是体验我们这个陶艺。
5: 那他们过来的话，就是一年大概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8: 每年接待的游客的话，大概是8000左右。
1: 燕江的民俗家底确实经得起村里这样铺。川剧之外，还有省级非遗东风剪纸、看家红莲高台诗舞、区级非遗燕江瓶内画等一系列扎根泥土的民俗非遗资源。过去他们散在各处，燕家坝则用一套空间载体，把匠人留住，把匠心做活，把匠造变成可体验的消费场景。行走村内街巷，能真切感受到这里的非遗不是封存于史料、陈列在展馆的静态符号，而是深度融入乡村肌理、赋能乡村发展的鲜活动能。如今村里已引进农业文旅企业50多家，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研学学生2.3万人，吸引120个城里来的新村民开店创业。2025年村人均收入达到2.8万元。
9: 我们燕家坝村哈，一直是颠倒一条路在干，以文建村，以旅兴农，靠文化扎根基，靠产业来挣票子，对接了各大的高校，包括就是这些整艺术的呀、写生的呀，就这个劳动这个研学的呀，包括我们资阳城区，还有我们成都周边的这些市民和这个学校的这个调研团队，都爱往我们 严家坝这个地方来跑起来耍，就是靠这个文化聚人气，哎，产业来带动大家增收，也让我们这个老村子彻底这个换了新面貌。
0: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上，全省21个市州集中亮相，与海内外企业展开精准洽谈对接。
10: 在本次活动的主会场外，专门设置了现场洽谈区，21个市州拿出看家本领，展台前站满了前来咨询的外地客商。
11: 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5-6家企业到攀窗这个展台来了解我们建圈强链的一些情况，表达了要尽快到攀窗去进行深度的考察交流。
10: 除了主会场的集中对接，10余场市州产业对接活动更成为各地精准招商的主阵地。雅安特色产业建圈强链投资推介会现场，重点推介的山地特色农业、智慧农机应用场景等项目，让不少客商产生了浓厚兴趣。
12: 通过这次推荐会啊，我们和政府车，包括农业种子大户，对吧？给我们提供场景，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物联网企业、科技型企业，我们一起组团，对吧？构建我们智慧农业的大生态，扎根雅安，构建无人农场。
10: 达州的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投资推介会同样气氛热烈。作为川东北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承载地，达州近年围绕显示面板、智能终端等主导产业落地了一批链主企业。此次重点推介的 SMT 配套、激光加工、新型显示零部件等补链项目，恰好匹配了不少沿海光电企业的西迁布局需求。
13: 达州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产业配套和市场辐射能力突出，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投资西部的信心。经过前期洽谈，我们计划在达州建设 SMT 激光模板生产项目，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前期筹备工作，确保今年顺利开工，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10: 此次四川行筹备期间，共达成合作项目301个，其中6大优势产业项目253个，占比84%；15家 N 重点产业链项目185个，占比61%；新兴及未来产业项目127个，占比42%。现场遴选20个项目集中展示，为海内外客商提供了可参照、可对接、可落地的产业合作范本。
0: 今天，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系列赛首站比赛在巴中通江鸣枪开赛，3000名跑者齐聚川陕苏区首府，踏红色热土，寻革命足迹，以体育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为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4: 我现在是在通江县红军广场，还有几分钟，红跑就要鸣枪开跑了。作为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红色文体活动，此次赛事将在主会场红军广场以及两河口、沙溪镇王坪2大红色地标同步鸣枪开跑，完整串联起红军入川、建设苏区以及英雄长年的红色脉络。
15: 这是这个10公里是第一次跑，现在体验一下，就是当时红军的辛苦，有一个目标就是进前八。
16: 今天很激动，这场红跑早已超越了建圈本身，一路上穿行红色地标，沉浸式追忆革命过往，在运动中淬炼身心，更收获了深刻的真实熏陶。
17: 3、2、1，加油！
18: 本次赛事设置了10公里竞速跑和5公里欢乐跑2个组别，四川广播电视台派出近100人的团队对赛事进行了全程直播。除了赛道沿途的红色地标，主办方还在赛道沿线精心打造了补给站，把红色故事宣讲、党史知识互动融入赛事全程，让整条赛道变成可体验、可感悟的沉浸式红色研学课堂。经过激烈的比拼，唐昊凭借31分38秒斩获10公里竞速跑男子组冠军，重庆选手叶瑞以38分22秒摘得10公里竞速跑女子组冠军。
19: 来自贵州遵义，然后是首次参加红跑，很荣幸得到了第一名。这沿途都有非常多的标识，每当看到它，就让我在奔跑途中备受鼓舞。我未来也会继续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然后宣扬红色的精神。
18: 比赛结束后，一堂纪念碑下的思政课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开展。参与本次红跑的选手、青年学生、退役军人及群众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并深情诵读红色篇目，擦拭无名烈士墓碑，在庄严缅怀中重温英烈事迹，传承长征精神。
20: 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时候，仍毫不退缩。他们高呼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拔出大刀冲入敌阵。就连炊事员、卫生员也都拿起长矛，举起石头，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

0: 旅为延伸。本次赛事期间，当地还推出跟着红跑去旅行惠民举措，实现以赛事促文旅，以赛事促消费，助力乡村振兴与老区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我们将以红跑为契机，持续擦亮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这张红色的名片，做强红色烟学，开发重庆市的红色教育产品，做优文旅融合，把红色旅游与生态康养、非遗体验结合起来，真正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老区振兴发展的动力。
2: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6轮四场比赛战罢，上轮错失三分的成都队客场2-2战平乐山队，提前2轮将冠军收入囊中。
0: 昨晚7:35，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开场之后，成都队攻势凌厉，在2分钟内连入2球，而落后的乐山队并未放弃，在下半场扳平比分。这场平局也让成都队提前2轮锁定冠军。
3: 我们把冠军留在成都了，我们想的可能是积极的备战剩下2场比赛，我们希望都能圆满的完成吧。
4: 能扳平成都就已经是战胜了我们自己，对，我觉得这场比赛踢得非常好，然后也是促进了不一样城市的地方的发展和交流吧。
0: 另外3场比赛，南充1-1战平自贡，德阳4-0客场大胜达州，绵阳与宜宾0-0握手言和。赛事期间，各地推出的文体旅商配套活动也人气爆棚。乐山联动1000多家优质商家，发放各类消费券超3000万元，覆盖文旅、体育、餐饮等领域，带动消费超3亿元。在达州，达品市集展销大竹、肉丁面、开江板鸭等6个品类36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大批球迷和外地游客前来消费，让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昨晚，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公益巡演暨达州市开江县第13届赏荷花吃龙虾粉丝消费季正式启动，现场歌舞、相声、谐剧轮番上演，尽显川渝乡情、天府韵味与开江荷塘美景。本次巡演同步落地8中通江，作为红跑通江站配套活动，将红色文化与文艺惠民、文旅融合紧密结合，为老区群众送上了一场高品质文化盛宴。
5: 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昨晚战罢，4场比赛10个进球点燃绿茵热潮。最新积分榜也新鲜出炉，成都队、绵阳队、德阳队位列积分榜前3，成都队提前2轮锁定冠军。节目最后，让我们再回赛场，感受城市足球的活力。
6: 达州队先开球，
7: 哎呦，好进了，
8: 2点，
7: 别打门。
6: 直接打门了，
7: 稍微高了一点点啊！
6: 辗转腾挪，
7: 直接打门！
6: 看这个球传中，打门球进了，
9: 发向前点，
10: 头球进了。
11: 先小龙这样的话，他继续领跑金靴。
12: 球开向中间，刘亦菲非常漂亮的一脚补射啊！点球，江河继续打这个点，
13: 球进了。
14: 看这次机会，
15: 球直接打篮。

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不少地区还有雨水出没，降雨主要是在高原和盆地的中部南部。虽然雨势偏弱，但是有效地压制住了气温的热情。15点，盆地的气温南北差异明显，出现降雨的中部南部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上下，其余的大部分地方都达到或超过了30度。今晚到明天，盆地各市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在泸州的东部南部和宜宾的东南部有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天气。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甘孜州的南部、凉山州西部南部以及攀枝花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

一项次生灾害。29号到30号，省内大部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的大部、滩西地区的西部、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阵雨20到29摄氏度，自贡阵雨22到25度，攀枝花暴雨20到28度，泸州大雨转阵雨20到23度，德阳阴转多云21到31度，绵阳阴转多云22到31度，广元阴转阵雨21到33度，遂宁阴转阵雨21到25度，内江阵雨20到25度，乐山阵雨21到31度，南充阵雨22到26度，宜宾阵雨21到25度，广安阵雨21到25度，达州阴22到27度，巴中阵雨21到28度，雅安阵雨转阴20到28度，眉山阵雨转阴21到27度，资阳阵雨21到26度，马尔康阵雨12到22度，康定阵雨10到17度，西昌阵雨18到24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21到27摄氏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

0: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 你好。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3: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4: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2: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5: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2: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5: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2: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

0: 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1: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2: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3: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

0: 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

0: 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

0: 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1: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2: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3: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4: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你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又没有抢你的饭碗。哎呦，
1: 我这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2: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错了吗？
2: 干什么？
3: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发工资了，嗯，怎么了？事儿不对啊？数是不对，多了一份。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嗯。
0: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农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他们就聊什么知无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1: 太爷不会露馅吧？
0: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 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1: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0: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哼，算错了。

0: 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1: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0: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哎，你干什么？
1: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0: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他说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得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周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呀，
4: 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4: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0: 啥？念书？
1: 嗯。
0: 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生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吗？
0: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敬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

0: 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他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1: 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0: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得。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
1: 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钱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
1: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衬托这个房间。请坐。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已经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内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孟师傅。
3: 哎。

0: 哎，哥，田先生他好了吗？哎，来了来了。嗯，好。好嘞。哎，四宝，这是田先生下午茶吧？
1: 啊，对。
0: 要不我去送吧？你送？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1: 好，没问题。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1: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的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悉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0: 先生。
3: 因为
0: 下午茶，
3: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钗

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权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路。

0: 说，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0: 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这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4: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明白了。
4: 万佛，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事。啊，哎，小豆子，哎，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5: 还差几箱。
4: 麻利一点儿。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那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真是褥子可叫。哎，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月明还没吃饭呢。
1: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2: 好。

0: 除了嘴，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除了嘴，其他地方还可以。
1: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慢点，不着急。
2: 他娘的，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4: 今天
2: 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
5: 给他们好好干！
6: 中秋吉祥！
7: 吉祥！哎呀，这个花儿在！
8: 中秋吉祥！
7: 爷爷吉祥！哎，中秋吉祥！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9: 告诉兄弟们，都是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7: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10: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越拉得越来越长。
7: 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2: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11: 我们一直在筹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12: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11: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给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12: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11: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13: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盘呢？
11: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啊，打游击它不需要身份。
13: 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直接合适的话，打盔甲；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嗯，
11: 老刘啊，
13: 嗯，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14: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3: 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
14: 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13: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不用，来，小月，这太好了。<笑>
14: 你腿好了，没事了？
13: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笑>哎，啊，嗯，哎，小月姑娘。 这月饼啥馅儿啊？
14: 狗尾巴草馅儿。
13: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
14: 哎，
13: 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撒上血的大印子，就这一块月饼啊？啊？
14: 好，再给你两个。
13: 哎，记住了啊。来，哎呦，好。
14: 到时候好菜给留着啊！
13: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老赵，嗯，你这病得的好啊，
14: 真人。
13: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笑>哦，笑起来也疼。嗯。<笑>
15: 一位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笑>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清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

上就跟姐张罗说，包葱，赶紧包葱，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字何晨。
1: 何晨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田。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哎，
4: 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哎，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5: 来，请坐。
4: 哎，阿田啊，我的那人一起相干，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5: 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6: 谢谢。
4: 谢谢啊。
6: 有瞎子可以吗？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1: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6: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还记着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

0: 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1: 飞教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2: 乔西一庄，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你知道脖子里讨厌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被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佬特佬，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几小时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1: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2: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举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1: 什么职位？
2: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1: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2: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1: 国策？我只听说过南侧和女侧。
2: 阿坚，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1: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或军方的。
2: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1: 工藤，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
2: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0: 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工藤去找水原美奈露，田先生为求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1: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2: 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日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1: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2: 阿田，变则通了啊。
1: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1: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吗？
3: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出了老

0: 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你也讲讲日本的月饼吧，
4: 但是要你先吃。
3: 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
4: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3: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4: 不，你先吃。
5: 都是这么晚了，那要去哪儿呀？怎么办？大人都怪我。
6: 哎呀，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他爷带着月饼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
7: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8: 我们医院还真是藏污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9: 他是我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
10: 敌人130军18-70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8: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11: 哦，是的啊，你与孙悟空这样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2: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豁达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1: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餅を食べよう。
3: はい。
1: 楽しかったか？
3: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丁女士，尝尝。
0: 老婆，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排骨和豆沙。

0: 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邓总，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她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 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啊，请。
1: 谢谢。

0: 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来，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
0: 我要是先不吃，你也不吃吗？
1: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0: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济南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就行吧。
1: 啊，这次好，
0: 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くれないか。

0: 最吉利的戏去习武吧。
1: 童子武呀，
0: 有些地方啊，就按一个一年十二月就去十二个，你再去点吧。
2: 我没能打胃口，我怕撑死。

0: 天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贾贵要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王杰，
1: 你的父亲。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
1: 说对了。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
2: 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厂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南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
3: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当成敌厂，相许没收，又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先进的技术，只要商家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2: 谢谢。
1: 说，
2: 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1: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太爷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好。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
0: 巨人岭，他不找罪受吗？
2: 疼吗？疼吗？爷爷在呢，爷爷在呢。
0: 太爷，太爷，
3: 万福，
0: 哎呦，
3: 看谁来了？
0: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妈妈抱，妈妈抱，
3: 妈妈来了。
0: 太爷，
4: 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月明不哭，
3: 我还能上哪儿啊？我只能在这儿。
0: 咱回家，
3: 我哪有家呀？巨人里八号，
0: 太爷，这巨人里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3: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3: 玉娇，
4: 你快起来！
3: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自己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

医生看过了，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来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啼叫啊，你怪我，怪我脾气太大，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一叫，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溃，风云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2: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在前锋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今天是中秋节。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
1: 好吃。
0: 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0: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1: 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他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破蛋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0: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
1: 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她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叫人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只有几里的路，正在高速向我这深入，上方有令，你一跃自行撤离。
1: 院长，打部队都撤了，我们要跑吧？
2: 是啊，
1: 要是都跑了的话，
0: 那这些伤员该怎么办？
3: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
0: 恐怕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4: 那也不能不管呢。
5: 好好好，
1: 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
5: 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6: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7: 是啊，
8: 投降。
9: 你冷的也不投降，
10: 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脚还少吗？
11: 屁了，咱的命跟鬼子拼了！
12: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0: 大家举手表决，知不知道可以？我选择投降。
1: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
0: 是八十七旅旅长张云奎。
1: 张云奎，八十七旅长张云奎，
2: 听说你们有人。
0: 敌人13070，187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2: 他就那个唐宝将军。
3: 你孙悟空在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好了，我们现在要……都不要说了。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
4: 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5: 院长，你不能说，
0: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2: 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0: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2: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在部队打的。
6: 干什么？
0: 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4: 张旅，你接着说。
0: 三班长小周，
2: 有，
0: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7: 是。
0: 杨远哲，
8: 有。
0: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8: 是。
0: 姚勇，
9: 有。
0: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8: 是。
0: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4: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0: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4: 好，左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37红花不能丢。
0: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轻装前行。都记住了。
10: 记住了。
0: 分发武器，执行。
10: 是。
0: 好。

0: 照顾好他。
1: 身上，身上。

0: 晨兄，报社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哎，
0: 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2: 你早就知道
0: 了。嗯，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仗义每多屠狗辈，
4: 负心废是读书人。
3: 这个小人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啊，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医生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4: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做实了，
0: 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
4: 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
5: 少老担任市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5: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给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5: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1: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4: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1: 第三条路呢？
4: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瑞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4: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4: 报社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

1: 我送过来，你和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0: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金先生，
2: 金先生，
0: 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
2: 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田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3: 不要外出。
2: 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3: 谁约你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刘胜，
2: 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邵老头泡伪政府吗？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偷效重庆，脚踩两只船。
3: 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
2: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3: 咖啡好了。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共军呐。
1: 不是你不怕费电吗？他们欺负人。
2: 行了，闹什么气呢？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3: 都是水袖啊！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们。
2: 拿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当小组成员过来开会。大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4: 我刚才看了一下。
2: 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5: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2: 我们要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都得找死吗？人要死的七死，我死则国生，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5: 我留下。
2: 你主要干嘛？
5: 至少你们受伤了，有人可以包扎。
2: 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挥吧。

0: 老伯，嗯，贝公子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啊，
1: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0: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物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1: 行。
2: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3: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2: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4: 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嗯，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5: 你们要干什么？放马上命！
1: 反正我没有看着你的样子，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啊，
6: 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苦二宝。
7: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5: 手指头
8: 怎么回事？
7: 日本人的伎俩，
5: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

0: 活动了。
1: 您说什么是汉奸啊？
2: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2: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
3: 镇长，他们叛变，我们中国是定赢。
1: 团长，我有点想哭。这句话我们等了七年。
3: 七年，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0: 我天生就是雕虫，虫的命在肩，但是他也有病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
3: 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因为像你这样的鼻涕虫太多了。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我所有的弟兄们，我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5: 孝悌，战斗死，牧马徘徊鸣，我儿死的妻子，死的妻子啊！
0: 兵士们，整整一个旅都惨没了。
5: 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0: 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他们士兵还在大厂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八十七旅？
6: 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命来去管这些皮吧？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地飘着。
0: 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他的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孟晚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7: 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
5: 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奎吗？你，
0: 爹，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此头不可低，此腰不能弯。
8: 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谁心里都不好受。我现在知道八十七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蛋，想活着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福觉得不值。
9: 从今日后，我陛下与你打短短的见面，蒋崇正发的是崇正卷，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会卷。他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行动，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0: 我是白雪，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但是我恳请先生在前往抗战的将士们，他们身上流的血有我的一份。
10: 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
1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2: 抗战的地应该是400万5000万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 正如我当毛泽东同志在轮值九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敌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
13: 平型关大捷证明了我们能够战胜你们，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
14: 我是这样，
13: 家
14: 也是这样。
13: 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5: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天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
4: 想活也活不了，死国者不分贵贱。
15: 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砸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16: 张团长，韩小月报道。
12: 30公里，阵雨土，8000里路，云和月。
15: 月明啊，我有礼物送给你。
8: 谢谢叔叔。
17: 9个月亮在水中。
1: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8: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19: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放。
2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16: 我带了灵芝一号这个项目回来，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20: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
21: 是老刘，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4: 蔬菜针，牦牛相报。
22: 这蒲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吗？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
23: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儿，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24: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4: 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真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
25: The Panavox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has been officially established. Let's take in the blessings from across the world.
26: Here comes the first episode of the series Sid Trump of Italia. Follow Xueqing and Nico to experience th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artisan spirit of Italy in Chengdu.
25: at the Ma Chue Zha Zha Community Theater Festival, let's follow the Russian actress Jie Xiahua into the behind the scenes of New Inquiry, Southwest China Theater Documenta.
26: More than 30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 and youth representatives set foot on Shu Road, traveled together, gained friendship, and came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25: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el Wandering.
26: On June the 28th at 9:20 p.m.
25: We'll see you there.
0: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2: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3: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0: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5: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7: 鼻孔很炎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0: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9: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10: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5: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爬在哪儿呢？
10: 裸露的这个部位。
2: 裸露的部位。
0: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2: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的三证的。
5: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0: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6月29日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27: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8: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欢迎 Aaron， 欢迎到我们达斯科来参观啊。
1: 马总你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2: 达斯科是专门这个专注于精密测量仪器，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是干什么用？
0: 行，我们达斯科呢是个意大利独资投资的一个公司，我们现在呢在意大利米兰建立了产品研发中心，利用当地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像芯片呀、检测的那个理念啊等等。这一台呢我们叫快速闪测仪，测量精度比较高，而且呢测量速度也非常快。
1: 那马总可不可以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哪一种具体的环境可以利用这个机器？
0: 现在在电子行业呢，就是它的运用呢就是特别广，撒上一把零件，它会自动对焦，自动读取我们的相关尺寸。
2: 这好厉害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不管放一个什么形状，哪怕它是规则的或者是不规则的，
0: 对的，
2: 都能够立刻读取？
0: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介绍，这是我们在机架现场大量使用的通用量具，我们也叫量尺仪表，主要是用于现场机架的零件的不同尺寸的测量。这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千分尺那个装备线，现场的这些所有的职员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2: 我们想象到可能拧一个螺丝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其中也是花费了特别精益求精的这种态度在里面，
0: 没错，
2: 所以才能够制造出来这么精益求精的产品。
1: 那我们可以来试试吗？
0: 可以可以。

0: 看我们今天体验了意大利的精工制造，现在咱们看到的应该是意大利的美学设计，
1: 从材质到风格到那种颜色都能看得出来是意式风格。
0: 那今天我们在这儿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朋友 Lisa 和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哦，
1: 可以。
0: Hello Lisa。
2: 大家好。
0: 那 Lisa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们 Falconelli 呢打破了一个羊绒只能在冬季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认知吧，因为我们呢有一款超细羊绒，优势呢就在于它的一个轻薄以及它的一个细腻程度。我们一般呢都会以针数去定义一个羊绒的细腻程度，针数越高就代表这个羊绒会越细。
0: 哦，这个就是原材料。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羊绒。哇，
0: 可以感受一下。
2: 是的。
0: 哇哦，来 Nico。好轻哦，接下来咱们就上身体验一下吧。等等，现在呢，我跟 Nico 已经换装完毕了，我们穿得非常的正式。
1: 确实。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成都的南门，也就是麓湖这边。哦，对。今天的这景色，
1: 爽，
0: 非常的去哦。今天我们要去参加的是意大利制造日。
1: 意大利制造日就是为了介绍意大利的设计以及其实意大利的生活方式。

0: 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改进一下。
1: 要注意不能跑掉，要注意。
0: 是，我还有动作。
1: 对。
0: 我在想我们俩这里的地方，我想的是咱俩要不要把那个动作改一下？我还是会把你甩开，但是我就直接就瘫在那边。
2: 有幸福。
3: 来，让我们一起加个油。
4: 来，

0: 觉给我们的表演难度提高了很多，但是没有关系，我有信心，我相信我们新西兰剧组可以演好的，加油。
1: 第一，我不是下人，先说好，大家都只是帮忙。第二，我也有我的身份，现在大家都是来逃难的，没法子。
2: 像卷鱼的妹妹嘉蒂，前些阵子来重庆受训，做了许多有益于妇女工作的事。
3: 我们研究项目主要是集中于西南地区的话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然后后来我就想着我可以把这个呈现到我们的实践的剧目的形式上，于是就选了100年前的西南地区的几部代表性的剧作去做一些时代化先锋化的演绎。
4: 我们经常会去采用德国戏剧的一些影子，然后做了一个戏仿的工作，嫁接在或者说重置在我们本土的这个语境之中。
5: 在实际案的中国表象里受到了什么不可抵抗的病人都知道。
0: 准确的来说，我可能是这两年才接触到中国的戏剧文化，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的戏剧文化更细腻一些。
6: 我一直相信一个老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是说一个地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地域特色给传播出去，这个就是最有国际竞争力或者是最能够彰显自己独特性的一个点吧。我希望在这边扎得更深一点，然后参与的还不仅是比如说是一些专业的演员呀、专业的戏剧爱好者，还希望他比如就是社区的居民啊什么的，我们也希望让这个不一样成为我们这个玉林社区节的一个特色吧。
7: 我回来之后听他们讲成都的戏剧氛围是国内最好的，我感觉成都跟我在的城市博洛尼亚非常非常的像，我在那边像是在家里面做戏，很神奇。我这一两个月来到玉林之后，整个过程下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拔死。
0: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外国的朋友可以以这样的形式了解到中国的年轻人在做什么，想要去宣扬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把本土的文化宣扬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老婆，这个公司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
1: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0: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物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1: 行。
2: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3: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2: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4: 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5: 啊，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6: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7: 手指头
8: 怎么回事？这
6: 日本人的伎俩。
7: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9: 您说什么是汉奸？
5: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9: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5: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9: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
10: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11: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12: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10: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13: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14: 几孔啃牙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10: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15: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16: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13: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罚在哪儿呢？
16: 裸露的这个部位。
11: 裸露的部位。
10: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11: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三证的。
17: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10: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6月29日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断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正持续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资阳雁江雁家坝村，看当地如何把地方特色文艺转变为消费业态，盘活乡村振兴这盘棋。
0: 今天，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系列赛首站比赛在巴中通江鸣枪开赛，赛后一堂纪念碑下的思政课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开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思想武装实践，强党强国有了长远遵循。

0: 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上率下，深学细悟。眼下，从机关到企业，从园区到社区，从线上课堂到田间地头，四川各地正掀起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热潮，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1: 理论学习为何如此重要？答案其实已经镌刻在105年前的这片土地。1920年，四川江油籍高校教员王佑木赴上海考察，接触到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先驱者陈独秀，深受触动。回川后，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皇城明远楼建立起四川首个马克思读书会。为此，他还自费订购《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手抄油印《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不少会员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四川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2: 理论武装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本书，一群人的执着坚守。今天我们应该向王佑木同志学习。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强党兴国的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从皇城明远楼下的马克思主义拨火者，到如今巴蜀大地上如火如荼的理论学习热潮，四川一代代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为什么学、怎么学、学什么。
3: 作为一名从事红色资源宣传的讲解员，通过原原本本学习，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和认知，还能提升我们的工作本领。
1: 从历史深处走来，向着时代潮头奔去。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6月视察的村。连日来，村党委组织基层党员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共同探讨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了14个坚持，通过学习，作为一名永丰村的基层党员，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觉得我们的最大使命就是要为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继续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让更多四川粮装进中国饭碗。
1: 在凉山州昭觉县解放沟镇火浦村，党员干部自发聚集，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围绕如何建强基层党组织展开热烈讨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对我们基层党组织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代理乡亲、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当作一种信仰，在乡村振兴中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达州万源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同志奉献一生的地方。眼下，当地多次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周永开教育基地，重温周永开先进事迹，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6: 对我们党员干部来说，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条底线。我们要像周永开同志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葆党员本色，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办实。
1: 党建强则发展强，在宜宾，民营企业纷纷组织党员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学懂弄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要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寻找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党建密码。
7: 实践证明，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接下来我们还要组织企业的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建在项目上，把党建建在产业链上，用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家的智能制造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在南充蓬安县，社区党员干部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契机，以全省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试点项目为载体，持续把党建工作与便民服务、民生保障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在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上见成效。
2: 我们还要继续组织我们支部的党员逐章逐句学，进一步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把党建引领贯穿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小区治理、文明创建全过程，
1: 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已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发行。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我省还将通过专题研讨、集中培训、线上学习等多种形式，组织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0: 在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的故乡，川剧资阳河流派发源地的雁江，藏着一个叫雁家坝的村庄。当地既无名山，也无名胜，他却靠着一批老底子，引来超百位手艺人进村开店，年接待十余万游客。
1: 雁家坝村藏着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匠，守护匠人，匠心，匠造。这个村子是如何让手艺变成消费业态，从而盘活乡村文化振兴这盘棋的呢？村口最醒目的展示墙上，一个硕大的匠字像一句不说话的宣言，讲述着雁家坝乡村振兴的内核。顺着村道往里走，振声川剧展示体验馆的欢笑声先飘了出来。
2: 我今天画的脸谱叫魔力海，我用了紫色、红色、绿色、橙色，我非常喜欢画脸谱。
3: 咱们幼儿园呢，离我们的这个雁家坝非常的近，所以我们都愿意啊，时不时的带孩子们走进我们的乡村，来感受我们这个川剧文化的这种氛围。
1: 村里的川剧课在雁家坝早已是日常。资阳雁江是川剧四大流派之一的资阳河流派发源地，早在明清时期就创下日开三场、一票难求的盛况。变脸大师彭登怀就出生在雁江祥符镇，他常说自己的绝技最根源就是川剧资阳河流派。
4: 川剧资阳河流派它是我们资阳的一个地方特色文化，那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方式，让这种地方的特色文化来助力我们资阳的乡村的文化振兴。跟雁家坝他们打造了以后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入驻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各种活动给雁家坝村带来了流量。
5: 到这儿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您觉得发展的怎么样？
4: 这五年的话应该说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化惠民演出，还有我们的研学活动，加起来有50场以上，给我们雁家坝村带来了这个大概1.5万名这种游客。
1: 老戏窝子配上新村子，戏声重新响在了田坎边。雁家坝的巧劲儿在于没把川剧做成孤立的一台戏，而是把整条文化链路铺开了。村里盘出3巷8馆、12院、24铺，一整套游玩空间，把雁江的老民俗、非遗手艺和新文创业态揉进同一条动线，游客一趟就能把地道乡土文化摸个遍。
6: 我们就搞一些研学和培训班，来一个是传承这种手艺，二个是带动就业的直接销往。

0: 国外。
1: 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手艺变成了一门生意，
0: 对，把中国文化传递出去。
1: 在我们的乡村里面去剪纸跟在其他的地方剪纸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因为乡村哈，它就是我们那个剪纸题材的一个大的包括。你比如说像我奶奶制作的就是沿江的那个盐源哈，盐源那个作品，沿江那个小龙虾哈，那些就是与农村生活的那个题材哈，就是非常那个哈接地气的
1: 生活。
3: 燕江吧平时就是接待团建的比较多，就是企事业单位啊、学校啊，他们都就是会组织过来，然后就是体验我们这个陶艺。
1: 那他们过来的话，就是一年大概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3: 每年接待的游客的话，大概是8000左右。
4: 燕江的民俗家底确实经得起村里这样铺。春剧之外，还有省级非遗东风剪纸、看家红莲高台诗舞、区级非遗燕江瓶内画等一系列扎根泥土的民俗非遗资源。过去他们散在各处，燕家坝则用一套空间载体把匠人留住，把匠心做活，把匠造变成可体验的消费场景。行走村内街巷，能真切感受到这里的非遗不是封存于史料陈列在展馆的静态符号，而是深度融入乡村肌理、赋能乡村发展的鲜活动能。如今村里已引进农业文旅企业50多家，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研学学生2.3万人，吸引120个城里来的新村民开店创业。2025年村人均收入达到2.8万元。
5: 我们燕家坝村哈，一直是颠倒一条路在干，以文建村，以旅兴农，靠文化扎根基，靠产业来挣票子，对接了各大的高校，包括就是这些整艺术的呀、写生的呀，就这个劳动这个研学的呀，包括我们紫阳城区，还有我们成都周边的这些市民和这个学校的这个调研团队，都爱往我们燕家坝这个地方来跑起来耍，就是靠这个文化聚人气，产业来带动大家增收，也让我们这个老村子彻底这个换了新面貌。
4: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上，全省21个市州集中亮相，与海内外企业展开精准洽谈对接。
6: 在本次活动的主会场外，专门设置了现场洽谈区，21个市州拿出看家本领，展台前站满了前来咨询的外地客商。
7: 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5-6家企业到攀窗这个展台来了解我们建圈强链的一些情况，表达了要尽快到攀窗去进行深度的考察交流。
6: 除了主会场的集中对接，10余场市州产业对接活动更成为各地精准招商的主阵地。雅安特色产业建圈强链投资推介会现场，重点推介的山地特色农业、智慧农机应用场景等项目，让不少客商产生了浓厚兴趣。
8: 通过这次推荐会啊，我们和政府车，包括农业种子大户，对吧？给我们提供场景，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物联网企业、科技型企业，我们一起组团。对吧？构建我们智慧农业的大生态，扎根雅安，构建无人农场。
6: 达州的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投资推介会同样气氛热烈。作为川东北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承载地，达州近年围绕显示面板、智能终端等主导产业落地了一批链主企业。此次重点推介的 SMT 配套、激光加工、新型显示零部件等补链项目，恰好匹配了不少沿海光电企业的西迁布局需求。
9: 达州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产业配套和市场辐射能力突出，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投资西部的信心。经过前期洽谈，我们计划在达州建设 SMT 激光模板生产项目，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前期筹备工作，确保今年顺利开工，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6: 此次四川行筹备期间，共达成合作项目301个，其中6大优势产业项目253个，占比84%；15+N重点产业链项目185个，占比61%；新兴及未来产业项目127个，占比42%。现场遴选20个项目集中展示，为海内外客商提供了可参照、可对接、可落地的产业合作范本。
4: 今天，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系列赛首站比赛在巴中通江鸣枪开赛，3000名跑者齐聚川陕苏区首府，踏红色热土，寻革命足迹，以体育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为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0: 我现在是在通江县红军广场，还有几分钟红跑就要鸣枪开跑了。作为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红色文体活动，此次赛事将在主会场红军广场以及两河口沙溪镇王坪两大红色地标同步鸣枪开跑，完整串联起红军入川、建设苏区以及英雄长年的红色脉络。
11: 这次这个10公里是第一次跑，正确的体验一下，就是当时红军的辛苦，有一个目标就是进前八。
12: 今天很激动，这场红跑早已超越了健身本身，一路上穿行红色地标，沉浸式追忆革命过往，在运动中淬炼身心，更收获了深刻的真实熏陶。
13: 3、2、1，加油！
4: 本次赛事设置了10公里竞速跑和5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四川广播电视台派出近100人的团队对赛事进行了全程直播。除了赛道沿途的红色地标，主办方还在赛道沿线精心打造了补给站，把红色故事宣讲、党史知识互动融入赛事全程，让整条赛道变成可体验、可感悟的沉浸式红色研学课堂。经过激烈的比拼，唐昊凭借31分38秒的战获10公里竞速跑男子组冠军，重庆选手叶瑞以38分22秒摘得10公里竞速跑女子组冠军。
14: 来自贵州遵义，然后是首次参加红跑，很荣幸得到了第一名。这沿途都有非常多的标识，每当看到它，就让我在奔跑途中备受鼓舞。我未来也会继续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然后宣扬红色的精神。
4: 比赛结束后，一堂纪念碑下的思政课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开展。参与本次红跑的选手、青年学生、退役军人及群众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并深情诵读红色篇目，擦拭无名烈士墓碑，在庄严缅怀中重温英烈事迹，传承长征精神。
15: 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时候，仍毫不退缩。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拔出大刀冲入敌阵，就连炊事员、卫生员也都拿起长矛，举起石头，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肉搏战。
16: 20000余名烈士长眠于巴山，用他们的热血换来我们今天的安宁。我将把这个红色血脉传承下去，用军人的本色勇往直前，不负这份热土。
4: 体育为载体，红色为内核，文旅为延伸。本次赛事期间，当地还推出跟着红跑去旅行惠民举措，实现以赛事促文旅、以赛事促消费，助力乡村振兴与老区高质量发展。
17: 下一步，我们将以红跑为契机，持续擦亮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这张红色的名片，做强红色烟学，开发重庆市的红色教育产品，做优文旅融合，把红色旅游与生态康养、非遗体验结合起来，真正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老区振兴发展的动力。
18: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6轮4场比赛战罢，上轮错失3分的成都队客场2-2战平乐山队，提前2轮将冠军收入囊中。
4: 昨晚7:35，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开场之后，成都队攻势凌厉，在2分钟内连入2球，而落后的乐山队并未放弃，在下半场扳平比分。这场平局也让成都队提前2轮锁定冠军。
19: 我们把冠军留在成都了，我们想的可能是积极的备战剩下2场比赛，我们希望都能圆满的完成吧。
20: 能扳平成都就已经是战胜了我们自己，对，我觉得这场比赛踢得非常好，然后也是促进了不一样城市的地方的发展和交流吧。
0: 另外三场比赛，南充1-1战平自贡，德阳4-0客场大胜达州，绵阳与宜宾0-0握手言和。赛事期间，各地推出的文体旅商配套活动也人气爆棚。乐山联动1000多家优质商家，发放各类消费券超3000万元，覆盖文旅、体育、餐饮等领域，带动消费超3亿元。在达州，达品市集展销大竹肉丁面

0: 开江板鸭等六个品类36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大批球迷和外地游客前来消费，让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昨晚，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公益巡演暨达州市开江县第13届赏荷花吃龙虾粉丝消费季正式启动，现场歌舞相声谐剧轮番上演，尽显川渝乡情、天府韵味与开江荷塘美景。本次巡演同步落地巴中通江，作为红跑通江站配套活动，将红色文化与文艺惠民、文旅融合紧密结合，为老区群众送上了一场高品质文化盛宴。
1: 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昨晚战罢，四场比赛10个进球点燃绿茵热潮。最新积分榜也新鲜出炉，成都队、绵阳队、德阳队位列积分榜前三，成都队提前2轮锁定冠军。节目最后，让我们再回赛场，感受城市足球的活力。
2: 达州队先开球，
3: 哎呦，好进了，
4: 2点，
3: 别打门。
2: 直接打门了，
3: 稍微高了一点点啊！
2: 闪转腾挪，
3: 直接打门！
2: 看这个球传中，打门球进了，
5: 发向前点，
6: 头球进了。
5: 先小龙这样的话，他继续领跑今天。
7: 球开向中间，刘亦菲非常漂亮的一脚补射啊！点球，张坤继续打这个点，
6: 球进了。
8: 看这次机会，
9: 球了，直接打篮。
1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它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它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11: 传达四川态度，
12: 助力四川发展，
13: 共赴四川未来。
1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4: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0: 金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
1: 到黄金去了，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为什么？见了。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6: 是谁呀？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

0: 都填得满满的。
1: 我带了零之一号这个项目回来，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2: 三七来了，
0: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
3: 是老刘，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4: 蔬菜针，牦牛相报。
5: 这蒲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吗？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
6: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儿，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7: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8: 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真的不就是人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
9: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三朵，你到底要看多久啊？我蚂蚁都戳了三窝了。
1: 别吵，我在数它的年轮。
0: 年轮是啥？能吃吗？
1: 就是树每长一年就在肚子里画一个圈。我阿爸说这棵树有1000岁了，我在想它的肚子里有没有1000个圈。
0: 那你能看见吗？
1: 看不见。
0: 什么？你怎么数？
1: 我在猜，你不懂。

0: 但是你看到的蘑菇好漂亮。奶奶，奶奶，奶奶，这儿。
1: 哇，好漂亮啊！我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行，不能摘。
2: 为什么不能摘？我爸爸说蘑菇就是用来吃的。
0: 这不是普通蘑菇，这是灵芝，是药材。
1: 药材也是用来吃的呀。
0: 扎西，
1: 梅多，你看很好吃的样子。
0: 你把它摘了，它就死了。
2: 这个我分你一半。
0: 我不要。
2: 梅多，你等等我，这个我全给你。

0: 白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1: 想，做梦都想回来。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可真好。
0: 是啊，咱们村现在可是重点，听说要搞什么生态示范区。
1: 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0: 哎呀，村里人天天念叨，说咱们村的金凤凰要回来了，带着技术回来，带着大家致富。
1: 索朗大叔，你别这么说，我不过就是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2: 哎，来来来来来，哈达捧高点啊！哎，都新鲜点啊！这是咱们村飞出去的中科院博士，牌面必须有，好不好？
3: 好。
4: 书记，腰伤还没好，要不这个我来接就行。
5: 哎呀，我腰没事，一点小伤。梅豆可是咱们村里的骄傲，我必须得来。
4: 行。
2: 哎，怎么还没来呢？哎，
4: 来了，
6: 站好，站好啊！
4: 来。
2: 哎，博士呢？
0: 那丫头在路边非要停车，说是要看什么数据，自己背着包去了森林里边，让我把仪器拉回来。
1: 教授，你看，这是三年前我亲自种下的那株母柏，这密度太完美了，大棚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野性。只要我们可以收集到这批孢子粉，就可以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好，那我先收集。嗯，拜拜。

0: 喂，这里不能乱踩，这是我们的保护林。
1: 嘘，别说话，气流乱了。我有采集证，合法合规。
2: 谁呀？哎，你，扎西，
0: 认出来了，梅朵博士，好久不见啊！
2: 还给我，离开母体三分钟，他们就会被杂菌污染，我就没有办法做无菌培育。
0: 山里的规矩，谁先踩到就是谁的呀。
2: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种
0: 集美阁的那个石锅鸡就缺这一味呢，要不然那个味道跟洗锅水一样。
2: 你说什么？你要拿它去炖鸡？
0: 这叫物尽其用呀！这么好的东西长在野地多可惜呀！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
2: 扎西，哎，
0: 你把东西收好，我分你一碗汤。
2: 扎西，扎西，扎西，扎西，扎西，你等等我！
3: 梅朵，你快点儿。鸡汤炖酒就不好喝了，
2: 扎西，那是种源，不是佐料。扎西，
4: 南墙房瓦悄悄披上了锦衣。
5: 梅朵，你等等我，
2: 我不要。
4: 梅朵，我
5: 不要这个飞机
4: 中的流云。
2: 扎西，
4: 你让河水在耳边轻声。
2: 唱着你独自走过的曾经。

0: 鸡鸣哥，鸡鸣哥，快快快，
1: 来得好！你看，不甜不咸，就是熟了，有点憋屈。哎，你看这个鸡鸣哥，肉质紧身，扎西亚在哪找到的？这起码在山里长了三年了。
0: 对呀，你赶紧给它炖了。
1: 等等，看纹路不是野生的。 这是人工培育的，啊？这就奇怪了。
0: 我亲眼在林子里，哎呀，你管那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呢？不就是蘑菇吗？走走走，我们先给它炖了。

0: 扎心，扎心，金秘书，韦朵姑娘，快坐。秘朵，汤马上好了，你尝一尝。
1: 灵芝在这锅汤里，啊对，刚放进去，可香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灵芝吗？那是我在野外驯化了多年的高亢性母本，能够自然喷粉破繁的种源，是我给村内林下300亩基地带回来的种苗。种苗。
1: 采集的这批包子，能够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有了它，村里就能够建立下基地，就能够向国家申请生态示范区，就有机会获得扶持资金。
0: 扶持资金？现在好了，母本熟了，包子死了，资金也没了。哦，我不知道它是种苗啊，我以为它就是野外长的。
1: 你才长在野外，长在野外你就摘，长在野外你就炖。
0: 没懂，没懂，是这样的。 是我让扎西上山找的蘑菇，这灵芝呢是我切的，我炖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1: 锦梅大叔，我没怪你，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扎西啊，你知道的呀。
0: 我说的是全名，我要写进事故报告里。18000的直接损失，还有扶持资金的间接损失，总得有人负责。
1: 18000？这锅汤要18000？
2: 18000？
0: 基因测序费、野外监测设备折旧，还有人工培育费，这还不算上我的智力成本，保守估计18000左右。哦，对了，扶持资金是村里的钱，你自己找书记解释去。
1: 我，
0: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1: 有事情过来坐啊。
0: 哦，对了，这锅汤你最好一滴不剩的给我喝完，毕竟很贵。
1: 还没多，哥，
3: 我觉得这锅汤有点意思。
1: 有什么？
3: 来吧，多喝点啊，18000。有点贵，
1: 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喝呀？
3: 趁热喝了吧。还憋屈吗？
1: 更憋屈了。
2: 那个，你们在做什么呀？好香啊！
1: 香吧？毒药。
0: 毒药这么香？
2: 扎西哥，我替你尝尝啊！我可是大众点评的 V 八会员，我舌头灵得很。这一太好喝了吧！哇，这18000的汤果然不一样。

0: 1.8万呀？
1: 怎么就1.8万了？
0: 这我得卖多少间房呢？书记，浩然，这么巧，晒太阳呢？
2: 嗯，晒着，我先走了啊。
3: 还说巧啊？我在这等你半个小时了，文件收到了吧？
4: 没朵说你把那个灵芝给……啊，
0: 我知道了，知道了，1.8万，种源，扶持资金，我都背下来了。你们看，这上面写了，直接导致申报材料缺失核心实物证据。这次我查了。意思就是梅朵把这锅扣我头上了，
3: 锅是你自己扣的，人家梅朵养了3年，你一锅给炖了，还委屈啊？啊，
0: 我没委屈，我就是想不通嘛。那灵芝长在野地里又没挂牌子，谁知道是他种的呀？
4: 不是，扎心。

0: 你要咋说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补救，补救。
1: 怎么补救？哎，我去山里再给他找一主。你找啊？你找得到吗？那怎么办嘛？
0: 先去没到家，当面道个歉。哎，好吧，我去道歉。
1: 等等，态度要诚恳，别嬉皮笑脸的。 别贫嘴，你好好说话。就是当面承认错误嘛。我知道了，知道。这小子从小到大就这张嘴，能说会道了。
2: 书记，啊，您说没有能原谅他吧？
0: 这丫头我了解。嗯，
1: 嫁。但讲道理，只要扎西态度诚恳，应该能行。
0: 那万一态度要不诚恳呢？
1: 那有你来凑那一万八吧。
3: 喂，哎，我这村里还有事儿呢，我这走了，这臭小子慢一点！哎呀，
0: 扎西，你来了。我来看看梅朵。
3: 你以前呀也常来我们家，还和梅朵啊趴在地上看蚂蚁。啊，
0: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哎，你小时候就摘他的灵芝，现在你又炖他的灵芝，你看你怎么老干这样的事？阿妈，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哎，他在里面，你进去吧。哎。哦，阿妈，这个鸡蛋我们家老母鸡下的。啊，好，我晚上煮给朵姐吃。好。梅朵，我能进来吗？
4: 你已经进来了，啊，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哦，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爸爸养的，说牛棚冷，让他进来暖和暖和。哦，我知道暖和，我是说这是什么情况？
4: 他拉的，我也知道是他拉的。那问题是，他不能拉在屋里啊。你问我，我问谁？嗨，
0: 你怎么能随便在屋里拉呢？你刚舔完什么你就舔我的手？
4: 他喜欢你。
0: 啊？你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你。你要多吃一点，长得大大的。啊？哎，你干嘛？你连我的手都要吃掉了。 你笑了？我没有。我刚才看见了，你笑了。你看错了。我没看错，你就是笑了嘛。看在你让我看见梅朵笑的份上，我就原谅你那个了。你还贫？不贫了。我是来道歉的。道歉。
4: 那株灵芝的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你种的。你知道那株灵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种源。
4: 有了它，村里就能建林下种植基地，3年后，每户人家就能多挣2-3万。2-3万？是，每户人家，村里每个人都能跟着受益。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政府资金、技术团队全都谈好了，就差这株木本。现在它没了，项目就得往后延，延1年，村里就少挣1年钱。
0: 我不知道啊。
4: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
0: 对不起，那该怎么补救啊？

0: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不止种了一株，现在山上应该还有其他存活的种源，只不过需要运气，慢慢找。
1: 那太好了呀，我帮你找。
0: 不用你帮，我也得去，你当向导一块进山。
1: 当。

0: 搬运仪器。
1: 搬。
0: 还有，我家空气不达标，需要地方安置我这些东西。
1: 我的民宿啊，干净，还有几米格做饭呢。
0: 你确定？
1: 戴罪立功，为了全村。
0: 行，一言为定。
1: 哎呀，谢谢梅多博士。
0: 别高兴得太早，再出问题，一万八一分不能少。还有村里那笔钱，你也得负责。
1: 知道了。
0: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过来接我。
1: 好。那我走了，拜拜。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傻？我也觉得他有点傻。
2: 你多啊，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吗？
0: 嗯，一点都没变。谢谢锦梅大叔。
2: 好，你们多喝点，多吃点啊。
3: 裴小姐，那一万八的事情，你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0: 我逗他的，谁让他没生烂宅，得给他点教训。
3: 对了，
0: 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3: 哎，是，你放心。
4: 哦，马大叔，
5: 吉梅，大西，回来歇车。
1: 哎呀老刘叔，今天这么早啊？
5: 这还早啊？我跟你们说过吗，太阳出来之前摘下来的黄瓜那是最脆的。芊芊，来尝尝。
3: 谢谢。
5: 远道来的客人你也尝尝。
3: 老刘叔，我站这么久还没认出我是谁啊。
5: 哎，你是梅朵？
3: 哎呀，
5: 认不出来啊，认不出来，长这么大个了。
3: 这么久没见，您还是这么会种菜。这是今年四号改良版，对吗？底肥加了羊粪。
5: 哎，这丫头神了，你咋知道的呢？
3: 小时候您手把手教我种菜，总说我学的最灵，忘了？
5: 那忘不了，忘不了。哎呀，这丫头小时候啊，在我那大棚里追着我呀，问东问西的，你这永远都忘不了。哎，我可听说了，去学农业了，是不是？还是个博士，了不起。
1: 可不是嘛，老刘叔，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你看一飞出去再飞回来，连着羊粪味都能闻出来。
3: 我就是学这个的。
0: 老刘叔，我这次回来做林下种植，之后实验田还得找您借羊粪。
5: 借啥？羊粪？行，别的没有，羊粪要多少有多少。
0: 好，那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我早就说过这地里边有学问，你们都不信，现在行了，专家来了，到时候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
3: 梅朵姐，你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搞这个林下种植的呀？
0: 我带了林芝一号这个项目回来，不砍树不毁林，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5: 好啊，那刘叔支持你，以后刘叔的大棚就是你的大后勤，要人有人，要份有份。
1: 哎呀，不过要是真的能不砍树就赚钱的话，我那一万八赔的也不远。
0: 你说什么？
1: 我说 你看老刘叔都贡献肥料了，我那个债务能不能减免一点？
0: 想得美。8:30上山，迟到一分钟债务加10块钱滞纳金。我先走了。
3: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6: 好，再见。
5: 丫头，到我棚里去看看啊。
3: 好，记得带上无人机啊。走了。
5: 好，
1: 好。老刘叔，他好黑心啊。
5: 啥黑心吗？
1: 哎呀，
5: 哎，你这孩子。
3: 18000。
5: 啥18000？
3: 您坐那，我慢慢跟您说。
5: 是搞什么嘛？这是。
1: 哎呀，其实你找灵芝不用去深山的，这古树王附近说不定就有。
0: 这树不对劲。

0: 个树现在因为缺乏营养导致衰老，得了流交病。
1: 我还以为刚才你要伤害它呢。
0: 你觉得可能吗？按理来说应该要正常每年都施肥的，增强树势，增加抵抗能力。哎
1: 呀，不愧是梅朵博士啊，上知天文下知大树，给你点赞。
0: 还贫，赶紧上山啊。啊，
1: 小心脚下啊，这附近有野猪澡堂，全是泥坑，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走这边，这边路硬一点。
2: 没路标你怎么认得路？难不成你这顺风耳的本事越练越厉害？
1: 哪有什么顺风耳啊，风往哪边吹苔藓就往哪边长，再捏一捏闻一闻就找到方向啦。
3: 哎，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4: 什么呀？
3: 到了，就这儿。
4: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这是什么？
4: 这是天麻吧？
3: 对，就是天麻，挖了它。
5: 你们在干嘛？
3: 你谁呀？你少管闲事儿。
5: 采挖野生植物是违法的，你们两个再敢挖，把你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3: 给我拿来。
1: 住手！你们干嘛？这片是我们村的保护林，禁止随便采挖。
3: 吓唬谁呢？
0: 来看清楚，
2: 你们刚才准备挖的是野生天麻吧？
0: 天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贩卖盗采都是违法行为，要负刑事责任。那，
4: 算了算了，咱走吧。
1: 哎，刚才谢谢你啊，帮我们拦住他们。嗨，
5: 应该的。
1: 你是？哦，
5: 你们两个是山下村里的。哦。啊。我叫娜娜，是你们商务局从广东请过来电商培训的老师。我刚到这儿，到处看一看，挺好看的。
2: 是啊，我们村现在可多人来旅游了。哦，对了，我叫梅朵，她叫扎西，我们是山下桃花村的。
5: 桃花村？嗯，我也住那儿，叫花音民宿。哎
1: 呀，花音民宿就是我们家开的呀。
5: 这么巧？
6: 哎呦，造孽呀！谁把我们的树娃弄成这个样子了？
7: 哎呀，怎么办呀？
8: 对呀，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还挂了个这个东西呢？
9: 这是破坏神树，会遭报应。哎
8: 呀，这个怎么办呀？谁弄的呀？
9: 就是
10: 会遭报应的。
0: 你们别猜了，是、哎。
1: 你就别去了，你去讲那些什么流交病、什么这个病那个病，他们听不懂的。
0: 可是他们，
1: 我来。大家围在这干嘛呀？好好的，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啊！
6: 扎西，你看这是什么呀？还这里钻了一个洞呢。
8: 对呀。哎，
1: 白妈妈，上个月你去医院体检，大夫给你扎针抽血了没？
6: 扎了。
1: 疼不疼啊？
6: 疼，胳膊都麻了。
1: 哦，疼了你骂没骂大夫啊？
6: 你这个混小子，医生给我治病救命呢，我还骂医生干什么呀？
1: 这不就对了吗？那人要体检，树也要体检呀。
11: 树也要体检？
1: 对呀、啊。得体检看看他有没有老毛病，看他缺不缺营养。这个洞就是给他治病的，不是搞破坏的。啊，你们看，这就是给他挂吊瓶输营养液呢。
9: 还要挂吊瓶？
1: 对呀，阿妈，这个东西比护肤品还要贵，你真要搞破坏，那谁舍得用这个呀？
11: 哦，原来给树看病还是扎西懂，咱们别瞎闹。
6: 是这样的话，那大家都散了吧，散了，散了。
1: 没事没事啊。
0: 得亏你能想到体检抽血这个办法，
1: 那要不然说那些专业的词他们听不懂啊。
0: 还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这么喜欢狡辩。不过谢谢你啊。
5: 你们先聊着啊，我呢到处逛一逛。哦，
1: 注意安全啊。
0: 那你小心，拜拜。
5: 喂，
12: 娜娜，上周那条探店视频播放量下跌了一半，品牌方很不满意，尾款被扣了，

0: 只是意外，这次林芝不一样，桃花村自带流量，而且我也是导师来的。
1: 导师？得了吧，你现在的商业价值你自己没数吗？这周直播间 GMV 拉不起来，下季度的签约金你就别想了。
0: 可是，
1: 没有可是。娜娜，你信用卡还款没几天了吧？你自己看着办。
0: 好可爱啊！
2: 你好。
3: 别摸它，小心它咬你，它认生。
0: 这是你养的？
3: 村子里的。
0: 你这个是普鲁吗？
3: 你知道普鲁？
0: 我能看看吗？这一看就不是机器做的，是手工织的吧？
3: 嗯。
0: 能卖给我吗？
3: 你喜欢？
0: 嗯。
3: 不卖。
0: 为什么？
3: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教你编。
0: 教我？
3: 你是村里来教我们做电商培训的老师吧？你教我们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我教你编腰带，公平。走，我叫卓玛。走。
0: 野生女王。我像个来旅游的。

0: 老师，
1: 那老师，哎，真是你啊！我是民宿的，我叫孙青青，我可喜欢你了，你每期视频我都看呢。
2: 谢谢。
1: 商务局早就通知我们了，说请了一位大咖来村里给村民做电商培训。哎，你已经住下了吧？住得还习惯吗？你住的可是我们这最好的房间，推开窗户就是南家八碗风。现在就是天气不太好，刚刚有太阳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你刚刚逛哪去了？我找你找了半天呢。
2: 随便走走。
1: 随便走走你也不叫我，万一你迷路了怎么办？
2: 你们村不就一条路啊？嗯，
1: 好像也是，但是你刚来我就怕你啊。
2: 怕我什么？
1: 我怕你无聊啊。
2: 倒是挺操心。
1: 那必须的，你可是我偶像。
2: 偶像不需要你操心。
1: 偶像更得操心，那万一你累着怎么办？
2: 你累不累啊？
1: 我不累，我年轻。哎，我跟你说，最近我们桃花节，桃花开的可好了，雪山下的桃花只有我们这儿才有。哎，
2: 你们那个民宿开了多久了？
1: 很多年了，是扎西哥跟吉美说一起开的。
2: 吉美？嗯。
1: 哦，我们这儿大厨，广东人，他做饭可好吃了，晚上你就能尝到他手艺了。哼。那老师，你在看什么呢？
2: 没事，走吧。
1: 哎，你看这个就是南家八碗峰，平时啊，它那个太阳就洒在雪山下面，它就是日照金山，很多人都会照。

0: 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我给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新来的客人，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美食博主娜娜老师，人家百万粉丝呢。但是他这个人嘴特刁啊，他说他讨厌吃姜，说什么嚼在嘴巴里像是沙子，但是又特别喜欢姜的味道。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
1: 那我就多虑一遍。
0: 你这多虑几遍了？
1: 第三遍。
0: 三遍。
1: 牛奶暖胃，生姜辣心，他要的是暖，咸的是辣，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对了，梅豆姐还跟我说，她刚才在后沙啊拦住了两位偷挖野生天蛮的驴友，你说她这个人是不是人美心善的，简直太圈粉了。吉米丹说啊，
1: 没事儿。

0: 完了，牦牛姜撞奶，御寒。
1: 广式甜品藏式化，绝了呀！这个，啊，我给他送过去。

0: 娜娜老师，这个是集美大师做的新品牦牛姜撞奶，他做的时候可认真了，就这个姜汁都过滤了三遍呢。
1: 三遍？
0: 对啊，我说至于吗？是不是很奇怪？快吃。

0: 来，给你的。
1: 谢谢金威大叔，我刚才差点没忍住，我就要吃呢。哦，对了，娜娜老师说让我谢谢你，说这个牦牛姜撞奶特别好吃啊。他说，这味道我小时候吃过，20年没吃到了。他好夸张呢，20年没吃过，他今年才多大呢？
0: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哦，对，他说他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啊。

0: 谢谢大家。
1: 好，中场休息一下。
2: 怎么样，梅朵博士，是来投诉扰民的吗？
3: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听了之后觉得
2: 还行。嗯，那进来，走。来，
4: 谢谢。
5: Hello， 梅朵博士。
6: 你刚刚唱的真不错。
2: 梅朵也是很性格。
6: 我刚在我那个 vlog 的评论里面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林芝是美食沙漠，除了石锅鸡和藏香猪，吃两顿就吃腻了。
4: 他们说的没错。
6: 洛姐，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4: 说实话也有错吗？
2: 哎，对，咱们不是有集美哥吗？
6: 哦，对对对对，哎，集美大叔正在研究新的融合菜。
5: 是吗？
6: 啊。
7: 您好，请慢用。
2: 哎，这看着卖相不错啊，我觉得不输米其林。切切，找个时间推广一下吧。
6: 推是得推广一下。但现在网上杠精那么多，不是我说好吃就有用的。你得找个说话有分量、嘴又特别刁的大 V 来现场直播吃。
2: 你这上哪儿找去？
6: 放这现成的大 V 你看不见？
8: 娜娜老师，娜娜老师，
2: 您帮我们，哎。

0: 吉美大叔，这个小海豹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有个人也给我做同款点心，逗我开心。他说， 这是给孙悟空变的法术。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了。我听芊芊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广东人。那你在这桃花村应该待了不少年吧？在这里， 做着菜，看着风景，觉得自己安稳了。可那些被你抛弃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1: 哎，娜娜老师，
2: 我要投诉。
1: 投诉？
2: 以后我的餐换个厨师做。
1: 我。

0: 你是来安慰我的？
1: 不是。
2: 那你来干嘛？
1: 这看星星的事业挺好的。
2: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说。
2: 那边是北斗七星吗？
1: 嗯，藏族人叫他七个兄弟。
2: 七个兄弟，
1: 传说中他们发誓永不分离，后来就变成了星星，一颗连着一颗，
2: 永不分离。那要是有人先放手了呢？

0: 是你的，让你见笑了。这有什么嘛？谁心里没几块石头压着呀？有些事情藏在心里久了，风一吹就藏不住了。
1: 她是我女儿。
0: 20年前，我离开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恨我，但是我没想到，20年后，他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你看那些山，他们立在那里几万年，云啊雾啊，来来回回的，但他们从来都不解释。
2: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解释，真的不知从何说起。有些事情不用解释，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
3: 好了，我要先回去了。哎，不用了，谢谢。拿着，你要是感冒了怎么直播？ 我先走了。

是西魏风。

0: 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艺。
2: 这条黄金铁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我们是不怕欺负，见见不欺负。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
7: 你也可以。
8: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手牵，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赶紧了。

0: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共谍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老陈，
3: 来，哦，来来来，
2: 我怕你让你碰，老陈，啊，哦，
3: 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

0: 会中共杀害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他为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1: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我问的太复杂了，
2: 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
1: 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郑，他叫老郑，他跟魏书记，他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这个老郑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民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台北市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肉行，一个是台北的钱长航，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肉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钱长航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 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

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这姑子，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谢谢。哎，陈太太，
1: 陈老板在吧？哦，在呢。好，陈太太。好。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3: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1: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0: 还是一起走了。
1: 再走来不及了。我要把这个报告，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组长，
1: 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1: 组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1: 冯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3: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3: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1: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5: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1: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1: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1: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1: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1: 冯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6: 情报送出去吗？
7: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6: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进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7: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6: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7: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晴回去。他在申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双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季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
4: 妈，你怎么受伤了？
3: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4: 你烧下盐就可以。看，行吧。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这个可能挺疼的。
4: 嗯，没事。哎呀，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3: 是，好，你慢走。
2: 哎。

0: 降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他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1: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0: 他没过去啊。
1: 是啊，昨天没有排序。

0: 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1: 老张，这里张总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2: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1: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2: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1: 那我替你去。
2: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1: 要不和您一起？
2: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1: 这啊。
3: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2: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3: 没有啊。
2: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3: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2: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3: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2: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3: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2: 听姐夫的话。
3: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2: 你放心啊。
4: 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5: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26号我没有人了。
2: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5: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2: 馄饨就放在这里。
5: 好好，谢谢。

0: 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2: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合同行政，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

0: 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科长。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2: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3: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2: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3: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2: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4: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2: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2: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到黄金市，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7: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

0: 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不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金玉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

0: 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1: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0: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0: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春，28拐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
1: 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0: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1: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0: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0: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希呢？
0: 聂希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阿菊啊，
3: 嗯，
2: 哦，睡了吗？
3: 刚睡下。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儿。
2: 好呀。
4: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3: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0: 不是。
2: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0: 他工作了。
1: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那些哥哥调了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强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开心。李希，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3: 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4: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3: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3: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5: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你们家什么啦？

0: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1: 来，妈，我敬您一个。
0: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2: 嗯。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茶屋碰碰运气。
3: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请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平安，哎呀，
1: 阿菊，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1: 祝酒红啊。
0: 我没有给你们添麻烦。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

0: 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钱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好冷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
5: 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
6: 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6: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6: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3: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6: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3: 侦防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6: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3: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6: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
2: 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杨文慢走啊。
1: 好。
0: 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1: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1: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1: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我紧张。老样子。
1: 那您吃吗？
3: 哦，当然。
1: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1: 对，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0: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1: 牛排。
0: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1: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0: 好的。
2: 你吃过？
1: 也没有啊。
3: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2: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3: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2: 就是啊。
3: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0: 哎，
1: 怎么样
2: 啊？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最近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0: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哎，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0: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0: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4: 对。
3: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
5: 那该你了。
1: 嗯，六万。

0: 你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是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你听我说，懂了就好。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2: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总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
3: 好。
2: 还在打风呢？
4: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2: 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意思，还让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你都听了，还被你调糊涂了。
4: 多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2: 你不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哦，那不行，吴太太，那可不行啊！这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啊！
2: 就是的呀，
3: 那可以走的。
2: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4: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 你们好好的，再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4: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安亲，安亲，哎，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来，
3: 最后一圈。
4: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斗公馆。 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啊。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0: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0: 好嘞，啊，
1: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4: 我才不愿意呢。

0: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2: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0: 开始6分钟，
3: 请听我的。
4: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成。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7: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8: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9: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0: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1: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死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见不见不
7: 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这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董，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这情报我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护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朝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奎，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奎打个招呼再走啊？
2: 阿东啊，哎，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奎误会。
1: 司长，我还是想跟碧奎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一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2: 一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丁。
2: 燕尾丁。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
0: 我试试。 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1: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是，完了，碧葵，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妈，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
0: 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
2: 小宝，
0: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
1: 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0: 阿菊啊，我准备去几天花莲，都说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3: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
3: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
1: 小宝，小宝，
2: 小宝，
1: 真的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
3: 妈，
1: 好看吗？
3: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1: 真对得起我啊，
0: 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那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了。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1: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停当，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忘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1: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1: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1: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0: 谢谢大家。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2: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1: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后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
0: 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

0: 本来想待一个月的，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
1: 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0: 哎呀，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哦，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往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4: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

0: 不敢这么说，不好意思啊。哎，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啊，那不应该是。我知道了，啊。 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吧？啊，
1: 那我。

喂，昌城吗？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啊，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

0: 他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人是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
2: 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撞人。
1: 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
2: 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1: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3: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去。
1: 哎呦，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2: 是，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1: 哦，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1: 来，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1: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嗯，
2: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2: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您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2: 好了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2: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4: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1: 我们从此人对你划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不是，不敢看。我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2: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草场热闹，有个伴。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将是终归无常。

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月，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刚开始显露出绿色，四千多只母藏羚羊从青海、西藏、新疆各地长途跋涉，聚集到了卓乃湖畔。这是全球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和非洲角马、北极驯鹿不同的是，藏羚羊不是举家迁徙寻找新鲜的草场，它们都是怀有身孕的母亲，跨越千里汇聚到这里，只为迎接新生命的诞生。这只藏羚羊即将分娩。

突然，远方的羊群骚动起来。一只狼突破了安全距离。

刚开始分娩的母羚羊紧张地站了起来，狼还在挑选目标，分娩却无法停止。幸运的是，小羚羊顺利降生，尽快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高原下起了冷雨，雨又化作冰线，气温骤降至接近零摄氏度。羊群和狼都匍匐在地面，维持着仅存的一点热量。

挑战才刚刚开始。藏羚羊的家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2015年以来陆续有十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中国诞生，尝试用新的方式保护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多样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五座国家公园在2021年正式设立，总面积超过23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它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

小藏羚羊也在一天天长大，他还交到了一个新朋友。小伙伴之间总是互相闹个不停，突然间整个羊群跑动了起来。藏棕熊无意隐藏自己，他漫不经心地朝羊群靠近。小藏羚羊紧张地跟着妈妈奔逃避险，他的小伙伴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妈妈。危险逼近，本能让小羊蜷伏起来。不具备长途奔逃的能力，原地躲藏也是一种求生的办法。好在藏棕熊只是路过，威胁看似解除，羊群却依然保持着警惕。真正的危险正在逼近，这只饥饿的狼付诸了行动，

蜷缩躲藏的小羊被狼发现。一只藏羚羊妈妈失去了才新生不久的孩子。弱肉强食是残酷的自然法则。高原上的生命处在相对单一的食物链中，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秃鹫以另一种方式处在链条顶端，它们不去主动猎食，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具动物的尸体。秃鹫的宴席结束之后，乌鸦还会接着完成进一步的清理。在资源稀缺的高原，任何能量都不会被浪费。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2米深的地下睡了。

天新生的小汉塔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虎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

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

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

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高原上的人们深谙生命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则，知道自己也是生态链条中的紧密一环，他们的生活高度依赖另一种食草动物——牦牛。长久以来，在植被单一的高寒草原，这种食草动物帮助人类间接调动起了各种自然能量。牧民的衣食住行等资源几乎全都来自牦牛。但飞速增长的牦牛数量一度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极限。21世纪初，三江源地区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过度放牧而出现退化。高原的土层浅薄，还处于年轻的发育阶段，遭到破坏后很难自行修复。现在三江源核心区域内已经禁牧，在更广阔的非核心区域，畜牧业依然是高原居民的经济支柱。研究人员计算得出，这里的草场最多能够蓄养139万只羊。通过科学的指导，牧民们可以在相应区域内有限度地放牧，

草原生态迅速恢复，雪豹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曾经荒芜的山巅。

雪山幽灵不再那么神秘，但一座山坡同时出现两只成年雪豹仍然十分罕见。雄性雪豹的领地范围大约有200到1200平方公里，遇上同类异性的机会也并不多。

稍加试探，考验就结束了，比想象的要快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生活在一起，享受短暂的快乐时光。高原猛兽变得像小猫一样温柔，但是亲密生活并不是雪豹的常态。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最后一眼相望于荒野。

从三江源一路向北，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是巍峨耸立的祁连山脉。2017年开始，这里进行了为期5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祁连山脉绵延起伏将近1000公里，是中国西北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比草原更加丰富的地貌和更为复合的生态系统。壮阔的山脉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曾经的非法开采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创伤。2017年以来，这里陆续有140多座矿山被永久关闭，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优良草种被播撒在关闭的矿山上，经过5年时间的修养，卫星图片上的这片山岭又重新绿意盎然。祁连山是干旱高原上的一座湿岛，山脉顶端3000多座冰川林立，成为山下绿洲的生命源头，滋养着河西走廊以及下游500多万人口。这里是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起点，60多年的监测表明，冰川正在不断消融，人们看到了冰川坚硬外表下的敏感与脆弱。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同期升温速率的2倍。过去的几10年间，祁连山地区已经消失了168平方公里的冰川。有研究推测，全球的小型冰川可能在未来30年内逐渐消失。现在，祁连山区域内多条冰川旅游线路已经关停，尽可能地减少局部地区的人类活动对冰川造成的直接影响。

在一系列保护行动实施后，祁连山脚下的盐池湾高山湿地再度丰润了起来。每年春夏，会有数万只候鸟回到这片高原上的家。这对黑颈鹤夫妇历经上千公里的飞行，从低海拔的南方来到重现生机的祁连山脚下。这里有充沛的水草，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两只雏鸟才出生没几天，就要在父母的带领下完成生命中的第一堂觅食。

父母向他们现场演示什么才是好吃的东西。嗯，味道不错。小黑警鹤跃跃欲试，有模有样地探索起来。远处徘徊的狼引起了父母的警觉。黑警鹤夫妇向来谨慎负责，遛娃到此结束。还是回到水上的窝里最为稳妥。夜色临近，小黑警鹤钻进母亲丰厚的羽毛里，这里才是最安全最温暖的家。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部，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它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它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

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喽。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房主并不打算妥协，

强战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藏狐妈妈觉得是时候让小家伙们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了。

就在窝边，他锁定了一个目标。前行，贴近，小藏狐也在屏息等待。要接近至一米之内，攻击才能奏效。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一次经典的示范。这激起了小藏狐挑战的欲望。他们学着妈妈的样子，准备对鼠兔下手。偷袭失败了，但跟头翻得还不错。别急，机会还有很多。

高原的夏天很快过去，远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的小藏羚羊也已经三个月大了。他们在荒野中历尽艰险存活下来，还将面临一项更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和妈妈一起离开卓乃湖畔，回到散落在青藏高原各处的家。

这支迁徙的队伍启程了，他们的旅程接近1000公里。天敌也尾随着队伍，伺机而动。每年有将近1/3的小藏羚羊无法跟随母亲回到原先的栖息地。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

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

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牧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高原之上，生命动态交织，改变悄然发生。在中国国家公园，所有生命正一起再造一条平衡与和谐之路。融汇原真完整的自然魅力，探索万物共生的东方智慧。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希望。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

0: 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周红林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父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0: 实习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个伴伴，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遍布高山深谷。平均海拔虽然高达4000米，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却让这里雨量充

沛，草木葱茏。云南香格里拉的普达措就处在中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上，青藏高原边缘的褶皱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南北走向山脉横断山脉。由于地理空间的挤压，澜沧江、怒江与金沙江三条大江并行流淌，最窄处不到80公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孕育着极其丰富的自然物种。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1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1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第一，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

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小猴子终于回到了妈妈的怀抱，紧紧抓牢，再也不想分开。家人的温暖可以融化成长路上的风雪。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人们帮助黑颈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每年冬天，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回到这里过冬。普达措周边地区曾有大量的黑颈鹤栖息，但由于湿地面积的减少，黑颈鹤的数量曾在20世纪锐减。如今，当地统计的黑颈鹤数量已经从30多年前的200多只，逐渐恢复到现在的1900多只。作为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陈光慧不会每次都把黑颈鹤喂饱。他知道，不能让野生动物完全依赖于人类。

横断山脉的北端，衔接着岷山、邛崃山和大小象岭山系。一种全球闻名的稀有物种，在这幽密的山谷之中存活至今。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宠爱。大熊猫。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他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

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在四川的东北方向，陕西境内的秦岭山系中，同样分布着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2021年，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开始启动，以保护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的独特森林生态系统。熊猫的邻居羚牛低调地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岭中，吃了一个冬天的干竹枝，它们开始集体往回暖的山顶迁移，去寻找新长出的鲜嫩草叶。羚牛不是牛，而是一种羊，它与绵羊的演化关系甚至比山羊还要亲近。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羚牛脸上，还是能看到更接近羊的轮廓。夏天，它们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寻找新生的嫩草，因此常年远离人类的视野，身影难得一见。

秦岭脚下，另一种曾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如今与人朝夕共处。他们喜欢聚集在院落周围十多米高的树上，天还没亮，就会把许多人从梦中叫醒。朱鹮，因为面部鲜艳的红色，被称作东方红宝石，在东亚各国文化中都是神圣吉祥的象征。30多年前，野生朱鹮已陆续在日本、韩国绝迹。1981年，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秦岭脚下的洋县被发现。从那时起，当地的居民就参与到了保护朱鹮的行动之中。初春时节，农民沿长路家的后山坡上住下了一窝朱鹮，他每天都要查看巢里的小鸟。2个月过去，小朱鹮脸上虽然还是稚嫩的浅黄色，身形却已接近大鸟的模样。它们开始学着扇动翅膀，做起离巢飞翔的准备。这时正是雏鸟成长的关键期，在外觅食的父母需要轮流回来喂食。2只小鸟都争着想吃到第一口，互不相让。

弱小的朱桓妹妹只得默默忍受。父亲以沉默的态度鼓励孩子们的竞争。

哥哥掏空了父亲嘴里的食物，妹妹连一口也没能吃上，显然两只小鸟都还没有吃饱。父亲只能继续外出觅食。妹妹对哥哥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春天就要过去了，和朱鹮同样忙碌的还有在稻田里赶着插秧的农民。秦岭脚下湿润的气候帮助人们培育出了优质的水稻。

0: 人和鸟都在田里忙碌着，互不打扰。但是朱鹮经常会踩到新插下的秧苗，幼苗倒在泥里便难以成活，这让人有些无奈。严老伯已经习以为常，况且现在朱鹮窝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鸟，他更不会去计较这点得失。
1: 几斤粮食小事情，这个伤害不太大了就算了。
0: 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往田里喷洒农药已成为阳羡农民的一项共识。

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受益的不仅仅是广受关注的明星动物。护林员们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寻找另一种在树上生活的稀有物种。这种动物一直隐匿在树洞之中，鲜为人知。红白鼯鼠，它们可以在腕部和踝部之间展开特殊的皮膜，在错综复杂的丛林间轻松滑翔。一次滑翔的距离可长达数百米，大大扩展了它的觅食空间。

0: 红白五鼠深居简出，寻找他们的巢穴需要一些技巧。暴露他们行踪的正是护林员所寻找的东西，五鼠的粪便。
1: 他们总是在洞口旁的同一处地方排便，也许是为了宣示领地主权。
0: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收集红白五鼠的粪便，认为它有止痛的药用价值。现在，科学家通过分析这些粪便，来了解红白五鼠的食物构成，评估森林的健康状况。人们古怪的食粪行为，或许会让红白五鼠感到困惑。但正是这些深入的研究，才让他们的家园得到更科学的守护。对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深藏宅中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野生大熊猫需要在某些时刻离开自己的家，

一场爱的旅行。可是山间公路一度分割了大熊猫的原始栖息地，阻断了野生大熊猫族群间的相互往来。

这让年轻的大熊猫就像生活在孤岛，遇见心仪对象的几率大大降低。为了让大熊猫们恢复正常社交，顺利找到对象，国家已经关停了与大熊猫栖息地高度重合的路段，并将特定路段改造为地下通道。不再被使用的路面上，绿草再度生长。人们还在路边补种竹苗，帮助引导熊猫通行。同时，原有3000多公里的铁丝围栏已被彻底拆除。人们希望这些改造后的路段能够转换成野生大熊猫的爱情高速路。在陕西秦岭的山林中，就有这么幸运的一对儿。雌性熊猫已经用气味留下了求偶信号，现在它爬到树上，观察前来的求爱者。小伙子已经在树下肃尽衷肠。

时间的守候让小伙子有些累了，他忍不住离开了树下，来到附近的小溪流里。打了个滚儿，冷静冷静头脑，

没想到竞争者出现了，他直奔熊猫姑娘的树下，想要趁虚而入。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伙子突然惊醒，似乎感到情况不妙。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躲进林中的竞争者经过权衡，打算放手一搏。一场正面较量不可避免。

熊猫小伙胜利归来，免不了要对树上的姑娘炫耀一番。终于放下了矜持，两只熊猫亲密地抱在了一起。如果一切顺利，在不久后的秋天，珍贵的熊猫小宝宝将会在山林的深处诞生。

秦岭脚下，距离朱桓哥哥离开已经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小朱桓妹妹独自留在巢里，显得孤单冷清。

树林中，一条网锦蛇在四处搜寻猎物。他盯上了落单的小朱鹮。这引起了严老伯的担忧。他没法一直在树下守护，于是想了个办法，用带刺的荆棘为小鸟缠了一圈防护网。这下安全多了。网锦蛇知难而退。这个季节，健康的朱鹮幼鸟都已经离巢生活，父母也不敢确认小朱鹮是否还有飞起来的希望。它们回来喂食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雨连着下了好几天，更让这只小朱鹮进退无措。

朱鹮逐渐振作起来，不停地挥动翅膀。这时的小朱鹮已经拥有了足够有力的翅膀，是否能够飞出巢穴，拥抱广阔天地，需要的可能只是信心和勇气。此时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了。大胆一跃，舒展飞羽，小朱鹮尽情享受着生命中第一次自由的翱翔。

看到朱桓离开后空空的巢穴，严老伯放下心来，又有些怅然若失。

在田里，小朱鹮找到了父母和哥哥。两只小鸟又开始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嬉闹起来。历经40多年的保护，仅存于中国的野生朱鹮，从7只繁衍至9000多只。人们心中的吉祥象征将会在这里长久绵延。

在妈妈的呵护下，熊猫宝宝已经长到18个月大。他继续学习独立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比如爬树。但他爬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妈妈看似并不担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宝宝把自己挂在了树上，妈妈也很无奈。淘气的小家伙还是凭自己的本事爬下了树。安全回到妈妈的身边，能这样撒娇的时光不多了。

尽管成年熊猫大多数时间过着独居生活，但在国家公园里，它并不孤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熊猫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不仅仅是熊猫，人们对这里的每一种动物都倾注了无比的关爱。

动物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系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为珍贵的是重建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与信任。相伴同行，我们才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生物。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艰，这不是玩国难财吗？我们从此人对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见不见不起，见不见不起，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可以。
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2: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 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 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东亚的气候，相对于世界同纬度地区荒漠草原等地貌，中国的北纬三十度沿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湖北神农架，水气充沛，丛林繁茂，被誉为北纬三十度的绿色奇迹。

这里是穿金丝猴湖北亚种的唯一栖息地。这只年轻的雄猴在一年前的激烈争斗中获胜，告别单身，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小猴子的出生让这个家庭热闹了不少。

年轻的猴王要负责保护母猴和小猴的安全，还要哄全家开心。这靠的不再是武力，而需要温柔和耐心。闲暇时候，殷勤地为母猴清理毛发，以此增进感情，巩固地位。

强壮的雄性金丝猴直接通过争斗来抢占地盘，甚至争夺母后。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公猴已经大大突破了安全距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冒犯。新猴王毫无畏惧，直面挑战。

兽显然更加强壮和富有经验。失败的年轻猴王只能选择放弃原有的领地。幸好家庭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在这片森林里上演了数千万年。神农架区域2016年起进行了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里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位置恰好处于中国版图东西过渡与南北交汇的地带，气候温凉湿润。复杂的造山运动带来近3000米的海拔高差，为古老、珍稀、特有物种提供了生息之所。极高的物种密度加剧了森林中的生存竞争，由此演化出了多样的生命形态和奇妙的生存智慧。

中华蜜蜂，看似不起眼的外表下，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本土开花植物，都依靠它传授花粉。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都能见到中华蜜蜂的勤劳身影。近百年来，由于产蜜量高的外来蜂种被不断引进，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减少了超过75%。可是外来蜂种采蜜倾向比较单一，中华蜜蜂则是采百花蜜，传百花粉。外来蜂种无法替代中华蜜蜂的授粉功能。为了维续本土植物的正常生态，神农架林区设立了中华蜜蜂保育基地，是湖北省唯一不饲养外来蜂种的区域。然而，仍有一种危险需要中华蜜蜂独自应对。胡蜂将中华蜜蜂视作美味，并狡猾地与之毗邻而居。

面对这个阵势，胡风改变了策略，隐藏在草丛中等待时机。外出的小蜜蜂飞回巢穴，满载的花粉降低了它们的飞行速度。

胡峰锁定目标，发出攻击。小蜜蜂被逼到无路可逃，只能回头直面强敌。胡蜂的体型是中华蜜蜂的3到4倍，胜负毫无悬念。胡蜂会把猎物带回巢穴，喂食自己的幼蜂。外出采蜜的中华蜜蜂陆续归来，胡蜂如法炮制，大开杀戒。情况严重时，中华蜜蜂的蜂群会损失近1/3的工蜂，甚至被迫弃巢逃亡。小蜜蜂看似无力抵抗，但战事还没有就此定局。一支突击队涌出蜂箱，小蜜蜂的叮咬不能穿透胡蜂坚硬的外壳，他们将采取另一种致命的战术。

0: 越来越多的中华蜜蜂将胡蜂包裹起来，团成球形，它们以相同的频率震动翅膀，使蜂团中心的温度迅速升高到46摄氏度，刚好超过胡蜂的高温耐受极限。
1: 中华蜜蜂自身能够承受住约51摄氏度的高温考验，
0: 它们利用这个优势把胡蜂活活烤死在包围之中。

不能小瞧任何一个对手。偶尔也会有免费的大餐，在险峻的山林之中，许多物种都凭借群体协作的力量与同类或天敌竞争抗衡。在山谷里的溪流中，一种体型硕大的生物选择了另一种生存之道，它们逆踪前行，独自生活。中国大鲵安稳地躲过了冰川期，从恐龙时代幸存到了今天。这种体型庞大的鱼是现存

最大的两栖动物。即使演化出了能够呼吸的肺，它们大多数时间还是沉寂在冰凉的水底。放慢节奏，把代谢消耗降到最低。这只大鲵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在水中游荡着，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等待猎物上门。静止的大鲵就像一块岩石，它依靠嗅觉和听觉定位猎物。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浪费体力贸然出击。成败就在一瞬间。

气温开始转凉，对于这只大鲵来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再拖延了，那就是在冬眠之前找到配偶。雄性大鲵沿着岩石缝隙追踪雌鲵留下的气味，遇到异性并不容易，任何机会都不容错失。雄鲵主动示好，他试图拱到雌鲵的肚子下，赢得对方好感。雌性大鲵并不愿轻易配合，频繁的骚扰超出了他的忍耐限度。

熊尼仍旧不打算放弃。冷酷猎手彻底放下身段，不断用自己的温柔来感染对方。终于收获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岩石底下，刺妮产下了500多颗卵，和鱼类相比并不算多，每一颗都弥足珍贵。熊尼寸步不离守护在洞口，直到50多天后，这些卵全部孵化。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尼的头部两侧还能看到鳃的形态，这是演化之路留下的奇妙印记。千万年间，数次气候突变，大尼都安然渡险。因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影响，野生大尼的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自2020年起，神农架林区内所有水域实施了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古老的物种重新享有了宁静的生活。

每个自然保护地都致力于留住这样一块原真的自然之境。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最大威胁就是沿途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南山也进行了为期六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

山坡上，大片梯田随山势起伏。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与自然和谐相融。

乡间的水田里是远道而来的候鸟最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它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鹭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

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

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朝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秋意渐凉，神农架的金丝猴家族也开始向低海拔地区迁移。他们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来抵御寒冬。好在，猴王知道能在哪里找到好吃的。松果是林间少有的高热量美食。年轻猴王一家轻松地享受起秋天的馈赠。

下的1400多只金丝猴，形成了几十个独立的群体。不是每个猴群都能顺利找到食物丰富的树林，并保证不被同类侵占。金丝猴不是高寒山区的原生物种，它们根据生存环境的改变，不断适应、演化，才得以延续至今。而另一些物种，却能够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命形态。神农架森林边缘，是世界上中纬度地区罕见的亚高山泥炭沼泽湿地。泥炭藓仍在通过古老的无丝分裂方式进行繁殖，利用自身强大的吸水和净水能力，将干燥的土壤变成沼泽。一些特有的沼泽生命得以在这片微观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圆叶毛膏菜在泥炭藓上扎根，并从中吸取水分。它们脱离了土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取生存必需的无机盐，那就是猎食昆虫。毛膏菜的每根线毛末端都挂着一颗晶莹的叶滴，看起来很像蜜露

0: 这是个甜蜜的陷阱。
1: 昆虫一旦落入，不仅会被牢牢粘住，连它们身上的小孔也会被一起堵塞，无法进行呼吸。
0: 对不停挣扎的昆虫，毛膏菜使出杀手锏。它慢慢卷曲，将猎物全部包裹，逐渐分解、消化。这是冬天来临前丰盛的一餐。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金丝猴们来到了花朵盛开的树林。新鲜甜美的花瓣是春天送来的第一份厚礼。

绚烂的季节，万物萌发，每一个生命都在张扬着自己的活力，竭尽所能把独特的生命基因传递下去。这其中最招摇的一抹色彩，非红腹锦鸡莫属。红腹锦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类，因为一身华彩的羽毛，被很多人认为是神话中凤凰的原型。

这只雄性红腹锦鸡正在寻找中意的对象。雌性红腹锦鸡优雅而高傲，激发了小伙求爱的斗志。

要获取芳心可没有那么简单。小伙决定展现出自己最耀眼的一面，他挺起胸脯，展开脖颈处华丽的繁殖羽，这是强壮活力的象征。心急的他恨不得把这炫目的色彩直接贴在姑娘眼前。谁都不甘示弱，

娘不为所动。两位小伙儿不必太过心急，春天才刚刚开始。森林中的另一些生命，为了自身基因的延续，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只雄性中华大刀螳正在寻找心中的女王。高处的雌性螳螂正在清洁它锋利的武器。雄螳螂悄悄地爬上树，远远观望。

雌螳螂满身杀气，这显然不是搭讪的最佳时机。雌螳螂越是饥饿时，越会分泌出更多的费洛蒙，这是吸引异性的强烈信号。 雄螳螂忍耐不住，小心翼翼地向雌螳螂靠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静静等待女王享用完最后一口食物。 这才敢小心地试探，提出自己的请求。

祠堂狼显然还没有吃饱。这是一个死亡之吻。祠堂狼毫不犹豫地想用主动献上来的身体。胸膛狼抓住这难得的拥抱机会，让祠堂狼受孕。

胸螳螂的胸膛已被咬断，但它的腹部有独立控制生殖行为的神经细胞，不需要头脑指挥，依靠强大的本能反应就能完成交尾过程。有研究显示，被吃掉的雄螳螂转化而成的营养约95%都流向了雌螳螂腹中的胚胎。残酷而奇特的繁衍智慧将会在他们的后代中不断延续。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奇迹造化，生命不凡。公园体系为多样性的物种保留下原真而完整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对最纯粹的生命力量报以的一份诚敬之心。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6: 走。
7: 休息去吧。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开始6分钟，后面就安全离了。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3: 这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0: 这江水终归不能大海。

0: 首先非常感谢普巴甲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想问一问，那作为一名在川西高原长大的孩子啊，您是如何看待咱们的这些本土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的？
1: 我觉得四川的非遗最独特就是它多元化，我们这边的文化，你想有像那个我家乡雪山草原有更这个宽广的一面，同时要像今天我们在青城山这种的雅致细腻，所以我觉得是我们的多元化鲜活，这个是四川的这个非遗最独一无二的吧。然后我很怕如果我们现在不做，那再过10年20年有可能这些非遗我们只能在博物馆看到它，

0: 那所以我就想利用我这个职业的优势，我镜头的资源，然后用我的方式去记录我家乡的这些文化，当以后我的小孩有一天我带他到我家乡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父亲在这样一个被文化包容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所以他的血液里面也会是流淌这些文化的。但是他再回来的时候，如果看不到藏香，看不到唐卡，看不到马奈锅庄，这些如果都没有的话，我带他去上海和带回他阿坝州是没有两样的。所以我怕丢失掉这些文化，
1: 活生生的呈现跟在博物馆里面来观看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
0: 个。是的，
1: 在我们的进行这个文化推广的过程当中，势必会遇到传统与现代传播的碰撞。那在您的这个推广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难？
0: 就是非遗伟大嘛，它伟大，但是真正伟大的是非遗背后的这帮人，怎么样才可以把它给救活下来？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让非遗流通到市场上，让它变成商品，而且让年轻人也要去接受。所以我们后续做的就是，我们要重新开发，重新去设计，我们就把唐卡弄小，随身可以携带的，包括拍的这个乌桐走银的这个乌桐走银，它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炼金术，那我给它融入一些我们藏族的文化，我就给它设计一个转金的。所以现在你看我出去，包括这个扎染也是我拍的，我是哪怕有一些机会的地方，我拍过的地方东西我都要带上去让别人去看到。一个化妆品牌，他们找到我，然后这个品牌呢是国际化的非常大的一个品牌，那他们看到了我在做那个阿坝州的织绣的这条视频以后，然后他们要推出今年一个面霜，对吧？然后就找到我，然后找到杨华珍老师，让我们来合作，
1: 是想把他的这个枪绣用在
0: 那个化妆
1: 包装上。
0: 包装上，所以像这种人看到我家乡的这些文化，对于传播来讲是非常好的。所以那一下非常非常触动，因为我出道20年，我从我家乡出发，然后这20年以来呢，我一直在往前走，就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去回看自己的家乡。然后因为现在年龄过40了，然后慢慢对家乡的这种思念也是越来越浓，然后我就开始选择去做这个非遗的文化。那你怎么样从年轻人来的角度，你要去传播传承，让别人去看到，首先你真的要静下心来去了解这个文化的重要性，你才会把它给做好，对吧？本来今天也是一个好的时代，我们有各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做，是一个导演，一个演员，这么好的机会，我们怎么样去传达？首先你要热爱，不然很多人会去，他不是传播非遗，他是一些消耗非遗。那今天我来高校，我很开心，因为从我的角度，我拍了这些，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让年轻人看到。那让年轻人看到的时候，通过我的视频去传达，然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零距离的我跟他们去分享，我想他们会有一些感触吧。我在门口就看到很多学生也好，然后我们这边本地的那个非遗传承人，然后在门口都等着我，然后他们也送了我这个珠边，然后他们也非常希望让我有机会再次回到四川，在青城山，在都江堰拍一些非遗，我很愿意。
2: Through the passion and practic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ot only takes root and sprouts on campuses, but also shines brightl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3: You know, every pie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very artifact is a precious mystery box from history. Peeling away the sands of time, we can always discover amazing treasures.
2: Bebei, there's a special place nearby that's perfect for treasure hunting. It has a legendary story of gold and silver.
3: Shui Qing, you mean the Jiangkou Sunken Silver Museum in Meishan, Sichuan? It's China's only museum dedicated to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home to thousands of precious underwater relics, each bearing the imprint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2: Exactly, Bebei. Our American friend Eddie visited the museum. Among these precious artifacts, he felt the weight of history, uncovering a legendary tale of treasures that lay dormant for a century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light of day. Let's step inside the Jiangkou Sunken Silver Museum and unveil the mystery of these underwater treasures.
4: Have you ever heard this old

0: unbelievable. This has got to be the most valuable museum I've ever visited. All the treasures here are the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 famous Jongkou Sunken Silver Site.
1: Here is a very rich
2: 你可以看哈，每一枚上面都刻有字儿。我试一下，读一下。可以。衡阳县青吉营吴氏两银锭。其实我们知道明朝被称为白银帝国，这些银子来自于哪里呢？除了本土的产区，比如说云南，但是那个时候是产银有限的。其实很多的白银是来自于海上贸易，从美洲、日本等等海外白银是滚滚涌入明朝。
0: 那么远的地方过来了吗？
1: 对，他们坐的船来到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的瓷器，还有这个精美的手工艺品、丝绸就远销海外了。Guys,
0: look what I found. This is the Shu Shi Zibao. This is a seal to the Prince of Shu, and with a gold purity of 95%.
3: The character Shu indicates that the seal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household of the Ming Prince of Shu, while Shizi refers to the heir apparent of a princely family, traditionally the eldest son born to the principal consort. This gold seal was thus a status symbol of the heir to the Prince of Shu and was a treasured heirloom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of heirs to the next within the Shu princely family.
1: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些金子有什么用？像你看到这个这两页，金册，它是皇室的身份证。是吗？对，上面刻有字儿的，是册封的谁、名字、时间和这个当时的册封原因都是刻上去。我什么时候用？拿出来给别人看？这个不需要拿出来使用的，存放在一起是身份最高体现。 这可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核心文物——永昌大元帅印。你可以先看一下哈，上面呢是一个金老虎，虎虎生威，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呢它的尾巴还向上卷曲着呢。下方呢是一个方形的印台，
0: 古代的时候这是怎么用的？
1: 它就是一个印章。 盖上印章之后呢，见章如见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像您看到这个印章。

Okay, last 500 meters.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呀。
2: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以靠坐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不是，不甘心。见不见不起。你竟敢拆中国人的底线，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9: 这将是

0: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0: 是，明白了。
2: 哎呀，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顾城县派人干的。顾城县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以后你们守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以后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3: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野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守枪队的兄弟，叫小五。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
2: 好，就在那电话。
3: 至于这个顾城县，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守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2: 我赞成。不过海洋啊，
4: 你们要格外小心啊。
5: 顾城县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2: 不是那么容易啊。
3: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给我认真的查，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我要让他顺刑反断。是。
1: 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你吩咐我去办就是。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嗯，
2: 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0: 什么？
3: 假的？
4: 假的？
5: 怎么？没错，
6: 杀的是替身。
7: 不会，古城县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咱们得再找个机会。
8: 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炸了，这是。
5: 就是呀。
9: 老魏啊，
6: 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9: 余探长。
7: 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我转告给处长。能耐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9: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好，我去下，
10: 你快去。

0: 跟我一起来。
1: 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上航里。要不是江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就出不来了。
2: 处长，我真后悔，不该和日本人眉来眼去。
0: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3: 老魏，记好了吗？
4: 好了。
0: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野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虹口这个地方是我吴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顾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说吧，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他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这并不清楚。
1: 你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是，顾先生，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
2: 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
1: 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
2: 是有这么回事。
1: 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他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业。
3: 龙乔业，哎，对对，龙乔业，就叫龙乔业。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龙乔业，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先把他抓起来。
3: 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
4: 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的上海滩，要抓住他，无济于大海捞针呐。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3: 你的意思是？

0: 叔父様。
1: トモミ、お腹の子を守りたくはないか。
0: え？
1: 答えてくれるなら承諾してあげよう。

0: 小姐。
1: 哎。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2: 由美，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3: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都过意不去了。
2: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3: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2: 这是麒麟送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3: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着他的。
2: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3: 那我送你。
2: 哎，

0: 我命令你抓捕龙腾印，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先抓了什么再说。
1: 长叔，长叔，
2: 哎，小姐回来了。
1: 长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2: 老爷，怎么了？
1: 日本人要抓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老张啊，梦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哦，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1: 老张，你马上回去，梦琪恐怕有危险。
0: 你回去告诉梦琪，让她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1: 或者你到虹口捕房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梦琪。
2: 好，老爷，这咋回事嘛？这
1: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2: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1: 后面走，不要从前面。

他们在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奇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农桥业决定牺牲自己，保全机密。

0: これは経験豊富な共産党地下官庁だな。よし、見に行くぞ。
1: はい。
2: 龙桥夜呢？
3: 龙先生，
2: 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啊。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4: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意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2: 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0: 萨卡塔，亚内。

0: 我们先回去，照顾好梦琪，跟他说最好办理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哎，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我们要去找海洋，找到海洋的话，我们就能找到海洋的真相。
1: 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你赶紧离开商行去躲一躲。
2: 小姐，你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3: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4: 好说。
3: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上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呐。
2: 是啊，龙先生。

0: 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1: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
0: 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
2: 大家一起努力。
3: 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4: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5: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4: 好，
5: 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把那秋野咔嚓了。
4: 老三。 我问你，人关在哪里？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5: 陆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
4: 老二，你说说你的想法。大业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展开营救。

0: 梦姬。
1: 海洋，你怎么来了？
0: 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海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
1: 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1: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
0: 由美是骗你的，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
1: 不可能，由美他不可能骗我，他那么善良，而且他没有什么心机。
0: 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他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姬，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
1: 他是共产党，
0: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梦姬，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听我一句，明天集合场所离开这儿。龙先生，我去叫。
1: 你一定要小心。
2: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3: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我可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夜，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我为您办庆功宴。
1: 那就多谢秋叶先生。
2: 薛先生，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那就
0: 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3: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
2: 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
0: 顾先生，请讲。
3: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生的女儿。 何不把他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开口。
0: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抓捕柳梦琪要秘密进行，因为他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他会有麻烦。
4: 坂田，わかったか？
5: わかりました。

0: 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1: 快，走，快站住！快，小姐，什么？你们快点！

ともみさん、ともみさん、行け行け。

你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了。

0: 东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0: 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冬青，
1: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 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0: 别说了。

0: 孔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好，知道了。
2: 您的鞋擦好了。
3: 队长，
1: 你找我？
4: 海洋，你可来了！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1: 怎么回事？
4: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荣先生屈服。
1: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4: 海洋，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1: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4: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1: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4: 好。

0: 龍門地を連れてけ。
1: はい、
2: はい、
1: 行くぞ。
2: 行け
1: 行くぞ。
2: 行け。
1: うん、
2: 行け
1: 行け。
3: 凤琪，凤琪，
1: 放开我！
2: 凤
3: 琪，
0: 凤琪是无辜的。
4: 无辜？谁让她是你的女儿？
3: 凤琪，凤琪。

0: 红姐，红姐，红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骗过你。
1: 就当扯平了。
0: 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什么都不想再跟你说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去求舅舅，让他放过你的。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

0: 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

0: 漂移，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先生用水再煎煮粉。
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7: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2: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もう何も言うな。ありえない。
1: 老人家，没什么大碍，但是还需要多多休息一下啊。你好，
2: 三叔。哦，
3: 太阳，你来了，我家小姐。
2: 我都知道了。你先躺下，程叔，要不然你先吃点水果。
3: 我不吃啊！你说，老爷和小姐都这么好的人，这咋好人就没好报呢？
2: 程叔，现在麻烦你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我来想办法。
3: 哦，那天啊，我和小姐

必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形成。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来过来坐。这总务处对秋野寺已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货，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之星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 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宇智星，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1: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
1: 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竹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抓过于志兴，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
2: 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秋野一向不把我们红空捕房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
0: 你说的倒也对。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野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嗯。
3: 蒋二弟，处长，您找我。
4: 处长，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坐吧。

0: 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多谢署长期许，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 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执政秋野，怎么样？
1: 请署长放心，秋野这混蛋害我不浅，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执政他，我责无旁贷。

0: 骨头还挺硬，说不说？
1: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我就对令媛不客气了。
2: 这是必然。

0: 么着？你想清楚了？
1: 去那之何必？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武器，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2: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夜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气。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那是何必？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你们写，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0: 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
1: 你别说了，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济人，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担出来。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
1: 随便吧。
0: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1: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
0: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 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探长，对不起，署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
0: 闪开！
2: 哎，
0: 探长，探长。

0: 吕探长，你怎么出来了？我看你是好多了吧？
1: 托你的福，还没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
0: 阿伟啊，哎，我于是心，请你帮我做件事儿，行吗？哎，李探长，您客气了，您吩咐。把这个交给尤美。
1: 李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在这几个色子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0: 少废话，赶紧搬去。
1: 好。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尤美小姐，你有事儿。
0: 尤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一见，不至于这么费心。
2: 是你要见尤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尤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尤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尤美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尤美小姐。谢太君。

0: 留言呢，让他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2: 这么巧，
3: 搜，
1: 谁敢？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3: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1: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0: 自己看。
3: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慢着，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我得搜了才知道。开门。
1: 开门。

0: 这里有人吗？
1: 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是真发作，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是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儿。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我们也没有啊。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叶的伤号？
1: 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伤号，
0: 而且梦琪也在。你怎么知道的？
2: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
3: 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商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2: 有这个可能性。金芳，哎，怎么了？你把林芳叫来。哦。实则生变，我们今晚动手。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卡上了。
1: 哥，
3: 你叫我。林芳，你带两个人去秋野商行门口盯梢，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好。
1: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野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胜帮你监视商行。
4: 好，我知道了。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

0: 有事信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柳美小姐，想见余团长吗？走后门。

0: 这是哪？这是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于探长。走吧。
1: 开心啊，于探长，真的是你。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
2: 是，就是你的。
1: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2: 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我知道你这辈子偷鸡摸狗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灰头土脸，再怎么办也跟头，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是我大半生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

0: 的孩子，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1: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我愿意试一试。
0: 等这些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

0: 七姐，你又来干什么？别假惺惺的了。
1: 我不想辩解什么，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
1: 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
0: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

0: 聊天，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0: 至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

0: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链。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9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从国家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到刷脸支付的隐形锁，这里的学生研究如何给数字世界上道锁，有意思的专业一起走进密码学专业。川超第16轮战罢，成都锦城队提前2轮锁定冠军。达州万源八台山上演绝美自然大片，高山之巅，日出云海霞光接连亮相，美不胜收。
0: 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了，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但是呢，大家心里也会有些疑惑，它和普通本科以及高职专科到底有哪些区别呢？培养方式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探访职业本科学校，为大家讲清楚职业本科的定位特色，并梳理报考指南。
2: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

0: 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1: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他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表现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0: 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上下毗邻，学生日常学习就处在真实产业生态圈。课堂项目全部对标企业产品研发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时，下楼就能对接企业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而是实现日常常态化互通。
2: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0: 记者发现，过去市场需要大量一线操作工，如今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50%以上。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3: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谢永华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获批进行硕士点建设。
3: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0: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共计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4: 如果这个产业是国家大力去推广的，国家战略的需求，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做，这是属于双赢的一个事情。还要考虑你要报考哪个城市，各个城市呢都推出了自己的产业发展的规划，这个城市产业需求的相关的一些专业，我觉得可以大胆地去报考。也要考虑到学生个人的兴趣，有兴趣的事儿，你才能够更好地去学习这样的知识啊、技能啊，对人生的整个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是长远发展的。
0: 据了解，职业本科纳入普通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填

0: 报，结合2025至2026年全国招录数据，一些优质职业本科院校投档线已超越当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1: 一提到密码，你的脑海里是不是瞬间闪过保险柜、摩斯电码，或者是007藏在手表里的秘密文件呢？别急，这个专业的真相啊，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为日常，也更加硬核。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开设了四川首个密码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这里的学生呢，不学飞檐走壁，而是研究如何给数字世界上锁，设计加密算法，构建身份认证，筑牢信息保护的防线。
2: 首先要澄清，我们不教开锁，也不是培养007那样的特工。我们专业做的是给数字世界的信息上锁和配钥匙。网上购物、微信支付、你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号是怎么安全传输不被黑客窃取的，背后就是我们密码学在保护。
3: 我们看那个谍战剧的时候，我方交通员手里保护着我们的密码本。黑客分子经常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拿到这个密码本。假设让你设计一个密码，大家会怎么做？
4: 可以寻找那种古典密码，像海盗密码、维吉尼亚密码那种。
5: 维吉尼亚密码很炫酷，所以当时被炫到了。可以通过变换一个字母，也可以变换两个，变换了一次之后还可以再次变换。比如 hello 这个单词，它就是通过把字母表往后挪三位， hello 就变成另外一个单词了，很好玩。跟同学们，你们也可以用编码的那些语言去聊啊，感觉自己很高深莫测嘛。
3: 如果遇到问题，大家就可以相互交流一些，还有就是用好我们的 AI 工具。
6: 豆包都能干这活了，
7: 简单。我们现在这个主要操作是将字符串进行一个加密，然后如果想要得到原数据的话，就需要再次解密。
2: 我们学习如何设计安全的锁，也是加密算法；如何让信息在传输中即使被截获也看不懂，这就是加密；如何确认对方的身份是真实的，这就是身份认证。
8: 这里就是我们平常学的一些课本。
9: 对数学和编程要求比较高的，非常适合逻辑思维强或者说是喜欢解谜、喜欢挑战的学生。
8: 发现它是首届，以后肯定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这个专业组大部分都是选修物理和化学的，会进入这个专业。入学之前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数理偏多，但是入学之后我发现它计算机偏多，比我想象的更加有趣。
9: 现在 AI 很火，但是 AI 模型容易被欺骗。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如何用密码技术给 AI 穿上铠甲，既可以保护数据，又不会泄露秘密。这个专业是国控属性，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薪资水平是普遍高于 IT 行业的平均水平的。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晶片、物联网等爆发呢，未来5到10年，密码技术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像密码管理局、保密局、国安等部门，国企方面呢是国家电网、三大运营商以及各大银行，还有大厂华为啊、腾讯、阿里，其实都是可以就职的。对口岗位主要包括密码工程师、密码测评工程师以及安全技术工程师，也就是偏密码方向的等等岗位。如果不从事密码相关行业，其实我们可以从事软件开发、系统架构，或者是区块链等更广泛的这种 IT 工作。
5: 因为密码这个专业涉及到的知识很多，后面的话先打算读研，继续深造一下。
8: 商业密码测评啊，相关的职位，我觉得都是挺适合咱们的。
9: 希望你们去做拓荒者，希望大家能够耐得住寂寞，真正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吧。
10: 川超第16轮战罢，成都锦城队提前2轮锁定冠军。达州万源八台山上演绝美自然大片，高山之巅，日出云海霞光接连亮相，美不胜收。
11: 今天是6月29号，早安。昔日荒坡无芳华，今朝遍野绽繁花。晨光铺满玫瑰田，满载丰收漫溢清香。今日早安寄语，扎根沃土，向阳生长。每一份耕耘，终有盛放。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天上午十点，2026年成都中考成绩将正式放榜，考生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渠道获知自己的中考成绩。一是短信通知，成都市教育考试院将通过短信向考生发送中考成绩。第二个渠道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查分，考生进入微信公众号成都教育发布，点击综合服务，再选择中考查分。第三个渠道呢，是考生可以关注容易招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升学工具当中的中考成绩单下载，进入小程序进行中考成绩查询以及中考成绩单的下载。第四个渠道呢，则是考生登录成都招考，进入中考成绩查询当中呢，可以进行查询并且打印本人的成绩，也可以在个人中心中的我的消息查看本人成绩。请各位考生和家长选择适当的时间查询打印自己的成绩，尽量避开高峰期，以免造成网络拥堵。我们再来关注川超。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6轮比赛已经结束，最新的积分榜呢也是新鲜出炉，成都队、绵阳队以及德阳队位列积分榜前三位，成都队已经提前2轮锁定冠军。
2: 隆重介绍我们川超元年的冠军队，成都简称队。
3: 首先来说，心情非常激动吧，能够把这个冠军留在成都。我觉得我们上半场完成得非常好，然后下半场还是有一些遗憾，被对方进了两个球。然后，但是我们也是完美的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两场比赛，我们希望完美的完成这个赛季。首先，我们肯定是不会说出现懈怠的情况，我们肯定要争取。还有一个主场对着绵阳，现在是排名第二的球队，我们也想赢下绵阳，为我们最后一个主场添砖加瓦。
1: 随着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战罢，赛程渐进尾声，但属于川超的精彩远远没有落幕。剩余两轮对决，排名悬念、荣誉争夺依旧拉满。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的精彩进球。
4: 看这个球传中，打门球进了。比赛来到第11分钟，这个球呢是通过右路的一个传中，精准的找到了前锋20号何瑞，老将何瑞再次发威，将比分改写为了1-0。
5: 传得漂亮，凌空也打得非常的精彩。
6: 发向前点，朋友球进了，球进了，朋友们。
4: 又是仙小龙，
6: 已经拿到了第15个进球，继续领跑金靴。

0: 列军。这个进球其实是头球摆了一下，球打到地上弹起来的。
1: 对，这个反弹球将扑起来非常难。给到罗洪桥，哎，中路有机会，
0: 哎呦，哎呦，这是一个配合，
1: 看看能不能直接打，哎呦，选择强扑，传中，哇，这个点不错，二点，打门，球进了，陈明志在川超的第十二粒进球了。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罗洪桥一传，这一漏是精髓，
0: 对，这一漏太精髓，
1: 这没有直接打，然后往前一突，传中，
0: 唐英杰能触啊，这得是什么样的心性才能忍住碰那球？
1: 哎，给到陈明志，
2: 漂亮，
1: 这不敢传，要越位，对，陈明志自己在处理，哎呦，辗转腾挪，直接打
0: 门，
1: 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太漂亮了，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展现啊，周围有四到五名防守球员，前点，哎，球不错，
0: 其实李天成是防住了这个球的，在
1: 对
0: 第一落点，
1: 这个球带着旋转，大家看啊，带着旋转，然后这个第一时间触球的时候，李天成没有把球封住来。
2: 来看这次机会，
3: 我们直接打门，
1: 哎呦，打得很突然，哎呦，这个门球分得很漂亮，
2: 机会肖俊，快
3: 了，三个人来到门前，
0: 三个人
2: 了，肖俊，
3: 刁俊可以打了，肖俊一定会吊门，打在了横梁上，正面前，
2: 这一下，还有机会，林浩吊起来，
4: 球开向中间，有没有？66号刘亦菲非常漂亮的一脚补射啊！刘亦菲之前的在射手榜上排名第三是11个进球，那现在她也是12个进球了。67号陈子航，到66号刘亦菲再有一个小配合，
5: 球还没解围，
4: 又要补射。陈子航47号陈子航
5: 在2分钟之内连进
4: 两球啊！哎，阿布杜拿到了球，单刀了，打门，球进了，比分被改写为了1-2，川超夺冠的悬念又回来了。哎，这个球，
5: 这里面身体的一次碰撞，
4: 裁判给了点球。哎，漂亮的扑救啊，阿布杜能不能拿到？乐山队提出了挑战，点球，两个人的一个终极博弈，张哥继续打这个点，球进了，
5: 这一次的角度啊比刚刚那一下要好太多了。
6: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走进遂宁市船山区龙凤古镇的青瓦街巷，千万不能错过这座藏在深处的活态博物馆，那就是遂宁电器工业遗产博物馆。管理500多件跨越百年的老电器，大多至今都还能正常点亮、发声和运转，是国内少见的可体验式的电器工业遗产主题馆。
7: 140多年前的电灯现在还能亮，还能坐下来看看中国的第一款电视机。90年前最早的国产磁石电话机现在还能打通。
8: 这个是我们国内最早制式的磁石电话机。
9: 以前毛主席在瑞金的时候，也用了这款电话机。
8: 我们用手机可以打通它。
7: 让我们现场拨通90年前的电话啊！看一下它会不会亮。
8: 哦，
7: 他反应还挺灵敏的，立刻把它接通了。
8: 你听到吗？
7: 哎，您知道，就是我现场这样听的话，其实感觉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那个延时啥的。你他那边一说完话，我马上这边就有声音了。
8: 这就是我们的华夏第一品电视，北京牌，58年的中国超的第一款电视机。
9: 我们是把数字信号变成以前的魔力信号来接收的。
7: 哦，亮了，这是咱们川台的信号，
8: 这是四川台。
7: 这个真的是太有感觉了，肯定很多观众朋友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这种，和家里面的人围坐在一个院子里面，或者是家里面的客厅，然后面前就摆着电视，大家一起看着电视，吃着水果，说说笑笑的。
10: 这样子震惊，之后这样子我就抬砖去了。
11: 我是70后，我们就从那个小时候就是没有电视机，就挺能够听到这种收音机就不错了。今天又就好像重回。

0: 儿时的名记忆。
1: 2000几年的时候，我在北京、上海收那些机器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快递，那么这个东西就只有，把这个机器背上火车，然后运回来，因为出一次门不容易，然后看到这个电视机一台，又看到另一台都想要。当时我拿了一个行李车，一个行李车上面磕两个，然后背上背一个，这个电视机70-80斤重一个，一次最多的时候就带上3个，200多斤。这个机器要一个一个的抱一下梯，有一次啊，我就抱这个电视机就踩空了，然后我为了保护电视机，我人滚，我就滚大下去了，我就把电视机抱在身上了。
2: 天
1: 哪！我手上那时候都摔出血了，但是电视机是好了。当时觉得还是，很艰苦了。我希望大家到博物馆来了解我们这个电器的发展历程，让我们下一代年轻人更有动力来推动我们这个电器工业的发展，让我们国家更强大。
3: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革命老区巴中通江这片浸润革命热血的土地焕发着全新生机。不知道你在新闻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山间的他们，也就是风机。相信啊，不少人都想过，是不是这个风机转得快就等于是在卖力发电，转得慢就等于原地摸鱼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下面我们就一起去解锁大风车。
4: 不知道你在新闻中有没有注意到山间的他们，风力发电的风机很多人天天见，有没有好奇过这个慢悠悠转动的大家伙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小秘密？相信不少人都想过，是不是风机转得越快等于卖力发电，转得慢就等于原地摸鱼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5: 那肯定不是了，越快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飞车啊、叶片断裂啊、倒塌这些事故，这些风险参数设置里面它有一个额定转速，按照我们的额定转速来旋转的。
4: 看着大风车慢悠悠转一圈，真的刚好发一度电吗？
5: 主要是根据它的单机容量来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它的额定装机容量是5兆瓦嘛，一个小时它可以发5000度电，你用它的5000度电再除以它的每分钟的能够转多少圈，就得到了它转一圈能够发多少度电。我按照我们这个算出来的话，应该是1分钟能够转9转。
4: 细心的朋友应该也发现了，全世界的大型风电大风车清一色几乎都是3块叶片，怎么就不是2片，不是4片？难道是行业强迫症？
5: 3个叶片主要是从一个平稳性、发电效率，还有一个是成本，这3者之间它要找一个最佳的一个平衡点。风叶在转的时候，它是一个360度的一个圈，它这个机械设备平均分布它是最稳定的嘛，你越稳定它就是越安全。3只叶片普风效率它也是最好的，也是最优的。
4: 3片叶片完美踩中所有平衡点，安全又实用，堪称风电界的黄金配比。你看这些看似简单的大风车，每一处设计，每一次转动，都藏着严谨的工业智慧与绿色科技，也正持续把山间清风转化为万家灯火，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舌尖上的夏天。绵阳游仙的大片荷花迎来了盛花期，当地商家呢就地取材，推出了夏日限定的荷花宴，将悠悠荷韵搬上了餐桌。
6: 走进游仙区密云富乐山路，荷塘内的荷花陆续开放，粉白相间的花朵随风摇曳，勾勒出别致的夏日风光。大厨杨师傅一早便开始在荷塘中挑选鲜嫩的荷花，准备制作特色菜品酥炸荷花。选当天清晨的半开荷花，此时的荷花花瓣饱满鲜嫩，香气浓郁，口感最佳。烹饪前先将花瓣掰开，去除中间的连蕊，再将荷花清洗，裹上面糊，就可以下锅了。
7: 在炸这个的时候，油温一般到4到5成，油温高了就是容易糊，油温不够啊，它的那个成型不太好，然后口感上也不会那么酥脆。
6: 出锅后的酥炸荷花外皮薄脆酥香，内里花瓣软糯香甜，淡淡的荷香在舌尖缓缓散开，尽是夏日清新。
8: 我觉得那个炸荷花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吃起来口感酥脆，然后它还可以蘸那个甜辣味的那个酱嘛。在这里坐着吃饭嘛，也可以同时看到这个荷花，抬头就能看到荷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适合夏天过来玩。
6: 除酥炸荷花外，荷叶手撕鸡堪称夏日开胃佳品。将煮熟后的跑山鸡沥干后手撕成条，再加入小米椒、生抽、陈醋等调味，抓拌均匀，最后加上切好的荷叶丝，让鸡肉充

0: 分吸纳荷叶的自然清香，拌好的荷叶手撕鸡酸辣爽口，香气四溢。据介绍，荷花宴共有22道菜品，其中冷菜6道，热菜12道，甜品和饮品4道，独特的风味，精致的摆盘，广受食客的追捧。
1: 这荷花宴一个特点是限制，一般是6月底到7月底是最佳。如果客人需要品尝荷花宴呢，那么也需要提前预定。
0: 以荷为材，以食成夏，这个夏天不妨相约游仙，赴一场荷花盛宴，品味舌尖夏韵，邂逅烟火清雅。
2: 我们再来关注广大无人机飞行爱好者的福利来了。中和湿地公园和江家艺苑正式开放了扫码飞，与第一批扫码飞试点点位青龙湖湿地公园共同形成成都环城生态区的低空飞行网络，从单点盆景成长为了连片风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日，达州万源八台山上演了绝美的自然大片，在高山之巅，日出、云海、霞光接连亮相。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欣赏这罕见的美景。

0: 峨眉山市阵雨21到30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6度，青城山阴转多云17到27度，德昌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庐山阵雨转阴19到28度，达州阴22到27度，蒲江阵雨转阴20到27度，岳池阵雨21到25度，大邑阴转多云20到29度，延边阵雨20到29度，岳西阵雨15到22度，银津阵雨19到28度，德格阵雨10到20度，小金阵雨13到26摄氏度。
1: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0: 喂，
1: 是我，
0: 戴老板。
1: 你们手上最近死了一个人？
0: 对，是一个乱党分子。
1: 你们杀错人了，那是我的人。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这里头有点复杂，先不说了。我的人死于非命，必须有个交代。
0: 您的意思是？
1: 给他平反，举行军葬。
0: 是。
2: 陈主任，戴老板打了通电话来，说我们杀错人了。
3: 谁呀？那个乱党分子啊？
4: 戴老板说是他的人，还命令我们给他平反。
3: 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
4: 那个人没有。

0: 表明身份，戴老板也没事先打招呼，这只是场误会。我相信上峰不会轻易怪罪下来。
1: 希望如此吧。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的内部又出现了问题。那个人不随意暴露他自己的身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他为何要咬舌自尽？
0: 也许咬舌自尽只是一个假象。
1: 你的意思是？
0: 不是说内部出现问题了吗？我想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如果真是内鬼所为，他不解救乱党却痛下杀手，这又是为何？照我看，内鬼击杀乱党，无非就是想杀人灭口，以免重要的情报泄露出去。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2: 那平反的事怎么办？那就依照戴老板的指示举行军葬，这件事还是要劳驾你亲自出马。
0: 行，交给我。
2: 你早些休息，不打扰了。
0: 老板，这件事实在紧迫，我斗胆请您相助。
2: 你刻意绕过了丁世杰，是什么意思？
0: 老板。 内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这件事知情者越少越好。我对丁志坚毫无怀疑，但是他身边的人，我不得不防啊。
3: 你刚才说他们那边搞了个军葬，
4: 还登了报纸。 自己的特务被干掉，这是件丑事，却又大肆张扬。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3: 大概是有心做个人看吧。但愿他们越乱越好，这样咱们只等坐收渔利。
5: 陈静的意思，郑军是被革命党人杀死的。内阁是军统的审讯室，哪个革命党进得去？我倒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有人为了保护我而杀了他？
6: 先生，我郭峰为了保护您，确实什么事都敢出来。但是这个郑军绝不是我所杀。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如果不是自杀。
7: 应该是刘涛干的，没有陈静的命令，刘涛是不会下手的。陈静最想要的是情报，而不是一条性命。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戴老板打电话说那是他的人，就应该错不了。号外号外，新闻新闻，军统特工死于非命，中央为其举行军葬。号外号外，
0: 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8: 丁志坚的心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谜团，凭直觉，他感到了这些谜团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阴谋。他此刻最想见到的人是王一山，只有见到了王一山，才能解开这些谜团。可是王一山迟迟不出现，该怎么办？

0: 报纸。
1: 看了，这也是我那么着急找你们来的原因啊。
2: 郑军真的是叛徒，
3: 我们信错人了。
1: 如果郑军真的是叛徒，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我想带大家去避一避。
2: 郑军已经死了，我们没有必要怕一个死人呢。
1: 不是怕，是谨慎。现在时局艰难，我不想再有任何的损失。
2: 可是，一旦我们撤离了上海，谁来负责药品运输的事儿呢？
4: 是啊，我们可不怕。

0: 我也不怕。
1: 报纸上虽然没有写，可是郑军的死还是有些蹊跷，也许有人帮我们灭口。哦，对了，军统内部不是有我们的人吗？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查查，如果郑军没有供什么消息，我们可以不需要躲起来了。
2: 军统里有人？谁说的？
1: 郑军说的。
2: 郑军对你说军统里有人？什么时候？怎么说的？
1: 这个我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在地下室吧，他跟我说的。
3: 从刘亨生的话语里，王一山深感到丁志坚所处的危险比自己的预料还要严重的多。他不能让丁志坚被他身边虎视眈眈的人查到一丝马脚，此时去找丁志坚无疑只会为他平添更多的危险。看来只能借苏沫儿的口来为丁志坚传递这个重要信息。
4: 我不会杀你的，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5: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6: 我没事，娘。
5: 哦，郭副官来接你了，你要是不舒服就别去了。
6: 没事，娘，我去。
5: 也是哈，丁先生那儿更舒服。走了啊，
6: 娘慢走。

0: 有心事。
1: 没有。
0: 告诉我，我想知道。
1: 木儿怕我说了，先生你会担心。
0: 那我就更要知道了。
1: 今天在郭副官接我之前，有个蒙面的男人潜入了我的房间。
0: 他做了什么？
1: 先生您别担心，他没有伤害我，只是他让我转告先生一句话。
0: 什么话？
1: 他说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不留。
0: 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1: 先生，他是不是在威胁你啊？你会不会有危险？
0: 墨儿，你先回去吧。
1: 先生，如果你有危险，墨儿要和你在一起。
2: 你别担心，我只是有点累了。郭副官，
3: 送苏小姐回去，注意安全。
1: 先生，墨儿不想走。
2: 听话，

0: 莫姑娘，你怎么了？
1: 先生。
0: 先生。
1: 先生，他一定有危险。
0: 什么？
1: 怎么办？

0: 开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